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今天也挺热呀。
1: 太热了、这两天都有一种那种就是闷闷的然后蒸蒸的感觉、而且是干蒸啊不是湿蒸。
0: 哎呦天啊，
1: 虽然特别热，
0: 哎，伏天确实有伏天的感觉了啊。
1: 嗯
0: 啊，行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什么呢？先聊聊大家就是不同的性别适合的这个护心菜。
1: 哦，这跟性别还有关系？
0: 有、就是男女呢各有专属的这个护心菜。
1: 太好了、我们把心脏养得健健康康。
0: 对对对，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事情上呢，到底怎么吃效果最好？一项长达3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呢，男女都有各自的那个专属的护心菜，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护心菜啊跟大家叨咕叨咕，然后我们怎么样吃，在生活当中能够降低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1: 嗯，一会儿详细来说啊。那现在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活动，也许下一个幸运的听众呢就是大家啦。什么意思啊？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早上一起来觉得眼睛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了一层纱似的，或者呢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那一定要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来抢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的效果更是。你的手机推出去了，
1: 你看见我把手机推走了。
0: 对对对，
1: 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把手机推走。
0: 啊，我们继续来呢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好视力啊。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服务很好，眼贴的效果也是一致好评。升级之后的蒸汽眼贴呢，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3项。

0: 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的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重要的雾化，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了。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的时间，大家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欢迎开朗发了那个知了的那个小视频，
1: 嗯，
0: 还大特写呢。
1: 我幸亏就是低头稍微瞄了一眼，我没有先看到视频，我先看到的是他说那个
0: 字
1: 儿
0: 啊，
1: 我一看应该是虫子，所以我赶紧就把手机推走了。
0: 我看你推的这一次就是相对还比较冷静，正常的推出去，
1: 就是
0: 像之前那种就感觉要撇出去了，
1: 就是这种还在我就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看了之后可能会难受
0: 啊，
1: 有的那种是看了害怕
0: 啊，
1: 所以那种就可能恨不得把手机扔了。
0: 但确实这个大只佬太大了啊，
1: 是吧？我感觉好像他拍的也是像一个大特写似的。
0: 这大翅膀子
1: 是有点像扑了蛾子吗？
0: 不像，不像
1: 啊，不像啊。
0: 我觉得比那个扑了蛾子能接受。
1: 那我没仔细看，挺吓人的。
0: 他说嗷嗷叫，你那有吗？有。
1: 下回就嗷嗷叫发文字就行了，不用照片跟视频。
0: 就是说就行，是不是？
1: 对，你说我俩就已经能 get 到了，能感受到，不用那个图文并茂。
0: 对，蜗牛说圆回来了。
1: 嗯。
0: 啊，梅子也说张三晚上早上好啊，圆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也得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最近一直在就是调理身体嘛。然后那个就是定期要到医院去检查，所以呢偶尔会缺席，希望大家能理解
0: 理解理解，
1: 把身体调整得好好的，然后能够更好的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养生健康知识。
0: 对对对对对。蜗牛说有才，咋拍的呀？他手机直拍呗。
1: 对呀，就怼脸拍。
0: 他拍这玩意儿老有经验了啊，
1: 拍虫子有一套
0: 啊。对对对，拍那个就是群像的单人特写的，对对对。
1: 你这个属于知了的肖像照不？
0: 对对对对。行啊，我们跟大家呢分享分享，就是刚才提到了说男女各有自己的那个专属护心菜，都是啥呀？在预防心脏病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哎，这个不同的性别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针对性的这个菜，那么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啊，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呢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更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1: 那这项研究呢是一个长达37年的纵向队列研究，那它呢是分析了成年男女的饮食结构和多种慢性病预警指标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呢包括大家的腰围呀，包括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血糖水平等等。
0: 对，结果显示呢，在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大概1/5的这个人啊，出现了多项的危险因素。但是那些每天额外去摄入一份正确的蔬菜的参与者，患病风险就会显著降低。
1: 具体来说呢，就是食用更多豆类，比如说黄豆、扁豆、豌豆的年轻男性，出现心脏病风险的可能性呢是更低的。而食用更多十字花科蔬菜，你像是西兰花、菜花、卷心菜啊，这样的年轻女性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
0: 那就是我们作为男性呢，就日常比如说吃点毛豆，这也是多摄入豆类。愿意吃点那个豆制品类的，什么大豆、水豆、干豆什么的，这也是多摄入豆类了。
1: 都行，打点豆浆，炒点豌豆。
0: 你们女性呢，就是没事多吃点什么手撕包菜啦。
1: 对对对。然后什么蒜蓉西兰花啦，菜花炒肉啦，虾仁西兰花啦，都很健康。
0: 对，咱们就把这些食物呢纳入到这个自己的饮食当中。豁然开朗说，趁他没飞的时候偷偷拍的，
1: 趁他一个不注意。
0: 文熙说大家早上好啊，
1: 打卡问好了啊。还有这个蜗牛说缺席无所谓啦，你们身体健康最重要了。文熙说我们这边就没有知了。长春我好像也没有见到。
0: 长春没一阵儿，就是我家那个挨着树。
1: 你就能听到这滋儿滋儿。

0: 的那个声。
1: 哎，现在基本的情况呢，就是知了偶尔会叫，然后那个蟋蟀是不是也叫？好像我有的时候也能听到蟋蟀叫
0: 啊，反正就是你草丛啊，然后那个树边啊，你能听到一些叫声，然后是叠杂在一起的，
1: 对，
0: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叫。因为有一天我从那个就但在单位中午吃完午饭嘛，然后我们就在单位院里边溜达走圈，后边不是有一片那个就是林子比较多的地方嘛，从那一路过的时候本身就是非常阴凉，然后你就能听到那个丛林之间
1: 啊，
0: 然后有小鸟，
1: 对，
0: 还有很多种小虫，
1: 对，
0: 就它们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就有一种夏日午后让人感到非常放松跟安逸的感觉。
1: 那个感觉很好，那个感觉就是夏天的那种感觉。
0: 如果此时微风徐来，那就更美了。
1: 哎呀，舒上情了，
0: 特别舒服。
1: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是早晨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小麻雀在叫，然后包括那个大喜鹊、大胖喜鹊也在叫。
0: 大胖喜鹊
1: 啊啊，
0: 有画面了
1: 啊，那大尾巴。完了那个大肚子圆了咕咚的。
0: 豁然开朗说，东北不都有吗？有，肯定是有，只是我们就是没特别去观察过。
1: 微信说，我这几天呢天天吃蒜泥西兰花和那个油麦菜和茼蒿，
0: 特别健康，
1: 很好啊。
0: 对，而且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啊，就是果蔬如果摄入不足，这个是很伤身体的。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好，
0: 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健康啊，腰疼、腿疼，还有脖子僵硬的朋友，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是早上起床之后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这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那大家呢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静脉呢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的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能够起到缓解和缓释的作用。
0: 通络活骨贴呢是不辣皮肤的，它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快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温馨说，刚才去做了一个蛋白化验啊，结果还没有出来。
0: 你是平时蛋白比较高啊还是比较低啊？是害怕摄入蛋白还是蛋白摄入不足？
1: 哦，就是那个测测自己的那个日常的蛋白是多还是少是吗？
0: 对，
1: 蛋白质啊。
0: 这个可能还涉及到，就是有的时候它测的是尿蛋白。
1: 对，我就想说是这个。
0: 有的时候测的是身体的那个，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测尿蛋白，怕它升高的话，因为可能对于肾脏来说是更重的负担嘛。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像是豆制品啦，或者我们说的那个牛羊肉，就这种高蛋白的食物，你就要少摄取一些。
1: 对对对。行，那你结果出来的时候温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定期去化验是非常对的。
1: 对
0: 啊，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咱们及时的调整。
1: 欢迎开朗说，这个时候去大连玩吧，那知了叫的更响，老多了，他们晚上呢都出去抓刚出来的知了，用油炸着吃，老香了。
0: 哎呀妈呀，自己抓自己炸吗？
1: 这咱俩
0: 害怕。
1: 对，
0: 肯定不行。首先就是在抓这一关我就已经被 out 掉了。
1: 对对对，
0: 淘汰出局。
1: 对，行，我们刚才提到了果蔬摄入不足呢会伤心。哎，由于果蔬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摄入不足的后果呢是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伤害心脏、伤心。
0: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啊，这个果蔬的摄入过少它是10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呢估计造成约19%的胃肠道癌症、31%的缺血性心脏病，还有11%的中风。
1: 对，如果大家的日常的饮食当中果蔬摄入不足，会极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的风险。那么研究结果显示呢，2021年的时候全

0: 我一口也不吃。
1: 哎呦，就是
0: 很多朋友都是一口水果都不吃的。
1: 啊啊。那么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呢，分别导致170万和90万的死亡病例，其中心血管疾病为首呢，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分别占比是83.7%和79.3%，糖尿病、肾病、肿瘤是紧随其后的这个排名。
0: 嗯、
1: 啊，
0: 所以你这么看来啊，就是我们吃够充足的蔬菜跟水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你要吃不够呢，不仅仅是说我们缺乏营养物质这么简单，时间长了它会伤害我们的心脏，而且你看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身体会引起其他的这种影响，
1: 嗯，
0: 都是一种连锁反应。所以各种各样的营养咱们一定要补充足，蔬菜要多吃，
1: 哎，
0: 水果要多吃，当然了我们说蛋白质也不能忽视。
1: 对呀、啊、你看温馨就说手术之后呢，不知道缺不缺蛋白，就做了几项检查，11点的时候出结果。
0: 嗯
1: 啊，确实在我们做完一些手术之后呢，确实应该更加的去注重补充蛋白质。
0: 嗯，他说我以前蚕蛹都不吃啊，这虫子不敢吃。
1: 啊，
0: 但我现在最近因为就是医生说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啊，
0: 我现在每天都要至少吃7-8个水煮蚕蛹。
1: 啊，就是每天都有啊？
0: 每天都要吃，因为它就是补蛋白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哦，
0: 就是很优质。
1: 哦，
0: 而且呢，人体就是摄入吸收比较高。
1: 哦，
0: 所以就每天吃水煮的7-8个。
1: 哎呀，
0: 一开始我还能就是比如说这一顿饭当中我就把这7-8个吃掉。
1: 嗯，
0: 然后吃到现在我已经就是煮这7-8个吧，我得分2顿吃。
1: 嗯，
0: 中午吃几个，
1: 嗯、
0: 晚上吃几个
1: 啊？
0: 就一顿吃，觉得有点吃不进去了。
1: 每天都得吃虫子。
0: 对，但因为它特别补蛋白
1: 啊、
0: 嗯，所以就是没办法。
1: 而且，但还好啊，你蚕蛹的话，它就是那个密度应该是比较高，然后它整个占用咱们那个腹部的那个食量的状态稍微小一些。你要纯吃什么鸡胸肉啊、牛肉啊？
0: 哦，那更整不进去了。
1: 也只有对对对。
0: 我觉得比较好消化吸收的蛋白，一个是鸡蛋，
1: 嗯，
0: 一个是奶制品，
1: 哎，
0: 一个是就是蚕蛹和鱼。
1: 对，蚕蛹鱼虾。
0: 牛羊肉真的就是你吃它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比较占肚子，
1: 很占肚子，
0: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
1: 啊、
0: 因为他们哪怕都属于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但也里面的这个成分有所不同，
1: 哎，
0: 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注意饮食的多样性。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吃的啊，我觉得也是丰富大家的夏日餐桌。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们说苦夏你没有胃口，那么吃它呢就是又很香又补营养，同时呢它又不腻不没有负担。
1: 嗯，
0: 就是这个酱卤蹄筋儿。
1: 哎呀，
0: 哎呀，你淋上一点小料油，其实可以吃起来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
1: 对，咱们你想这个天如果说在家想卤点什么牛肉，卤点蹄筋之类的，哎呦，闹死心了啊、
0: 嗯！
1: 咱就直接买这个现成的，这个酱卤蹄筋呢，蹄筋呢，大家买回去就是你直接切片吃，我觉得也行啊。给大家做的那个口啊，特别的适中，哎，也不咸，然后呢，也不至于淡到没有味儿。哎，很好，口感也很不错。再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那个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做那个大拌菜里边放最好。
0: 是的，
1: 嗯，
0: 你给它拌到那个就是我们家家做的那个凉菜里。
1: 哎，
0: 不要忘记用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哦。
1: 啊、哈哈，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了啊。
0: 形成习惯了。
1: 啊 啊, 啊！
0: 我家现在如果晚上不吃那个凉菜的话，我也会把那个就是炒的青菜，
1: 嗯，
0: 盛一小碗出来、
1: 哎，
0: 然后拌一勺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是的。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光园的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呢，我们一共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你看是买5袋送2袋，就是到手的是整整的7袋，每袋它是200克的标准的分量，7袋呢一共是2斤8两啊，
0: 嗯、
1: 是199块钱，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熟食店，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划算了。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哎，666666这3个数字，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
1: 就是我在说那个666666，我想说春打69头，对对对，
0: 六我又错了，
1: 对，
0: 回复关键词666啊，就能收到链接了。当然，除了非常好吃的这个酱卤蹄筋之外呢，还有我觉得更适合咱们夏天拿它来拌个小凉菜的，就是这个即食海蜇头
1: 啊，这个也是清爽啊。
0: 哎呀，那个清爽脆嫩的口感真的，你里边加点什么小黄瓜丝儿，来点小蒜泥儿啊，或者是你家里自己榨那个，就是很香但是没有很辣的那种辣椒油，
1: 对对对，
0: 瞬间。

0: 先打开我们的这个味蕾，你可以拿它配面条，
1: 嗯，
0: 拿它配粥、配米饭，其实都行。
1: 对，
0: 嗯，就是非常好吃，非常方便。
1: 吃起来是那个就是脆梗的那个感觉、啊，
0: 嘎吱嘎吱
1: 啊。然后呢，这个海蜇就是我觉得它也特别吸那个汤汁，就挂上那个汤汁之后啊，
0: 嗯，
1: 哎，我觉得那个味道也很不错。
0: 一定要稍微就是冰凉一下，
1: 哎，就是得冰一点，
0: 嗯，
1: 闷的多的就不好吃。
0: 或者如果你在家里做会调那个料汁的话，做醋捞。
1: 啊，对对对，
0: 切那个小黄瓜丝儿，
1: 啊
0: 啊，还可以配点就是那个泡发好的木耳，
1: 啊，对对对，
0: 嗯，的口感都会非常不错。还有就是你可以配那个圆葱丝儿，
1: 搭配女王上线，
0: 啊，搭配
1: 女王，
0: 你就都切进去，啊，然后可以来上一点醋，
1: 哎，
0: 嗯，然后让它挂满那个汤汁儿，非常的清爽解腻。
1: 我一定会再放几个那个就是泰椒圈儿、辣椒圈儿，
0: 啊，
1: 就是有点那个小辣味儿。啊，我觉得哎呀，就吃吧，真的
0: 吃吧，拌点花生米其实都行。
1: 哎哎，真行，
0: 而且
1: 花生米也行。
0: 对，这个海蜇呢，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就是它不是那种泡发的，
1: 嗯，
0: 它就是直接你开袋就能吃的啊。就咱们开袋之后呢，你能发现啊，它是非常厚实的，而且是完整的大海蜇头，
1: 嗯，
0: 不是那个碎碎糟糟的那种边角料，而且它呢不用海蜇皮去冒充，咬下去嘎吱嘎吱脆的那个口感，不硬但也不塞牙，所以牙口不好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如果平时觉得吃的油腻啊，你就拿它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小凉菜，嗯，一拌，清爽解腻，你胃里的那些什么油腻感呢，没有食欲啊，瞬间消散。
1: 哎，是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蜇头的价格呢是买五袋送四袋，我们到手呢是九袋。哎，其实可以说是足足的九斤了，九斤的海蜇头，那么是99块钱。大家呢一样的啊，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海蜇头的链接了，同时也能够收到紫光园的酱卤蹄筋的这个链接，我们可以点进去啊，看看配料表啊，看看产品的详情啊，看看图片都长什么样子呀，看好了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回复666啊，就是能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酱卤蹄筋，一个是这个即食海蜇头，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了。
1: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果蔬吃的少会伤害心脏，伤心，哎，伤心脑血管，那我们怎么去吃呢？再给大家叨咕叨咕啊，就是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明书啊，天天吃，餐餐都得有啊，每天咱们成年人都应该摄入300-500克的蔬菜，其中呢这个深色的蔬菜得占一半，摄入水果的话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就是没那么高糖的水果，但是你大概也得吃200-350克。
0: 对，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然后三餐呢咱们都得有这个蔬菜，早餐可以选择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等，这种很方便很快速食用的。然后午餐、晚餐呢，蔬菜一定要占到餐盘的一半左右。
1: 嗯，
0: 所以把那个我们平时爱吃肉啊，能吃很多的那个碳水主食的这个习惯呢，咱们一点点给它改掉。
1: 是的，另外就是色彩足，种类也得多啊，你比如说菠菜呀、紫甘蓝呢，这些深色的蔬菜里边呢，它含有较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的物质。还有就是胡萝卜呀、南瓜等橙黄色的蔬菜当中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葡萄、蓝莓等紫色的水果当中呢，它都是有花青素的。
0: 嗯，
1: 我们得不同的这个去摄入它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对，要不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就是食物要多样性呢？
1: 嗯，
0: 咱们每天尽量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那营养是更全面的。选购蔬菜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变换着花样吃，每天至少吃3-5种。你像夏天和秋天都是属于水果丰收的一个季节，那不同水果甜度跟营养的含量它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每天呢咱们也就是选择至少1-2种的水果来吃，首选应季的。
1: 对，接下来就是巧搭配少破坏啊，把这个果蔬啊和其他的食材呢，我们做一些巧妙的搭配。嗯，其实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既能提升口感，然后又可以增加营养啊。你比如说咱们在炖肉的时候，你放点香菇啊，很好吃，其实
0: 对，
1: 很好吃。那个像牛肉咱们就多炖点胡萝卜，
0: 嗯，
1: 啊，然后放那个竹笋什么的也行啊，包括包饺子，咱们其实包包子、包饺子，我觉得里边可以稍微多放点蔬菜，
0: 对，让菜的占比更大
1: 啊。你看以前咱们就是哎，大馅儿一兜肉的这种的，就是，
0: 嗯，
1: 啊，完了，甚至有的时候和馅里边油也得放挺多，香
0: 啊，对对对。

0: 心咬得直喷油。
1: 对对，咱现在呢就是稍微多切点那个蔬菜放进去啊，然后或者是咱们平时呢，哎，用这个洗好的生菜呀，什么紫苏叶啊，
0: 嗯，
1: 哎，卷点那个肉吃。你这样的话呢，那个肉吃起来又不是很腻啊，然后又不是很噎。啊，咱们又是能够让那个肉和菜的比例更加的合理了。
0: 对，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加工方式跟烹饪方式，反复强调过，就是果蔬榨汁儿，你一定会丢失到其中的膳食纤维的，然后包括削皮吃，可能也会丢失一些健康的有益的植物化合物。最好咱们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带皮吃，你给它洗干净之后啊，连皮吃，这那个连皮儿吃。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苹果，
1: 嗯，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吃苹果的时候就一定把皮打掉。
1: 我不接。
0: 哦，我说那苹果皮多好吃啊，
1: 哦，
0: 而且它真的很有营养，
1: 很有
0: 啊，嗯，包括烹饪蔬菜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选择蒸煮或者是快炒的方式，能够尽量减少它的营养损失。
1: 是的是的，我们就这么吃啊，没个不健康的。温馨说我现在呢就是补充蛋白质，那个就吃点儿，一个月吃了一斤啊，吃那个鸡蛋和牛奶多一点，别的就有点吃不进去了。
0: 嗯，其实已经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了。我记得温馨是不喜欢吃鱼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那就牛奶跟鸡蛋啊，然后这个蚕蛹啊，补蛋白很好，可以喝一些。
1: 对， 对， 对。
0: 或者如果就是你今天检查一下，如果发现就是蛋白质可能还不那么充足的话呢，
1: 嗯，
0: 你这样，你可以买一盒蛋白粉。
1: 我觉得也可以。
0: 就是它是更有针对性的补充蛋白质。
1: 对对对，然后那个蛋白粉，其实你每天喝一小勺或者半勺的，其实那个能喝好久呢。
0: 对对对，啊，而且它就是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补充嘛。
1: 嗯 嗯，
0: 嗯，就特别适合你术后恢复。
1: 行行，那那个温馨可以去参考参考试一试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

0: 历届一元的优惠福利，九十五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的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的地区20到24度，城市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健康提示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琴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下一个吧，公主们就不是目的。
1: 文心说我吃什么水果都削皮啊，不太行。
3: 有的朋友觉得那个皮儿不好消化。
1: 老同志说中午准备包饺子了，
3: 嗯，
1: 猪肉饺过馅儿，现在生活真好，想吃啥就来啥。
3: 哦，老同志家好像特别喜欢包那个饺子
1: 啊啊、
3: 经常包，但饺子也确实是好吃，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了。
1: 哎，我也真爱吃饺子。
3: 我家前两天包了一次虾仁黄瓜
1: 啊。妈呀，那应该能挺鲜灵啊，
3: 老清了，贼香。
1: 哎呀，
3: 一点不负担啊。
1: 虾仁是剁的那个小块块，还是那个一整个大虾仁？
3: 一整个大虾仁、
1: 是啊
3: 然后里边配的黄瓜和一点鸡蛋
1: 啊。哎，能好吃、
3: 还有海米，有一点。哎，有没有海米我想想
1: 啊。虾仁吗？虾仁有虾仁、
3: 那就是没放海米，那就是那天烙韭菜盒子里边放了海米
1: 啊。
3: 嗯，
1: 哎呀妈，那能好吃。
3: 但那个就是饺子馅儿黄瓜虾仁的，特别清爽、
1: 而且这个馅我觉得就是那个营养很好啊，就蛋白质啊什么的、
3: 对对对。哎，就是入伏那天入伏那天家里就包了这个，
1: 都吃饺子、
3: 然后就在家里我就吃那个饺子，哦，一口下去就是真的是掀掉眉毛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在那家里美滋滋的吃，我说、这今天外边饺子馆排队得排成啥样
1: 啊
3: 但在家里就吃到了，觉得很幸福
1: 啊。行，这个中午多吃点啊，老同志啊。那这个微信也说谢谢你俩的关心和建议，不客气。
3: 嗯，不客气。
1: 啊，
3: 下半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家里都用到的这个微波炉。
1: 嗯，
3: 我前两天还跟朋友分享，就说那个，哎呦，微波炉真的是家里非常非常方便的电器了。
1: 哎呀，我觉得我家是必须得有微波炉。
3: 对，就是你可以没有别的，就是比如说烤箱我都可以没有，但是微波炉必须要有，因为它热东西方面实在是方便无比。
1: 对对对，我那个基本上。 都是用微波炉去热任何食物的。那我们下半时段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常用微波炉，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不注意的情况，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身体受到伤害。这里边尤其呢是用那种偏塑料性的塑料的这个餐具塑料盒啊什么之类的，你要放到微波炉里边去加热的话呢，那个危害啊就是会直线上升。
3: 对，咱自己家里要是热菜呢，你就是买那个微波专用的餐盒，然后咱还可以反复用，就很健康，有保障。但有的朋友呢，是你比如说把那个就打包回来的那个盒，直接塞进微波炉。有研究发现啊，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了微波炉加热3分钟，它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会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
1: 哎呀，
3: 非常恐怖的数值。
1: 这些行为其实我以前有过。
3: 真的吗？
1: 我有过，但是我没有想着说我这个比如说在外边打包的一个那个餐食，然后那个盒什么的，就是我就是自己在这觉得嘛，说这看着挺好的，感觉质量也很好，
3: 有的那个餐盒还挺厚实的
1: 然后说这个应该是好像挺不错的，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放微波炉里边，然后我也不把它热得特别的那个烫透，我就说我就是轻微的温一温
3: 不行
1: 不行
3: 非常果断告诉你 no。
1: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研究这个刚才芳芳也提到了，然后这个研究人员呢也确实是还原了生活当中的场景，就买了这个聚丙烯的 PP 还有聚乙烯的 PE 的那个塑料盒，模拟了外卖加热的场景一组呢餐盒里边装大豆油模拟油腻的饭菜，另外一组呢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热1到5分钟，实验的结果非常惊人。
3: 哎，我们逐一来说啊，用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的释放量呢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呢，它释放出的微塑料的量直接飙升到了125倍。然后除了微塑料之外啊，重金属释放呢同样很出乎意料，加热之后油脂当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
1: 哎，太可怕了。
3: 嗯，
1: 关键是呢，你说这些微塑料它就是特别容易进入到咱们人体的组织当中。
3: 对
1: 它特别容易穿透细胞，你再加上被那个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这个我们自己如果有一点儿这样的行为的，马上去禁止。然后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也赶快劝阻啊，千万不要再把这个塑料制品放到微波炉当中去加热了。
3: 所以就是说通过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研究人员的实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什么样的材质它不适合放到微波炉里。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说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美食还是要跟大家来着重推荐一下，一款呢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卤味它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而且呢它就是咱们吃蹄筋儿不光是补身体，更能吃得香，吃得过瘾。这是非常地道的老北京味儿每一口呢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好吃特别多。
1: 对对对，
3: 我平时买蹄筋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它硬，我嚼不动。
1: 有的是那个硬，然后有的是那种就是软的塌的
3: 那种不行，
1: 不行，
3: 都不好吃，都很影响口感。
1: 对，
3: 都会让我觉得我这个钱白花了
1: 所以吃蹄筋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怎么能把握它的那个口感，就是吃起来呢又不刚刚硬，又不觉得好像很那个塌塌的绵绵的，就是得有那个梗，就是筋豆的感觉，
3: 就它得有嚼劲儿，但它同时呢还得好嚼。
1: 这个呢其实重要的点，它从源头一直到制作都需要做一个严格的把关。你比如说选这个用料你就不能含糊呀，都得是优质的牛蹄的主筋，没有那个碎筋边角料，然后也不能是牛皮去冒充每一根筋呢都是厚 厚实饱满胶质满满的，然后经过手工的去剔油啊，反复的清洗啊，把它洗到没有腥味儿啊、包括肉圆的那个合规啊卫生啊，下锅卤之前呢，其实就为了日后的这个口感打好基础了。
3: 而且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呢，它坚持的是古法酱卤的技艺，卤蹄筋啊用的全都是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搭配着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的天然香辛料，提味儿又非常解腻，而且呢，它真的是用那种文火啊，慢慢卤了数个小时之后，哎，去掌握那个精准的控火，既不会煮的我们说硬嚼不动，也不会煮的那个很烂糊，让胶质都流失。它就是通过这个严格的控制啊，让那个蹄筋儿呢吸满老汤的精华，达到那种酥酥软软，但同时呢，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这种口感。
1: 哎呀，呵呵，那说说价格吧，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五袋送两袋啊，一次性到手咱们是七袋，每袋呢是200克，一共加到一起是2斤8两、啊，那价格呢就是199块钱，算下来单袋是20出头吧，啊，确实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然后对比一下这个产品的品质，它已经做到了很划算的这个情况了。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打上3个数字6666啊，阿拉伯数字6啊，然后点击发送，哎，大家呢就会自动收到咱们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的链接了。
3: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今天带来的即食海蜇头。有的朋友说海蜇头我之前也买了，觉得就是梗啾啾的，然后吃起来呢也不脆成。哎，跟大家说啊，这个呢就是问题它出现在根上。有一种海蜇头，它是那种拿食用胶做出来的。所以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呢，它就不地道。这种就是人工合成的海蜇头，你吃的那其实大多数都是胶的成分，一点营养都没有。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海蜇头呢，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颜色，天然的海蜇头颜色非常非常的自然，人工合成的一般它是棕红色的。横切面的那个中心呢，会有那种类似于果冻似的那种质感。这是教大家辨别啊。其次就是你可以摸手感，天然的海蜇头呢，它的手感要比人工合成的更有质感，就是人工合成的那种摸起来非常非常滑。你如果觉得海蜇非常非常滑，它也有问题。最后就是咱们尝它的口感，天然的海蜇头口感是很松脆的，细嚼呢有咸鲜味儿。人工合成它就没啥味儿，也没有什么劲儿。
1: 对，
3: 不筋道。
1: 对。
3: 然后滑不出溜的，
1: 滑不出溜的，
3: 对，就是影响口感。所以我们这个海蜇头真的，你买过一次，你尝一尝，它很不一样。
1: 对对对，你就说咱们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拌上这么一盘子这个海蜇头啊，多么的爽脆呀！这个放那个什么香菜呀，放点那个红辣椒圈、绿辣椒圈，
3: 哎呀
1: 啊。那个点点那个香油，然后那个小红油，
3: 对
1: 啊，
3: 可以拿亚麻籽油或者紫苏籽油来拌啊。
1: 哎，对对对，真的老脆爽了啊，老脆爽了，非常的开胃。那大家也是啊，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给大家带来的是买5袋这个是再送4袋，一共是9袋啊。打电话的话呢，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6，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反正你可以看看吧，咱们这海蜇头品质真很好。
3: 真的非常不错。就是妥妥就是夏天的一个下饭小菜。
1: 夏天就是我觉得就得吃这些东西。你吃那个大炖菜，那个贼热的，然后吃那种那个重口味的不得劲儿啊。再有一个，咱们食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我到了我最近这一小段吧，食欲确实就没那么好。
3: 哎，我也是，觉得就是胃胀。
1: 哎，对对对。
3: 我就觉得就到饭点了，我也能感觉到饿。
1: 但是有一点不是很想吃。但是又会因为说我得健康啊，我得规律一点啊，然后呢就迫使着自己说应该去吃一些东西了，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点费劲。
3: 是的。
1: 哦，对，整点这个海蜇头吧，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些这个蔬菜呀、蛋白质啊、优质的碳水啊一起吃，你会发现，哎，挺下饭的，那个味蕾也就打开了，然后吃着也不觉得很腻歪了。
3: 嗯，包括咱们在家里，你比如说就是说包饺子，
1: 嗯，
3: 包包子，你是不是都得配点小凉菜？
1: 对对对。
3: 有了这个海蜇头之后，整个给你这一餐都调味了。
1: 嗯
3: 嗯，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数字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继续呢，来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用塑料制品去放到微波炉当中加热呢，那个微塑料会直线超标。

0: 嗯，
1: 那么这个微塑料我们有一次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么是在跟大家说这个什么瓶装水啊，
0: 对对对，
1: 哎，包括那个瓶子不能反复利用的这个
0: 情况，很多外包装等等，
1: 哎，去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些塑料制品加热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吃进去，哎，首先第一个就是损伤大脑功能。那么一项研究发现呢，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当中的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的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啊，微塑料可能会通过穿透血脑的屏障直接进入到大脑，对于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的障碍。
0: 嗯，再有就是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研究发现呢，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到颈动脉组织当中了，增加了心脏病、中风跟死亡的风险。与那些动脉当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呢，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当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是全因死亡的风险要高出4.53倍。
1: 嗯，第三个呢是增加脑血栓的风险。微塑料的颗粒啊会被免疫细胞吞噬，通过血液的流动最终停留到大脑的血管当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的异常。
0: 还有就是会增加我们肠道疾病的风险啊，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的水平也是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的，而且呢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症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是直肠出血。
1: 嗯，真的很可怕。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第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源头嘛，对吧？
0: 嗯，对对对，
1: 减少塑料的使用，特别是一次性的那个塑料制品，我们尽量在家里边那个或者外出的时候啊，喝水什么用玻璃啊、木质啊、陶瓷啊或者是不锈钢等等的材质的物品来进行替代。
0: 嗯，现在可流行大家自己出门的时候自己带一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现在有的杯呢就是又保温又保冷
1: 啊，
0: 就保热保冷，
1: 哎，
0: 然后你在家里可以装一些那个稍微冰一点的或者是晾凉的那种白开水，嗯，随身背着，然后到哪儿呢就是用自己的杯子喝，
1: 哎，
0: 不管是出去吃饭呢，啊，还是到哪儿去玩啊，其实我觉得很方便，而且真的能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那其实就减少了微塑料的摄入嘛。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来使用塑料制品，比如说高温下的塑料瓶装水，
1: 嗯，
0: 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
1: 嗯，
0: 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加油，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什么加够多少钱，你就可以9.9块换够一箱矿泉水。
1: 啊，
0: 然后就那个说啊，有的那个车主一下都买20箱放在车里备着。
1: 哦，
0: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整20箱水，你喝着不仅是那个乌突突的口感不好，再一个那车里又一闷那个温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那你说你得摄入多少微塑料啊？
1: 对呀，
0: 啊，这个真的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微波炉加热，咱们说你不能再用就是外面我们买到的什么一次性餐盒，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从饭店打包回来的那个餐盒。都不行，它不能直接进微波炉，都得避免，
1: 哎，
0: 我们得防止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释放。
1: 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吃海鲜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吃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个微塑料呢，它会通过海洋的环境进入到海洋的生物体内，哎，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的组织当中的微塑料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一些海产品的时候，去掉内脏啊，你比如说这个。其实我吃小龙虾什么的，我就从来不吸头啊，不吸那个它头里边的那个什么小龙虾黄什么的。
0: 啊，对，我原来不吸，但吸过一次之后发现，
1: 啊，
0: 哦，好香那个黄。
1: 确实香啊。
0: 对。
1: 啊。
0: 但反正小龙虾可能大家吃的频次也没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偶尔吃行，但其实最好还是不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像什么大海螺的那个肝什么的，我觉得都得把它挤出去是最好的。
0: 啊，对，那个吃完有的还容易迷糊。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喝茶呀，尽量不用那种塑料材质的茶包。
1: 啊，
0: 优先选择散茶，或者是用那种不锈钢还有玻璃材质的那种茶滤网，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哎，温馨呢说我也爱包饺子，我感觉有的菜包饺子比炒着吃好吃，还不用做菜，我就爱包饺子。
0: 包饺子又很方便，
1: 就都说那个啊，就是饭菜全来了，就是
0: 对对对，饭菜全都有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一餐又简单。
1: 嗯，
0: 谭先生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我第一次用微波炉热鸡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哐的一下就炸开花了。
1: 哎呀，
0: 哎，前两天是你跟我分享说煮鸡蛋用微波炉炸开了吗？
1: 我经常愿意，因为我就觉得省事儿嘛，我总愿意用 用微波炉热鸡蛋，
0: 可是非常危险，
1: 不止炸过一次了。
0: 他为什么屡屡要炸他呢？
1: 就是大炸小炸都来过。对对对，
0: 我忘了前两天是谁跟我分享了，就是那个热鸡蛋。
1: 我跟你分享过，
0: 是你跟我说的吧？就是鸡蛋顶上裂了个口，觉得没啥事儿了，然后结果在微波炉里炸开了。
1: 炸开了，
0: 我太恐怖了。
1: 我在微波炉里边炸过，然后那个拿出来的时候炸
0: 过，又砰一下炸过。
1: 然后那个在微波炉里边大炸过，在微波炉里边也小炸过。
0: 哎呦我的天呀！我记得我家原来有一个煮蛋器，然后那个煮蛋器呢，就是它的原理，可能跟微波炉不那么相似，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煮之前一定要把朝上的那个地方敲一个孔，
1: 对，
0: 你要让它透气，
1: 对，
0: 要不然我那个鸡蛋在煮蛋器里也炸开过。鸡蛋就是一加热它就会膨胀。
1: 对，再有那个微波炉，它的那个加热方式，它是从食物的内部当中去加热的。
0: 对
1: 对，所以它特别容易崩。我其实现在能够完全的掌握，就是怎么让那个就是微波炉煮鸡蛋热鸡蛋的时候不炸，但是你必须要把那个火候和时间给它整得死死的，在那一直看着。
0: 对，
1: 一秒都不能松懈。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你超过三四秒，就这个三四秒的过程当中，它就炸了。
0: 是的。就所以就很危险，这个大家真得注意。自由者说，我用食品袋在微波炉里加热，不知道行不行？
1: 不行。
0: 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食品袋。有的食品袋呢，它是微波专用。
1: 对。
0: 那种你就可以用。但是往往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就超市。超市你要不说我买个馒头买个包子饺子，它也用食品级的那个袋给你装。
1: 对对对。
0: 但那个食品级它代表的是我可以接触食物。不代表它可以进微波炉。
1: 对对对，
0: 所以微波炉还是要用微波炉专用。
1: 对对对，
0: 你就看它可以用于微波炉加热，你才能把它放进微波炉里。
1: 哎，那这就很严格了，就是可以说是大部分都不行。那其中呢，就是能行的，你就必须要挑清楚这个产品。
0: 对啊，现在你看，你要根据家里的一些电器去购买你的这个瓶瓶罐罐。比如说我家里有洗碗机，那你要看你的盘子碗能不能进洗碗机。
1: 哎，
0: 我家里有微波炉有烤箱，你就看你家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进微波炉跟烤箱。能的才能往里放。
1: 是的。霍然开朗说，你俩得一边啃一边讲。
0: 他刚才说咱俩说那个皮筋儿。一边啃皮筋儿一边讲。
1: 哎呀，
0: 如果直播间能吃东西的话，你以为我俩不会吗？
1: 是啊，你以为不会吗？
0: 我们就是不允许在直播间吃东西罢了。
1: 如果能允许做，我们俩都得做呀。
0: 我俩就在里边颠勺了。
1: 对对对。
0: 霍然开朗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大饺子。
1: 哎呀，这大蒸饺。
0: 大蒸饺。
1: 哎呀。我感觉绝对是肉馅儿的，
0: 肯定贼香，而且馅儿贼足的那种。
1: 文心说，我家餐具的这个水杯什么的都是玻璃和陶瓷的，不喜欢用塑料的产品。
0: 很好，
1: 非常棒，
0: 坚持住。
1: 坚持住啊。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呀、不舒服呀，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去先体验更放心的。尤其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啊，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特别难受的，出门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的，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贴完之后啊，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如果大家想试试的话呢，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嘛，因为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呢都有补贴，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这还不够啊，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欢欢在群里说，买了好视力抽奖中了10斤大米。
1: 哎呀妈，
0: 太好了！
1: 可以啊，
0: 五常大米10斤，10斤也能吃正经吃一阵儿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说到嘛，就是它没有空奖，就刮到啥就送啥。
1: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老喜欢就是 K 那个东西了。 我就感觉老有期待感了，
0: 体会到了刮奖的快乐。
1: 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是。

0: 先开一个头，完就猜到底会是啥。
1: 如果一扣到一个线，就不再往下抠了。
0: 啊、对对对，然后扣到一个线，就会有点那个生气，啊，你这个底顿就划了完就走了。
1: 但大家不用担心，好视力没有谢谢惠顾啊，就是你拿到刮奖卡之后，它绝对是没有空奖的，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大家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
0: 哎，好吧，那今天呢，其实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听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2: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是不是感觉又闷又热的哈？这样高温的状态还会持续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的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而且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2-3级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依然集中在白城西部、松原南部，以上地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依然30度，最低气温22度，和今天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明天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东风或者是东南风。一转眼我们马上迎来大暑节气了，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三伏天马上也就要到了，入伏之后大暑是我们二伏的头一天，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的。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体弱的朋友，如果家里啊温度特别高，让您觉得都憋得慌上不来气儿了，那您一定要及时要打开。好，我们的天气情况就先和大家唠叨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 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谢谢家人们进来之后啥也不说，框框就是点赞。金秋枫叶问方宁呢，他今天有其他的采访任务啊，本来我也有，但是两个人只能走一个留一个，他走我留，大家要多多支持严大。您进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间之后，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预约明天后天，也就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的直播，欢迎大家实时关注。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通过传统方式广播以及新媒体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能够看到严大呢？您直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加关注之后会在上方的导航栏找到视频号，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白山市临江区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哎，严大你好。
0: 你好。
7: 你
0: 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7: 你的节目我关注好长时间。
0: 啊，是啊，之前我们也通过电话，老爷子是吧？
7: 对，我完了之后，我那个事儿吧，就是社保的事儿我没去办，
0: 嗯，
7: 我就是完了之后先放一放我再办。
0: 嗯，您现在想要问啥问题？
7: 我这个是老头手机，老年手机，
0: 嗯，
7: 我也不会用微信。
0: 嗯。
7: 我完的时候就是说我反映两个事儿，我看看再另一个咱互动一下可以不？
0: 嗯，您先说事儿吧。什么事儿？
7: 我先说事儿。我是70年参加工作的。
0: 嗯，
7: 我这什么事儿我都碰到过，实在是碰到过下岗。
0: 嗯，您先说说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大爷，因为您后边还有一位听众。
7: 我知道取暖费32，到现在也没有涨。
0: 您退休的时候取暖费补贴32块钱，到现在还没动是吗？
7: 对呀，毛主席时代我就33，到现在也没涨，再到33买2吨煤，现在32买2条煤。
0: 嗯。
7: 啊，
0: 您是哪年退休的？刚才信号不好，我没听见。您是哪年退休的？
7: 啊，我是2006年退休的。
0: 2006年啊。
7: 啊。
0: 嗯，现在单位还在吗？
7: 单位都改制了，叫别人买去了。
0: 嗯，
7: 个人买去，我是国有企业的。
0: 好的，2006年退休之后，咱们有采暖费补贴。您说的32块钱是32块钱一平，还是一共一年32块钱？
7: 一年32，就是完了之后是70年到现在，都是32。
0: 嗯。好的，大爷，您说的这个待遇呢，相当于我们说的叫历史性待遇，它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那现在呢，因为您老还健康还在世，这个待遇呢您一直享受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也给您解答不了。那现在有这个钱，那您就只能领着，至于它什么时候能调整，还会不会调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它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产物。
7: 严大我知道你们老师解决不了，我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边疆补贴，临江上边临江下边一直都有，就临江市没有。
0: 您说什么？
7: 怎么回事？
0: 大爷，您说是什么？什么待遇？我没听清。
7: 就是边疆补贴呀、啊。
0: 边疆补贴是吗？
7: 边疆补贴每个人都3500，四道沟的，临城的。
0: 您是在市里住吗？
7: 啊？
0: 您是在市里住吗？
7: 在市里住啊。
0: 对呀、啊，您说的这个补贴大概率是给在我们边境线上的居民，一般呢是指农村的农民朋友，市里的有吗？
7: 农村的城，不是城里的，就是我现在我要搬到四道沟去住，搬到临城，搬到葫芦岛了都有，就在临江市内住没有。
0: 嗯，对呀、啊，这个具体的您可以问一问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街道，问问工作人员有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7: 严大，我跟你说了，这个事儿吧，咱就算我反应了，也就是靠心里痛快痛快。我都来回听咱们节目，一天生我就听两个节目，一个是你的，一个是中小的。
0: 啊，谢谢谢谢大爷，是
7: 我
0: 们。
7: 我还有个事儿，有两个事儿，我跟你说说，行吗？
0: 嗯，我们长话短说。
7: 啊，长话短说。
0: 哎，
7: 你和那个谁中小，咱们两个主持节目多少年了，我都听着。
0: 嗯。
7: 你和中小也主持过节目，在一起。这里头还有个小米这么多年了，这么咱俩都是师妹，他的才能多高，为啥他光当礼仪？咱俩不能帮一帮吗？这个主持的节目。
0: 您
7: 啊，
0: 我觉得您老特别可爱啊，我们每个人是有分工的。具体的这个我会帮您转达啊，我会跟小哥说，看看能不能让小米姐那么优秀，为啥不能主持一档节目啊？您太可爱了。
7: 师妹。
0: 嗯。
7: 那俩是不是那俩的师妹？
0: 我帮您转达 啊，大爷，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好，我们再来迎进，这是长春市的马先生的电话啊。马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8: 哎，你好，你好。
0: 针对您之前跟我们反映的凤凰雅居小区楼下开这个美食城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争取在线上直接联系一下咱们永兴街道。您说的凤凰雅居是归咱们净月开发区的永兴街道管辖是吗？
8: 好像是。
0: 啊，您说的是好像，您在这住吗？
8: 对，我在这住，但是我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所以也不清楚。
0: 啊，不知道自己的社区和街道是具体是归哪儿是吗？
8: 对，
0: 咱们凤凰雅居下边的一楼都是底商吗？还是正常的住家？
8: 底商。
0: 所有的一楼都是底商。
8: 不是，就是我们这栋的一楼是底商。
0: 那咱们凤凰雅居小区呢？
8: 凤凰雅居有的不是，园区里头的一楼是车库。
0: 那咱们这您说的这栋楼开美食城的这栋楼，它是临街的。
8: 对对，它是临街的。
0: 一共有几栋楼临街啊？
8: 一共有五栋，我们的二栋也属于临街的。
0: 您说的这个美食城在几栋？
8: 在我们二栋。
0: 啊，在二栋，临街的商，临街的楼大概是五栋。那这五栋一楼都是商铺吗？
8: 一楼，对，都是商铺。
0: 啊，临街的五栋一楼都是商铺哈。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比较关注。首先，我们要明确，在居民楼，也就是住宅区，一楼。所有的底商应该都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如果不具备资质的话，那他就不能够进行经营性的活动，应该正常的我们要该居住的居住，除非他有资质可以允许他经营。所以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就是咱们凤凰雅居小区咱们的居民楼一楼的底商是不是合规的，如果是合规的他才有经营的资质，如果不是合规的擅自改变用途的，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根据刚才您说的，咱们一共临街的五栋楼，一楼都是底商，那有可能他是在临街的这几栋楼上是商住一体的，有可能是这样的是吧？
8: 对，
0: 这是咱们买的一手房吗？
8: 对。
0: 好，热线编辑，麻烦现在看看能不能和永兴街道联系一下，我们和永兴街道联系一下，针对马先生反映的美食城的排烟的问题，我们和街道先沟通一下。您说的这个美食城大概有几个档口？它多大面积？
8: 它的面积挺大的。
0: 您去过吗？
8: 就是我听那个底下说， 按照这个楼是我们这栋楼是三个单元。

0: 是三个单元贯通的。
1: 啊，三个单元它都贯通了。
0: 对对。
1: 啊，做的这一家大的美食城。
0: 对。
1: 嗯，那这个面积肯定是不小的。
0: 嗯。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静乐区生态分局的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永兴街道的电话没有人接。这个问题您打过12345市长公开电话吗？
0: 我上次跟他们说完，我打过。
1: 嗯。
0: 打过就是，应该就是您说的永兴街道，他给我回过一次、
1: 嗯。好，我们来迎进。你好，请问是永兴街道吗？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凤凰雅居小区啊，是不是归咱们永兴街道管辖？
2: 嗯，不归，归永顺街道。
1: 啊，永顺街道是吗？
2: 对。
1: 啊，那您有永顺街道的电话吗？
2: 我有一个，您给他打一下问一下吧。
1: 啊，好的，是手机号吗？
2: 8060。
1: 8060。
2: 电话啊，姑娘电话。3196。
1: 3196，8060-3196。
2: 嗯
1: 啊，永顺街道啊，还有一个小事儿，我想麻烦您，就是如果我们的居民想投诉排烟这个问题，可以到咱们街道进行反映吗？
2: 投诉什么？
1: 排烟下边的商铺，比如饭店呀、美食城啊。
2: 啊，他应该是就是有执法中队能管这个。
1: 嗯，那咱们街道有这个执法中队是吧？
2: 对，就是城管。
1: 嗯，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联系一下永顺街道，谢谢您接听我们电话啊。哎，8060-3196，8060-3196，我们和永顺街道联系一下，可能这个区划有一些变化，因为最近呢，咱们长春市静乐开发区也有一些调整啊，我们再稍等一下，马先生，您稍等我们一下下啊，因为刚才我把马先生的电话切进来了，现在他也在线上，您再稍等我们一下。三号线，好，你好，请问是永顺街道吗？
0: 对。
1: 啊，我们想反映一下，凤凰雅居小区二栋一楼是商铺，开了一家比较大的美食城，他们在前段时间呢想再接这个排烟的管道，这个事儿我们要跟您反映一下呀。
0: 这样。
1: 嗯。
0: 那个咱们是哪块？
1: 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
0: 明白。然后是这样，我这块是那个永顺街道综合办办公室的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您反映的这个相关问题吧，它是涉及业务科室去给解答具体的，具体这个问题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办公室可能不太了解。
1: 嗯。
0: 我把我们这个相关负责的这个业务科室电话给您。
1: 好，
0: 可以吗？
1: 这是哪个科室负责呢？城管中队吗？
0: 是我们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1: 嗯，好的。他们的电话是，
0: 稍等，
1: 哎，
0: 您记一下，
1: 好，
0: 哎，8185，
1: 8185，
0: 5185，
1: 8185，现在他们科室是有人的是吗？
0: 有人，
1: 嗯，好，来，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我们联系一下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好，8185，5185，嗯，马先生，您再稍等一下，您现在是不是有时间？
3: 有时间。
1: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在线上和咱们的街道，或者是咱们静乐区的生态分局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
3: 好的。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您会有困扰，相信凤凰雅居二栋的其他的业主也会有相应的这些困扰。您发到我们。您发到我们啊，好，我们来接听。啊，你好，请问是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吗？
4: 喂，你好。
1: 你好，哎，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凤凰雅居小区的业主跟我们反映说，他们二栋，这是临街的一栋楼啊，二栋一楼有一家美食城，这个美食城的面积比较大，他们之前呢安装了相应的排烟的设施，现在因为面积扩大，可能档口增加，又要加装排烟的设备。
4: 稍等一下，您慢点说，二方一栋。
1: 嗯，
4: 我记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广环保和管制小区的同事下去检查去了。
1: 好的。
4: 我先记一下。
1: 嗯。
4: 2-1栋。
1: 嗯。凤凰雅居小区。
4: 我知道凤凰雅居。
1: 哎。
4: 嗯。2-1栋，它有一个
1: 美食城。
4: 美食城。
1: 对。
4: 它现在是它那个又要增加排烟设施还是？
1: 嗯，是。

0: 一个就是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家装是不是有什么约束？他那个家装的位置什么的，是这
1: 对有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
0: 行，我等您的同事回来，我让他问一下，是回给你们还是说我直接回给那个居民？
1: 您稍等一下，因为我们的居民把电话打进来了。马先生，现在这个美食城他是已经把排烟管道加装完了，就是您发给我们的那个图片后边的那两个白钢的，还是他准备再加装其他的管道？
2: 现在已经加装完了。
1: 加装就是您发给我们的在楼后边的那两个通到四楼缓台的。
2: 对，就楼后面那个新加那个甲那块那个，他现在已经走到四楼缓台，并且在缓台上他的面往高接，就给缓台上放着了。
1: 那他一排烟的话，那我们在四楼缓台上能感觉到吗？
2: 他现在避开我家那窗口，离得我家很远，目前是闻不到。
1: 那其他的业主，咱们
2: 放假，他已经不干活了。
1: 现在是在放假呢，是吗？
2: 对。
1: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执法人员联系不上他们，联系不上美食城的老板，因为放假呢？
2: 那底下经商的还在，他们现在就基本没活，基本也不怎么开。
1: 因为静月大学城现在放假了，所以他们的美食城可能没有那么忙，是吗？
2: 对对。
1: 好，那工作人员像刚才我们的业主反映的，可能现在他没有每个档口都开，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正常的执法吗？
0: 可以，这个我们到时候看能不能联系上。
1: 好的。因为您不是专门负责我们生态环保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对。
1: 那这个事儿我们就麻烦您转告您的同事，一会儿呢我们会把您的电话接出去。马先生，您的电话方便留给我们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2: 可以。
1: 好，那我们就把马先生的电话以及我们记者的电话都留给我们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马先生，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2: 好吧。
1: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0: 是。
1: 工作人员，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您别挂断电话。好，导播麻烦把我们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啊，把我们记者的电话，记者的电话和马先生的电话都告诉给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好，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公主岭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谭先生您还在线吗？谭先生。谭先生电话可能掉线了。导播老师麻烦和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什么时间给我们反馈，最好是本周五，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约定一下时间，刚才我忘说了。公主岭的谭先生要咨询关于医保的问题，大家如果把电话，导播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那您呢首先第一件事儿把收音机关掉，或者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掉，您需要听听筒的声音，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如果线上正有其他的听众在和我们沟通，或者是主持人正在针对我们听众的留言或者是电话进行相应的这些沟通，或者是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简短的评论，也麻烦大家稍稍等待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坎节。好，我们的导播再反打一下。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说得看具体的执法情况，他已经把问题记录下来了。好的，那我们就尽快，我们也随时和静月区的永顺街道取得联系，因为街道呢是负责我们辖区的相应的综合执法的第一关。那我们先和街道反映，如果街道的执法人员在现场查看完之后认为我们的排烟管道设施是合规的、合情的、合理的，那这啥事儿没有。如果是有分歧的或者是违规的，那该拆拆啊。那如果要是马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诉求，也应该及时的和美食城的店主进行沟通。那刚才我说有分歧的怎么办，有分歧的可能我们就需要再找到上一级的部门，或者是我们相应的管辖的机构，比如说静月区的生态分局工作人员啊。好，我们来迎进公主岭市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现在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您请讲。
3: 我是公主岭退休教师。现在我享受的是公主岭城市医保，职工医保。
1: 退休的职工医保是吧？
3: 现在我居住在长春。
1: 嗯。
3: 现在因病要住院的话，我的问题是

0: 不需要办理签证。
1: 嗯，不需要。谭老师，不需要，不需要。
0: 哎，好的。
1: 啊，您是您是有编制的退休教师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您有编制的退休教师，现在享受的是公主岭市的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对对对。
1: 是市职工医保是吗？
0: 退休的退休就是公主岭市职工医保，我也不知道是市。
1: 那每个月您有进账吗？就是个人账户有钱吗？
0: 有啊。
1: 啊，好，您刚才
0: 一月可能45块2.2万吧。
1: 嗯嗯，是的，那应该和长春都是一样的。
0: 啊啊啊！
1: 嗯，您刚才问是报销比例的情况是吗？
0: 是啊。
1: 啊，和公主岭是一样的。
0: 哦哦哦。
1: 嗯，和公主岭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去的医院等级越高，报销比例呢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因为您是公主岭的医保到长春看病，就给您直接降低报销的比例，这个不会。
0: 啊，那好，那好，那好，
1: 这回就方便了哈。
0: 那你说好，谢谢谢谢。
1: 好，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好，谢谢。
1: 好，我们先和谭老师说到这儿。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我们取得联系。欢迎老同志啊，每天都准时准点的打卡签到，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默契啊。因为隔一段时间看不到大家的签到互动留言，真的有的时候会惦记大伙，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上和我们一起来冒个泡啊。您哪怕不说话，给我们点点赞啊，或者是发一朵小玫瑰啊，发一个小心心啊，握一握手啊，我们就都知道啊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挺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啊。在这儿呢给自己打一波小广告啊，我已经开通了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觉得我说的关于社保医保的那些东西挺有用的，您可以收藏，这样一旦您用到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点赞、评论、转发都可以啊，谢谢大伙的支持。叫严大说，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我们的公屏上，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签到留言，谢谢大家1.3万的小赞赞，知足常乐，看到您了啊。今天为啥是我自己啊，方宁呢？方宁有其他的采访任务，本来今天我也是有采访的，但是只能留一个人看家，那我就留下了啊。方宁有采访，本来今天我也有的。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会赶巧赶到一起，搭着天的在外面跑，其实挺辛苦的。那如果您正在外边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千万不要热到了，要及时的补水。如果出汗特别多的，我知道有一些阿姨特别爱出汗，您呢可以到药店看看有没有生脉饮，您买一下。这个呢主要对女性朋友是比较好的。那如果平时出汗比较多的，比如说叔叔大爷们怎么办？您自己往200开里稍稍的备一点点盐啊，备一点点盐，因为这样可以有效的给身体补充电解质，不至于我们出汗啊对于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您可以试一下。好，9:28，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现在呢都有空线。你好，快乐师傅，大龙好啊，大家都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夏天真的挺热的，大家觉得有去年热吗？我咋感觉比去年热呢？去年好像没有这么潮，没有这么温，没有这么闷，是吧？今年又潮又闷的，衣服洗完之后都不愿意干，你要是不通风的地儿，可能往那一挂或者是不管了，它就有一股五八味儿，这个味儿还挺难洗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向阳花开，他说我是退休人员，在梨树交的医保，办的公主岭市的长期异地就医，如果上吉大医院住院需要办转院吗？因为您是梨树的嘛，您是梨树的居，梨树的医保，办理公主岭的长期异地就医仅在公主岭可用，那如果涉及到跨地区的 因为长春公主岭同城一体化了，大概率您不需要办理，但是来之前要问一下医保部门。问哪儿呢？需要问您的参保地梨树的医保局，需要问梨树的医保局啊。那您和刚才的谭老师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谭老师他的医保关系就在公主岭，那公主岭划归到长春管辖之后，现在已经同城一体化了，为了方便我们百万岭城居民到长春的生活、工作、就医等等，现在已经取消了所谓的报备，不需要，直接来就可以。但如果像向阳花开，您是梨树的退休的职工医保的话，那您属于跨地区，虽然您办理了公主岭的长期异地就医，但它原则上还是跨地区的，您需要问一下参保地梨树县的医保局，问一下啊。您可以打一下咱们四平市市长公开电话04341234504341245，然后听一下语音提示，医保服务需要摁几，您问一下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谢谢康康，谢谢大王啊，关注我点赞了是吧？啊，大家如果觉得视频有用的话，点赞、留言、收藏啊，特别是抖音，大家呢可以多多收藏，谢谢大伙儿。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和大家一起团购什么呢？紫光园的牛蹄筋儿也没了。夏天出汗多啊，大家可以多备一点小零食，特别是血糖不稳定的叔叔阿姨，您如果光吃糖块的话不行，不行啊，大家要吃健康的小零食。为什么说糖块不好呢？因为这个糖块一般它都是蔗糖或者是人工糖，它对于我们的血糖不友好，忽高忽低，严重影响我们的血糖。那我们向大家推荐干净的小零食，特别是啊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葡萄干枣夹核桃，葡萄干枣夹核桃里边呢有核桃啊，还有葡萄干啊，还有这个大枣，一共是三样。枣夹核大家都吃过是吧？两个大枣切开，中间夹核桃仁，香香脆脆的。那这里边呢，再给大家来添加来自新疆的啊葡萄干，那您想想是不是更有营养了？如果您想尝一尝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人工甜味剂的，都是来自地道新疆原生态食材的葡萄干枣夹核桃，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平时呢，一组四袋，原价169块钱，现在暑期团购专属福利价，四大袋足足四斤，只要149块钱，立省20块钱啊，分量足，性价比高，您自己吃更省心。这是出行的必备小零食，补气血、解疲劳，库存不多。如果家里现在晚辈儿都到您家过暑假了，一定要下单啊！您可能会说，为啥你这149块钱感觉有点贵呢？四斤149，那就相当于150块钱呗，是吧？那这算下来的话，这一斤都将近快40块钱了。货跟货不一样，得比。您在市面上或者是在其他自媒体直播间里买到的枣夹核，你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首先呢，它的大枣不是整颗的大枣，是枣泥压制而成的。核桃呢，不是整瓣的核桃，是核桃碎。如果是这种的，那你想一想，它用的是好原料吗？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新疆的核桃、新疆的大枣、新疆的葡萄干，这都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的，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而且都是整颗大枣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千万不要错过团购啊！打电话400-999-0139，149块钱，到手整整四大袋，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出门带着也方便啊！它是补气血的好宝贝。大家如果想尝尝，打电话400-999-0139。一种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过硬的品质，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为什么让大家要重视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不管大人小孩都是我们眼睛当中一种必需的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首先用法很简单，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如果您是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给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刚才我们提到了新疆的葡萄干枣夹核桃，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赶紧下单，400-999-0139，对血糖呢比较友好。如果您是血糖比较高或者是已经确诊的糖友的朋友，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纯植物控糖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这是里边有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的，其中苦瓜降糖多肽是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作用呢不用说也知道，它是可以有效的降糖的。辣木叶提取物是180毫克，它能够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都是通过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的，里边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调理血糖啊，是辅助调理血糖。因为有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它能够提高您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如果您想试一试，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椎间盘，早上起来呢身上梆硬，这一变天，脖轮盖啊比天气还准的，大家可以用一下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缓解相应的疼痛症状。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呢，人家不用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你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咱们就乖到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就被揉开了，但是呢它还是得贴一阵才能感受到的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通和活，而且里边呢有永磁片，它是可以释放磁场的，协助帮助我们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而且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的，对我们的足跟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那总结一下，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像有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的时候不容易掉，撕下来的时候也不疼，如果要是稍稍有小印儿，您用温开水一抹索就干净了。现在有9.9元的体验活动，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线上公主岭的任女士稍等我们2分钟，2分钟之后马上接听您的电话。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青椒、桑寄生、牛膝、当归， 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肌聚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肌聚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9:4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因为今天我们进的比较晚啊，所以已经到这个点儿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新疆葡萄干、枣夹核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啊，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了。四大袋儿，每一袋都是一斤装的，一共149块钱，我们认为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大家如果平时愿意吃点小零食的，那一定要吃健康的小零嘴啊，大家可以试一试149块钱4斤的新疆葡萄干、枣夹核桃。好，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公主岭市的任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严大方，您好。
1: 嗯，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0: 我就是那啥，就是我和我的母亲都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就听了好多年。
1: 嗯，
0: 我白天听你们广播，晚上听那个钟晓老师讲那个小故事。
1: 啊，谢谢您多年的支持。啊，这回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有个事儿一直困扰着我3、4年。
1: 嗯
0: 嗯，我就是。
1: 嗯，您是有一点激动是吗，阿姨？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应该是遇到难事儿了是吧？
0: 我在那个就是工作岭，就是邮政储蓄银行，
1: 嗯，
0: 就是交那个2022年交那个保险续费，完了之后我交了20000块钱现金，
1: 嗯，
0: 我找的那个所长毕先生，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保险呢，就是他给我办理的，所以说办的时候，2020年办的时候，他就给我就是那个就给我下了一个手机银行，2022年
7: 2020年、2021年，这都是我拿的钱，完之后我完了他搁那个手机银行给我交的。
1: 嗯。
7: 2022年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完我就是拿这个钱，拿着20000块钱去找他交这个2022年的续费。
1: 嗯。
7: 完了，结果就是他就是那天我拿钱去的时候，他就让那个柜员就把我这20000块钱收了，收了完之后，就是我后续我完了之后，我就是收完钱之后嘛，完了之后我开始要这个凭证，完了这个柜员说现在都是电子了，没有这个纸的凭证了，完了就没给我。完当时我也寻思，我因为那两次都是那个地山上那啥的，这次还是他给我的，我觉得也差不了。完之后我就之后他没给我，完了之后我就走了，办完我就走了。
1: 嗯。
7: 走了之后呢，那个所长呢，始终在那柜员旁边站着，他也没送我，也没跟我吱声。
1: 嗯。
7: 完了之后啊，他始终在那柜员身边站着。
1: 嗯。
7: 完了我就走了，走了完之后呢，后期呢就是那个。那什么给我来电话，不给我来短信，就是那个来短信说应该提示我应该交这个续费了。哎呀，我就说
1: 您是在
7: 我
1: 打断一下您，任女士啊，您是在公主岭市的邮政储蓄银行一家支行参保的保险是吗？
7: 当时吧，他没说是保险，当时他说的是那个的，他说有那个3.7%的劝我，3.75%、5.7%的存定期。他说你就像零存整取似的。
1: 那您存的到底啊，阿姨，我打断一下您，您存的到底是银行的金融产品，还是在银行代售的保险理财产品？
7: 当时我不知道他这是保险，他就说3年定期，就是有。
1: 那也就是说，你买的是在银行代售的保险理财产品是吗？
7: 啊，对。
1: 那您手里头有合同吗？
7: 哦，有合同。
1: 这合同，
7: 这合同是啥时候来的呢？这合同就是我就是交完钱之后，就是那年办的，交完钱之后他啥也没给我呀。完了之后等的，完我也着急，我说咋整呢？我这手续这钱就交给人了之后，我这个啥手续也没有。
1: 好，我打断您阿姨啊，我打断您，我问啥您说啥。2020年您交了多少钱？
7: 2020年我就是我交了两笔，一个是10000块钱的，一个是15000的。
1: 嗯，为啥交两笔呢？
7: 这不是两笔保险
1: 啊？你买了两个是吧？
7: 两个定期的，当时就是按这个定期，一个3年期的，一个5年期的。
1: 啊，10000的是3年期的，15000是5年期的，是吗？
7: 哎呀，他俩我记不准了。
1: 好，21年您交了多少钱？
7: 21年我也是交了这两个续费都交了一个10000的。交了一个15000的，这个续费吗？
1: 21年又是10000和15000，对吧？
7: 第三年也是应该交一个10000，一个15000的，因为我就是那什么，我直接我先交个20000。
1: 您说的是22年，您先交了20000是吧？先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拿了20000，还差5000。
7: 对，那个5000我就后期再交。
1: 好，现在这个问题就出现在22年您交钱的时候，这20000您记着交给您说的那个银行的行长，他交给柜员了，但是
7: 不是，我交给他，这不是他在那柜台里吗？我直接把这钱就是拿到窗口了，拿到窗口之后那个柜员。他在柜台里头呢，他在柜员旁边就告诉柜员把我这20000块钱收了，因为我那个钱呢。
1: 2020年、2021年，您交这25000块钱保费的时候有凭证吗？
7: 没有啊，这都是他搁手机银行给我交的。
1: 手机银行交的指的是在自动取款机上交的吗？
7: 不是，他就是我这个手机，他就用我手机交的。
1: 转账吗？直接转账吗？直接在你手机上操作转账吗？
7: 我也不懂的，
1: 阿姨，如果在你的手机银行上只能通过转账的方式才可以，那你是有转账记录的。
7: 那我啥都没有啊！他给我
1: 转账记录在你的手机银行当中有显示，它不是纸质的。但是如果你22年你把这个钱交到银行的柜员那儿了，他必须给你纸质的凭证。谁说现在没有纸质的凭证都是电子的了？谁说的？ 哪家银行规定说我们的储户到银行的窗口去存钱不给纸质的凭证，哪家银行说的？
7: 没有，完了之后他就没给我，完了之后不就差的这个吗？
1: 因为时间的关系，阿姨，对您说的这个事儿我存着很多的疑问，那我要继续问啊，时间的关系。

0: 2022年什么时候你去存的这2万块钱？为什么到现在您才反映这个问题呢？
1: 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就始终拖着我。
0: 您是怎么找的？您找的谁？
1: 我找的他那个啥，因为我这个事儿是经过他们经过所长逼筛的，他是要给我整的保险，完之后我跟我下的手机银行，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明白呀。
0: 阿姨，首先是这种啊，首先这个产品是咱们自己买的，那买就说明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对吧？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有什么样的收益，它应该都会明确的告知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2022年您存的这个钱为什么没给回执？这个钱哪儿去了？这是现在您纠结的问题，对吗？
1: 对呀，我现在我就找不，就我让他给我找柜员，因为柜员收我钱，他让柜员收的钱。
0: 那你需要拿出证据，阿姨。2022年你是什么时候到银行去存这2万块钱的？
1: 这个我都那啥，我就是找他的时候，他就报警了之后吧，警方已经被介入了。警方是先去，我那是2022年5月13号，去的。去取银行取的钱，完之后直接上银行找的第三方缴费。
0: 2022年5月13号，那什么时候警察介入的呢？什么时候报警的？
1: 我就是，他就一直拖着我，就是不给我找我完了之后我就去上银行找他的时候。
0: 那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他们说你没存2万块钱吗？
1: 那第三方他就不承认，他跟警方
0: 不承认啥？
1: 他不承认说我交这个2万块钱，他说我去了之后呢，说我就是没捅过手机，没捅过明白。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就是跟他说下午再来吧，珊珊。是我说的。
0: 什么时候介入的？警方什么时候介入的？
1: 哎呀，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去上银行找他，就找这2万块钱去向的时候，他就我一去他就报警了，警察就来了之后呢。
0: 好，阿姨，我大概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了，因为2022年5月13号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的时间了，4年啊，您这个事儿办得特别糊涂，不是严大说您，第一个糊涂的点，2020年，你不应该贸然的。听别人的劝也好，或者建议也好，买相应的在银行代售的保险的理财产品，这是您犯的第一个错误。因为您没有意识到它到底会给您带来多大的收益，你需要投入多少钱，你没算明白这个账。第二个错误，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看你去存钱，好说好商量的，一口一个姨叫着，跟你又拉手又搂脖又抱腰的。你就相信他，而且每一次转账操作都是让对方去操作的，你完全信任对方，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应该有的，你应该有一定的警觉。第三点，出现2022年的这个事儿之后，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报警，你要第一时间就报警，不要跟他纠缠。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说我2022年5月13号我就是来你这儿，我怎么怎么样，而且不行的话调监控啊，银行柜员每个柜员那儿都有监控的，我要调取监控，我要找律师，我要打官司，而不至于拖了4年的时间。现在你多被动啊。
1: 是当时吧，他这不是生孩子吗？生孩子我现在那不差。
0: 谁生孩子？
1: 就是地山上
0: 他生孩子跟你有啥关系？他生孩子他银行就不开了，就黄了，没有其他人办那业务啊，他生孩子。所以我说阿姨你糊涂，现在我就希望通过我这带点火气的，我能把您敲醒，您要第一时间找一个您信得过的律师，把你手头有的这些证据一五一十的跟律师说，你就要告他，那没有别的办法。
1: 警方呢，他现在呢，这警方不也介入了吗？完了问我就投诉那个。
0: 现在警方介入是什么？警方介入是因为银行报警了，银行报警说你是无理取闹，对不对？人警察才介入的，警察根本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纠纷，你告他是另外一码事儿。我2万块钱我拿到你银行了，凭啥我账上没有啊？凭啥你说没有纸质的凭证啊？当然有个前提，就是您跟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而不是无中生有，对吧？除了你要报警，除了你要报案之外，要打官司之外，你还要打一下咱们。

0: 监会的电话，你要投诉。
1: 严大，我已经投诉了，我已经打12378和95580了，他们直接让他给解决，他就是给人回馈，给上门回馈，就说就是。
0: 对呀、啊，那就拿证据啊！你说我老太太没来，没拿这20000块钱，拿证据，我要看视频。你们银行是有保管我们视频的义务的，必须要看视频。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抓紧时间去办啊。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有什么话想说的话给我们留言，气死我了。149块钱，来自新疆的四大袋的葡萄干枣加核桃，149块钱，一共4斤啊，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这个您可以放心，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人工甜味剂，也不用担心这个大枣被泡过、核桃被洗过、葡萄干被泡过，您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正经八本的东西。不瞒您说，我特喜欢吃这个，所以如果您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家里头条件还可以的，那咱们就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补气血啊，而且可以平稳血糖，健康的小零食，4斤四大袋，149块钱，400-999-0139。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高振奇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电话是0431-8886-1933，现在如果您参与的话，赶上春夏季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节，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减免治疗费500-1000元的援助。您打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缺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现在只需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400-136-1686。如果您觉得自己经常胸闷心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特别累，千万不要硬扛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10。 如果辅酶 Q10 含量不高的话，它也没啥用，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算下来每粒足足有50毫克的辅酶 Q10。 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打电话400-100-3930。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您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拿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 啊，现在只要49块钱，每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超值划算。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想要缓解视疲劳的家人，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692166。好视力现在26周年庆，给大家有专属福利，打个电话订购好视力78元征集眼贴试用装就可以拿到手了。每个号码有一次机会，400-692166。如果有眼睛看啥看不清的，或者是干涩流泪难受不得劲儿的，试一试好视力。这个眼贴啊，它里边有人参、黄柏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贴着得劲儿。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除了78元征集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啊，有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视频端我们信号先别关啊，视频端的信号先别关。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儿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的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 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

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下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儿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的呀肾呐、啊、肝呐、啊、胃呀、啊、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就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

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嫩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吧？就先放着点呗，明天

那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这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儿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儿，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儿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儿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啊？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儿，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你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哎，结节呀，啊，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啊？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啊，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这病人当时。

0: 就是打气声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这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颗，甘草10颗，陈皮10颗。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四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啊，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了，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颗左右，甘草在5颗，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呀、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组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呐，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颗、北沙参10颗、龙骨15颗、牡蛎15颗，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颗，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

0: 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3: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才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 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指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了，总这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 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 啊，就要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他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嗯，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癌烦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呢。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鸡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的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那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他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丝丝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

0: 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
1: 嗯。
0: 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10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这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1000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资本上啊，我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 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了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1: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1: 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按。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瓣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1: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1: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粥样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那您说的他不在堆积不堵塞了吗？
1: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1: 对，
3: 前列腺钙化。
1: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
1: 嗯，
3: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1: 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想小便了，憋得赶紧，是这种。反正有肾囊肿，
1: 嗯，
3: 这么多年了。
1: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
1: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1: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1: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他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对，
1: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3: 没有这个。
1: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3: 对，
1: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3: 你血脂有点高。
1: 嗯，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3: 是。
1: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了斑块嘛。
3: 哎，是。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了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1: 哎，
0: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1: 哎，
0: 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脾气。腰间盘，你这个疼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那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耷拉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翼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儿，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0: 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由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

是不允许私藏这种离王草的，那这个离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呀、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
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

再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幽顿草，也就是这个幽顿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难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啊、种种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能发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的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不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的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

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就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儿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置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置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7到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面呢。结果没成想过了2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半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半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

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琴告诉我，他说对，都是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再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呀。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的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灯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灯草啊栽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幽顿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幽顿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幽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鳄嘴花、仙里锥，又叫狸王草，学名就叫幽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长得很密啊，40-50公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
都有那么一。

0: 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六七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遁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遁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幽遁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0-50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七八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人参长的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遁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遁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遁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

啊，就足以见得这牛顿早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坚，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我说行，你说吧。就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优顿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就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9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棵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牛顿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30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呀，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我说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12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12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8点钟了，我定了闹表啊，8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我说我吃了30来片叶子。他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牛顿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煮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
都昨天约好了。

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九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优顿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优顿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优顿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面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面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优顿草，也就是黎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它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这么多年了嘛，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的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
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裔礼仪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黎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黎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黎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幽顿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的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幽顿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幽顿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呢，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腮呀、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得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顿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10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30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30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儿，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30包吗？就刚好啊，3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
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

0: 格就够了。所以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3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离王方，就是古代离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离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离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10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的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1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1个多星期10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3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黎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20-30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等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一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

0: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2: 啊，您说。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2: 啊。
3: 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优顿草吧？
2: 对对，叫灵王草，也叫优顿草。
3: 这个优顿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2: 啊，你说说。
3: 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2: 哎呦！
3: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2: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3: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2: 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3: 也没有咋
2: 你
3: 说
2: 看，
3: 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2: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3: 是啊，
2: 啊？
3: 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切下去。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
2: 啊！
3: 增泻，
2: 哎呦！
3: 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2: 哇，你这
3: 老
2: 肠
3: 师，那
2: 胃
3: 您
2: 太
3: 看我，
2: 差了！
3: 特别差。您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2: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3: 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2: 你女儿多大了？
3: 我女儿今年28了。
2: 有孩子了呗？
3: 有一个1岁的孩子。
2: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就是能吃，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你给你女儿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
3: 桂
2: 枝
3: 枝
2: 茯
3: 茯
2: 苓。
3: 苓，
2: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混到一起吃。
3: 行，
2: 他
3: 明
2: 呢
3: 白
2: 是
3: 了。
2: 牛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它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了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
3: 你
2: 吧？
3: 说的有道理，
2: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

0: 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幽动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幽动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1: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
0: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啊，你就接着
1: 行，
0: 听
1: 那我
0: 节
1: 就
0: 目。
1: 等您的消息了。
0: 好嘞，等消息。好，哎，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6: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5: 资讯大包放送。
7: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5: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5: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8: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妍。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辽源19度左右，其他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5: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8: 盛夏七月，我省
10: 一盘棋思想，落实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联动机制，要统筹大中型水库群削峰错峰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科学平衡防洪、供水、生态多重需求。各地要靶向整治本地特有风险，持续推进沙积沙堤防渗加固、河道清障、并险水库除险等工程，排查整改险工险段、城市下穿立交、尾矿库等隐患点位，建立台账消耗管理。要不断健全应急指挥体系，保障联络畅通、信息准确，各项指令及时传达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包保责任制，24小时在岗值守，开展4部2职暗访督查， 下沉一线摸实情。要预置基层抢险力量，分区储备足额防汛物资设备，带着找茬心态开展实战演练，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要树立鲜明实干导向，把防汛一线作为识别干部检验担当的主战场。7月17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工作复盘会议，全面复盘本轮防台防汛实战全过程，系统总结工作经验，深入查摆短板弱项，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后续整改提升举措。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复盘总结促能力提升，以问题查摆促整改提质。
11: 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3: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2: 施工期间遇到的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3: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8: 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获悉，上半年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4%，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16元，同比增长2.0%，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呈降势。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交通运输部对外披露现代化综合交通网建设顶层部署，明确以国219、国331延边国道与国228沿海国道联动，构建贯通全国延边沿海的战略闭环通道，并形象称之为交通黄金大外环。作为国331沿线资源集中、路网成熟、业态丰富的区段，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迎来提质升级的全新机遇窗口期。7月21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联盟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在长春市动植物园举行，会议宣告长春市旅游协会景区分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由4市40余个重点景区街区组成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打通客源壁垒，推进票务互通，构建一体化文旅版图。进入盛夏，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面对酷暑，我们该如何轻松识别中暑的危险信号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答。
13: 中暑我们一般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这个重症中暑。先兆中暑主要表现为恶心、头晕、头疼、出汗、耳鸣、面色潮红等。轻症中暑呢，表现为恶心、眩晕等。在重症中暑中呢，我们又可以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这个热射变。热痉挛主要是以腿抽筋为主，热衰竭呢主要表现为血压下降、心率快、出现晕厥。热射变就比较严重了，患者可以出现神志不清，可能会有抽搐、昏迷等。
14: 那么重症中暑呢，到达一定程度就可以引发热射病。热射病呢，就是人体的体温调节失衡，体内温度过高，严重呢会影响脏器，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
13: 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应做好物理防晒，保持开窗通风，避免阳光直射，随身携带小风扇、湿毛巾，合理使用空调风扇，科学补充水分与电解质，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如果轻症中暑，可以马上将患者转至阴凉通风处， 如果情况严重，则需及时就医。
14: 那么在此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夏天温度过高、出汗特别多的时候呢，不要马上的洗冷水澡或者吃冰的东西，以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损伤。
9: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

0: 同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7月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骨活络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小屏端的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稍微有一点沉重，但是呢又很重要。很多家长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突然变得厌学叛逆，情绪大起大落，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孩子是不是学坏了，是不是到青春期了，哎呀，我这孩子是不是得好好管管了。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啊，这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就是那个让你头疼不已的孩子，他可能正在替你的整个家庭在生病。真的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孩子病了，而是他在替这个家庭呼吸。今天呢我们将会根据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原副主任、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刘丹老师的家庭治疗的理念，从家庭系统的视角，咱们来聊一聊那些让人头疼的孩子的问题行为的背后，是我们的孩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先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男孩呢被他的爸爸妈妈带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孩子就已经被某精神专科医院给他贴上了双向情感障碍的标签啊，这个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的诊断啊。然后他的父母呢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啊，他们希望心理咨询师能够重新给他们一个说法。然后咨询师告诉他们呢，自己能做的不是诊断，而是试着帮他们理解孩子那些失控的情绪和那些过激的行为背后，这个小孩到底是在想表达什么。然后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孩子的妈妈说，哎呀，他总是为一点小事儿就冲着父母大吼大叫的，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完了他教育他爸爸说，当初没听他的投资建议啊，埋怨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追求更风光的事业。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补充说，哎呀，这些其实还挺好，还都算好，就是最让我们担心的呢就是最近这个月孩子的情绪已经跌到了谷底，天天上学迟到，不是懒床啊，就是根本你就叫不醒他。然后到这一周这孩子干脆就不肯去上学了。在整个这个讲述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小孩儿，你看爸爸妈妈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其实挺激烈的，但是这个小孩儿就一动不动，他一直在窝在这个沙发里，也一句话都不说啊，低着头。他的父母呢语气平静，条理清晰，就是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啥关系的公务一样。然后咨询师就忍不住啊，把他爸妈给打断了，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别的家长呢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早就焦虑的坐不住了，但是你俩呢异常的冷静，你们在说同一个孩子，但是没有一次这个眼神的交汇，没有一句商量，你俩就像两个拼桌吃饭的陌生人一样啊。然后呢爸爸妈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哦，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从来不吵架。可是就恰恰是这份过于安静，让咨询师觉得这个家里有些东西被藏得太深了。其实呢心理学里面啊有一个很温暖但是也很心酸的视角，就是孩子他会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不仅仅是接受父母对他的照顾，孩子其实是一直在悄悄地寻找机会去帮助父母做一些父母自己忽略了的或者是做不了的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早出去赚钱，哎，他就觉得那个是对家最大的贡献。有的孩子看到父母彼此折磨，就会鼓起勇气劝他们离婚。其实这些行为背后不是我们孩子早熟的可怕，而是他们对这个家深刻到愿意牺牲自己，但是呢去维持这种平衡。我们前面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小男孩也一样，他的那些什么关于股票投资的高见呢，关于对妈妈职业规划的建议啊，很可能根本不是他的执念， 而是他听到了父母之间从来没当面说出口的这个轻微的抱怨，或者是无意间的这种叹息。他像一个细心的拾荒者，捡起了父母散落在生活角落里的情绪碎片，然后努力地想要拼凑出一幅和谐的图画。可是他终究还是个孩子，他是没有能力真正的去解决大人的这种价值冲突和现实存在的生活烦恼的。

那么孩子只能用一个最原始的工具，就是啥呀？情绪，去搅动一池死水，或者是去填补一片空白。孩子在用自己的症状去换整个家庭的温暖。你想，一个家庭的稳定，有的时候是需要第三者来维系的啊。但是这个第三者跟普通意义上的第三者是有不同的。你比如说，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又不能，然后也不愿意直接面对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向孩子。啊，这个不是说他们会故意把孩子拉到这个夫妻大战的战场里边，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转移。当一方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到孩子身上，或者是夫妻双方终于因为孩子的问题而开始有了交流。你看，那个男孩的父母从来不吵架，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什么呢？他俩从来也不交心。就他这个父母啊，像两条平行线，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安宁，但是却让这整个家失去了情绪的流动，没有喜怒哀乐啊。那个男孩呢，就像是他们派往人间的小天使，然后用自己过山车一样的情绪波动，替这个家去体验，去表达那些被父母压抑掉的所有情感。所以你看，这小孩儿他躁狂的时候，家里仿佛充满了活力和话题；他抑郁的时候，父母终于为了他开始沟通和相互支持了。你看，他用自己的症状换来了家庭的平和紧密，哪怕这种平衡是病态的，哪怕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父母和家就是他天大的事儿。他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在家的存亡面前，那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所以说，当父母苦口婆心地说你不要管大人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和你无关的时候，孩子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我怎么可能不管，那关乎我的全部人生啊。所以说啊，当父母把日子过好了的时候，这孩子的病不用治他就好了。很多的时候父母会觉得委屈，说你看我俩明明就是为了这孩子凑合的过着日子，怎么这孩子偏偏不领情，然后还得出各种各样的状况呢？其实我说到这儿你应该有感触了，就是原因很

担忧和期待。三个月之后呢，他们打来电话说，夫妻俩的沟通还是磕磕绊绊的，但是儿子的那些问题几乎像退潮一样都消失了，孩子又正常的轻松的回到校园了。你看，孩子的病其实很多时候是家庭的病，孩子好了不一定是孩子自己想通的，往往是家庭这台机器被重新调试畅通了。所以家庭治疗师啊，这个家庭治疗的大师鲍文有一个经典的观点，他说当家庭当中啊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会不自觉地转向第三方，以寻求同情或转移冲突，而这个第三方常常就是孩子。孩子不是被动的承受者，他们总是主动的、无意识地站出来，试图去修补那看不见的裂痕，去维持父母脸上的笑容。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呀、啊，他就是父母之间的天使。小的时候，你看他逗咱们大人开心；长大一点呢，他就开始笨拙的、固执的，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去帮你解决问题。不管你是否需要、是否愿意、是否知晓，所以当你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或行为问题的时候，也许可以试着先别着急责怪他，也别急着给他贴上任何标签儿。不妨回头看一看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太久没有真正的呼吸过了，你们这个家呀是不是好久都没有真实的笑过、吵过、哭过了。孩子啊，不需要一对完美的父母，但是他需要一个真实而有温度的家。而当这个家重新温暖起来的时候，那些个爱操心的小天使也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回一个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啊？

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继续欢迎您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度到30度，最低气温辽源1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0度到2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最近啊是在三伏当中哈、啊、这个气温呢也是持续的高温闷热，那么好多的食物啊水果啊就放不住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仅仅放过了一夜啊就非常容易坏。但是呢一些老年人啊可能看到一些水果，哎，它只是坏了一部分，我把这部分切掉，其他的呢还继续吃，这个呢是比较节省的一些习惯哈、啊、真是舍不得把水果整个都扔掉。因为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啊确实是一辈子勤俭过日子，也是处处精打细算，但是呢现在到了夏天啊，有一些省钱的习惯呢看似我们比较节省，但是啊它却在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呢就想跟各位叔叔阿姨聊一下比较容易踩坑的六大节俭误区。其实每一件呢都和咱们的居家生活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省钱啊是一种美德，但是啊咱们如果拿健康换小钱，最后呢生病看病花的钱要远远超过省下的开支。所以呢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居家防暑。咱们呢千万别心疼电费，硬扛高温，因为热射病啊确实是非常的凶险。最普遍的问题啊就是天比较热，很多的老年人呢也舍不得开空调，因为呢空调确实比较费电，一天啊如果说多开一会儿的话呢，哎呀那要浪费不少的电费。所以呢很多老年人能不开就不开，白天呢也是紧闭门窗啊，只靠一小把风扇凑合，哪怕室内啊闷得喘不上来气也硬扛着。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呢最近在新闻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全国多地啊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预警，热射病的病例呢持续增多。很多人以为啊热射病是只有在户外干活的人才会得，其实呢独居老人居家不开空调是室内热射病的最高发的人群。那什么是热射病呢？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它就是属于重度中暑，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彻底失灵，持续超高热就会损伤心肝肾大脑多个器官，严重的时候啊短短几个小时就会危及生命。每年夏天呢都会有一些老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在家中呢突发热射病送医抢救的新闻，听着让大家也很心疼。因为咱们老年人啊本身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汗腺分泌变少，身体感知冷热的灵敏度降低，哪怕屋里的温度已经超标，自己呢也不会第一时间觉得难受，等到头晕恶心浑身发烫的时候，往往呢已经中暑很严重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肾病的一些老年人啊，高温闷热的环境呢会加重脏器的负担，风险翻倍。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会问啊，开空调确实费电，那有没有省电又不伤身体的一些方法呢？专家呢也给出了一套适合老年人的空调使用标准，大家呢可以记一下。像是白天的日常居家，咱们把空调呢设计在25到26度，这个温度呢体感舒适，耗电量也不会太高。晚上睡觉呢，咱们开启睡眠模式，温度调到27到28度，避免呢后半夜温度过低，吹得关节肩膀受凉。如果呢是刚从外面买菜呀，遛弯回家，满身大汗，不要直接长时间的低温吹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半个小时，等整个的室内啊热气散掉再调回到26度。另外呢提醒大家，空调呢不要24小时的密闭运行，每隔2-3个小时咱们就把窗户开通风10分钟左右，保持空气的一个流通，避免室内闷热缺氧。另外呢空调的风口啊不要直吹到头膝盖腰腹，咱们老人的关节脆弱，

长时间的直吹呢，是容易引发关节酸痛、风湿加重的。很多老年人会算一笔账啊，说一天开空调几块钱电费，一个月呢百十来块，但是呢一旦中暑住院检查输液，住院的费用动辄就几千上万了，遭罪又花钱，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尤其是儿女不在身边的一些独居老人啊，咱们也千万不要心疼一天那几块钱的电费。高温天呢，咱们及时开一下空调，也是最简单、最划算的一个健康的方法。咱们再来说一个节俭的误区啊，就是出门补水别硬扛，渴了再喝水，那么小心的急性肾损伤。刚才呢，我们聊过了居家的防暑，咱们再说一下出门的这些事儿。很多叔叔阿姨出门买菜、散步、赶集，随身呢不带水杯，也舍不得买瓶装水。渴了呢，总想忍一忍吧，回家呢就能够喝水了。这个习惯呢，其实也藏着大隐患。盛夏呢，高温高湿，我们在走路做家务的时候都会持续的出汗，身体的水分、电解质不断流失。医生呢也明确说啊，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丢失1%到2%的水分，属于轻度缺水。等到尿色深黄，浑身乏力，水分流失呢达到2%到4%，已经进入到了脱水的状态。如果呢出现了口干、口舌干裂、皮肤干、说话沙哑、浑身发软，这就是中度脱水，必须呢立刻补水。咱们老年人的血管啊，弹性是比较差的，一旦缺水的话，血液呢就会变得粘稠，血液的循环不畅，不仅容易头晕心慌，更会直接的损伤肾脏。肾脏呢，其实就是咱们身体的一个过滤器，需要充足的水分维持滤过的一个功能。如果长时间缺水，就等于让肾脏断水停工，非常容易啊，诱发急性的肾损伤。一旦肾脏受损，咱们后期调理的周期就会很长了。在这儿呢也纠正一些老年人的误区哈，就是出汗多呢只喝白开水反而会不太舒服，因为出汗会带走身体里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如果单纯喝白开水就会稀释血液里的电解质，引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出现头晕、乏力、恶心、抽筋。哎，这个我深有感触哈，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喜欢在户外打球，就会出很多汗，之前呢还一直喝这种凉白开，后来呢比较懂的人说啊必须要补充电解质，于是呢听劝了之后啊，发现补充电解质水确实是马上身体感觉就不太一样。那么正确补水的方式呢也分两种，日常呢我们要少量多次的喝温白开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每一个小时喝一小杯。外出呢长时间走路大量出汗，随身呢咱们携带电解质水，或者呢是自制一些淡盐水，小口慢饮，不要一次性的猛灌一大瓶。如果呢是有心衰、肾病需要控水的老年人，咱们遵循主治医生给出的每日的一些饮水量分次补充，不要刻意不喝水。其实啊，出门一瓶水啊，也就是1-2块钱左右，比起咱们的肾脏受损、住院治疗的这些开销，实在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说勤俭啊，不是委屈自己的身体，咱们可以随身带水啊，需要买的时候呢，咱们就及时补水，这才是懂得爱惜我们自己。哎，第三个老年人经常犯的节俭的误区，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提到的，食物坏了舍不得扔，切掉坏处继续吃。这个误区呢，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有啊，甚至有些年轻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像是水果呢就坏了一小块，面包长一点这个菌斑，咱们呢就去掉坏的这些部分，剩下的继续吃。很多人会觉得肉眼看得见的这些霉斑去掉，里面的果肉面食是好的，丢掉浪费粮食，殊不知啊，这些霉菌呢毒素早已经渗透全部的食材了。
其实食材表面的这种霉菌呢，它只是冰山一角。霉菌的这个菌丝啊，它呢会深入到食物的内部，我们肉眼看不见。而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耐高温、水洗、削皮都无法去除。这种毒素的危害极大，短期使用呢会引发腹痛、腹泻、皮肤过敏、呼吸道不畅。如果说长期的都有这种习惯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会损伤免疫功能，存在呢致癌、致畸的风险，对于肠胃和肝脏的伤害尤为严重。尤其现在啊，到了夏天的伏天当中啊，气温比较高，像是一些水果、糕点、熟食，真的是放了半天时间，就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首先，买菜呀、买水果呀，咱们少量多次，不要一次性的囤太多了，吃不完放坏了。第二呢，如果你的食材发现了发霉呀、异味啊，包括呢软烂流水，干脆哈、整个都直接丢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另外，我们切水果熟食的这个刀具要单独使用，避免交叉感染霉菌。其实呢，也能够理解啊，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呢，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舍不得浪费食物，这是一种珍惜粮食的心情，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呢，变质的食材啊，带来的是病痛，会让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节约粮食是按需购买、按需食用，而不是食用变质的食物来损害我们的健康。再来说一下节俭的一个误区，就是隔夜的剩菜别长期吃，冰箱不是保险箱。我们在家里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家里的老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像是一些剩菜剩饭舍不得吃，反复热了啊，还继续吃上一段时间。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剩了就直接放冰箱啊，因为冰箱呢低温保鲜，放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儿啊，必须要纠正大家，冰箱呢只能减缓细菌繁殖，不能彻底杀菌。夏季高温潮湿，各类的剩菜风险各不相同，一些食材隔夜之后啊，最好直接丢弃。像是蔬菜当中的绿叶菜、青菜啊、菠菜、油麦菜，这些呢煮熟之后长时间的存放，亚硝酸盐的含量呢会快速的升高。亚硝酸盐啊摄入超标，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缺氧、贫血，长期食用呢就会提升胃癌患病的风险。夏天呢绿叶菜啊，咱们尽量呢是现做现吃，当天吃完，尽量呢不要隔夜存放。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海鲜类，像是鱼虾、螃蟹、贝类是属于高蛋白的食材，隔夜存放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呕吐、腹泻，还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所以海鲜啊，咱们尽量一顿吃完，不要留到第二天再吃。另外像是一些淀粉类的食物，馒头、米饭、土豆啊，咱们常温放置呢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吃不完建议咱们可以分装密封冷藏，冷藏存放呢不要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必须彻底的加热透再吃。也教大家呢存放一些剩菜的方法啊，像是饭菜出锅1小时之内不烫手的时候，咱们呢把它分装密封，放入到冰箱上层的熟食区，生肉和生鲜呢给它放在下层，避免血水交叉污染，冷藏存放不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加热啊至通体滚烫，中心呢也要完全热透，只加热一次，千万不要说这次没吃完，然后呢我们再放起来再加热，这样呢就会滋生细菌了。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节俭误区，就是调味品，千万别长期的常温存放，尤其是开封之后啊是需要冷藏的。
咱们在厨房里面的这个省钱的误区，像是家里经常用的蚝油、生抽，用完呢随手就放在灶台边，常年呢常温存放哈，等到味道变怪呀、浑浊呀，还舍不得丢掉，继续使用。很多的人啊会认为这些调味品呢，它里面是含盐的，盐分比较高，那么它就是自带一些防腐能力，放在外面没有关系。但其实像是蚝油啊、碱盐、生抽啊，它的含盐量比较低。如果高温就直接给它放在灶台旁边的话呢，温度高、湿度大，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曾经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啊，24度到30度的室温存放的一个开封的蚝油，第6周就能够检测出细菌，第8周细菌的总数直接超过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第8周也就是2个月吧，大家的蚝油啊大概都放多长时间呢？那么而4度冰箱冷藏存放的蚝油，细菌的数量始终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大家知道了吧，蚝油啊一定要冷藏来存放。另外呢，灶台啊明火的烘烤会加速调料的变质，出现分层、异味、发酸、长白膜，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整瓶的调料咱们直接扔掉，千万不要过滤啊、煮沸啊继续用。除了蚝油、生抽，还有番茄酱、沙拉酱、豆瓣酱啊这种酱类，开封之后呢就是全部需要密封冷藏。那么每次呢取完干净无水的勺子，避免呢这个生水带入加速变质，也就是说你要是用勺子哈来盛这些酱类的调味品，一定要保证这个勺子是完全干燥的，上面呢别沾上水，这样特别容易变坏。其实啊，一瓶的调味品呢才10几块钱，如果你变质之后继续食用的话，就会引发肠胃炎症。真的有的时候夏天你忽然间肚子不舒服，找不到原因，你就想想会不会是这些调料它变质了呢？那么如果说啊你反复的腹痛腹泻啊，那么长期的摄入这些变质的酱料，毒素就会堆积，从而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啊，听了这期节目，咱们呢赶紧去看一下厨房里的这些调料，有过期的赶紧扔掉，有没冷藏的赶紧放在冰箱里，及时的更换也是咱们夏季啊食品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哈一个节俭的误区，穿衣服的这个板块。劣质廉价的衣服呢别贪便宜，面料呢染料哈是容易伤皮肤的。其实呢在衣服上的省钱，现在呢我们随处可见啊，包括网上街边啊，真的是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衣服、短袖、背心咱们也都能买到，价格很低廉。所以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一次性买了好几件，但是啊这个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价格低廉但是呢暗藏健康的隐患。曾经有皮肤科的专家介绍过，说低价的短袖呢，它是为了压缩成本，会使用劣质的化纤面料、超标的工业染料、不合格的固色剂，不符合国家纺织安全标准。粗糙的面料呢，长期摩擦我们的腰腹啊、大腿根部啊，就会造成我们皮肤物理损伤，出现红斑、刺痛、脱皮。染料当中呢，超标的甲醛、芳香胺接触皮肤，就会引发反复的过敏，瘙痒起疹子。老年人呢，皮肤变薄啊，屏障比较脆弱，过敏的症状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啊，咱们在夏天挑选贴身的衣物，一定要记住两个标准。第一，就是咱们查看一下吊牌和水洗牌，咱们呢要有完整的厂家材质信息。第二，直接接触皮肤的上衣、裤子，必须要达到 B 类的纺织安全标准。A 类是适合婴儿 ，C 类呢仅能做外套，不能贴身穿着。咱们优选啊，纯棉、亚麻等这些天然的透气面料，柔软吸汗，夏天穿着轻省，不伤皮肤。
其实啊，我们买一件质量合格的棉质的短袖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呢，可以穿上两三年，反复的清洗也不变质。而廉价的衣服啊，我们穿个一两次就会发硬掉色，还刺。

0: 自己皮肤频繁像皮肤瘙痒啊、过敏、买药、涂药膏花费的钱都超过一件衣服的价格了。所以呢，勤俭啊不等于一味的贪图低价，适合安全的这些衣物才是真正的省钱。那么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文琪跟大家聊的哈、啊，就是我们平时节俭没错，但是呢因为一些节俭的误区，我们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呢就得不偿失了。因为啊，我们就记住一句话哈、啊、身体才是本钱，省钱千万不能省健康。咱们可以适度的节约，理性消费，避开损害身体的生活习惯，减少病痛的困扰，才是安稳舒心的一个晚年生活。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完这期节目，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也可以赶紧利用起来，看一下咱们有不合格的这些调料啊、不好的衣服啊，咱们该舍弃就抓紧时间给舍弃掉。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大家呢先记好电话400-609-2166。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想要调理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是又快又好。这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我们专门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福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领78元的眼贴试用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手速快的还能领周年庆专属礼包，不过每个号码仅限一次机会，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您贴过一次就知道，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清亮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用过的都说好。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额外啊附赠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卡，华为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166。

0: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帮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

0: 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

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问大家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没事儿的时候，你们是看电视啊，还是看手机呀、啊，还是看报纸啊？刷手机的、看电视的多是吧？我呢，没事儿也是看看报纸，看看书，看看新闻。哎呀，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看完之后我是又生气还着急。就这个新闻看完，我昨晚上没睡觉。咋回事呢？说呀，河南那边有个老大哥，60出头，姓张，原来呢是在厂子里边干了大半辈子那个车工，那车工挺累呀、啊、那车床上那工人呐，这个腰就落下病根了，落下病根了，前两年吧，他就觉着这腰吧就不舒服不得劲儿，腰疼腿疼，他呢没上医院查呀，听他家邻居说，说有个祖传的正骨的，说那家祖辈传的，不打针不吃药，3下就能把你这腰间盘突出给你摁回去。这老张大哥一听，这行啊，你上医院查费事啊，那上那看看呗，花几百块钱，万一好了呢？结果去了，到那一看，哎，这个所谓的大夫吧，将他说你趴下。又是踩又是掰，哎呀，折腾了半个点儿，当时老张大哥就疼得满脑袋淌汗，下不来床了，动不了了。人家还说呢，说你这正常反应，你刚一给你掰完踩完，你这都正常，你回家，你回去你溜达溜达，过两天就好了。这老张大哥吧，咧咧咕咕回去了，回到家不但没好还犯病了，这两条腿是冰凉啊，走不了道了，走不了道了，这儿子害怕了，说你看你瞎整，赶紧开车拉到市里大医院，一拍片子，我的天哪，原来腰间盘突出那地方让那个大夫又踩又掰的，不但没回去还厉害了，那个髓核脱出，就压住神经，就差一点儿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啥叫不可逆的？就好不了了，就这一掰，就这一踩，差一点儿让他后半生就瘫痪，没招了，赶紧住院吧，手术花了6万多块钱，那人得遭多大罪呀、啊、到现在还得拄个棍儿才能走道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这叫啥事儿啊，病急乱投医，花冤枉钱，你本来病不重，上医院好好治呗，能治好，你看你就信那些啊偏方正骨的，什么祖传的，咱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信这些来路不明的啊，什么按摩的小店儿啊，正骨的呀、啊、什么张氏中医呀、啊、李氏按摩呀、啊、他家祖传的、啊、我告诉你啊、哦、他连医师证都没有，你大夫你得有行医执照，就我们大夫慧心老师往这一坐，我是有行医资格证的，有执照的，那在国家正规医院注册呢，你上网上你能查着这个名儿，这个人儿，那照片都能看着，凡是那个小区里边什么正骨按摩，什么拔火罐理疗啊，这些东西我就明告诉你不正规，他没有证件，真要给你整坏了，你找他要证件，你看一宿他就跑了，他不跑他得赔你20万。

人不？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别治病，你要到正规大医院去检查，查完了咋回事你心里有数，下一步该咋治咱们找正经大夫。再一个，你别听那什么包治啊，你吃吧你吃吧你治吧，你治完了你去查去，保证你好，哪有那些包治的呀，治病治不了命，谁有那仙丹妙药，把70年的老头，70岁老头前列腺增生给治好去根了，有吗？30多年冠心病给治好去根了，啥叫去根啊？临床上没有去根这个说法，只是说症状消除，不犯病了就是好了，不难受了就是好了。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课头一件大事就是敲警钟，咱们有病要讲科学，要严谨，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不能用那些土办法啊。有的老姐姐吧，就长那个上当受骗的脑袋，她找人看病，大夫啊，你有啥偏方没有？啊，你那不傻吗？正经医院正规大夫看病开啥偏方啊？正经药还开不过来呢，你就说你啥病吧，啊，你是开麻黄汤，你还开四君子汤，还八珍汤，那、啊、血府助瘀汤。补阳还五汤，你啥病他能说出方来？就你啥病，你气虚落瘀脑梗没劲儿，走到腿沉，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烧胸，龟尾益气左地龙，4两黄芪为君药，雪中瘀滞用桃红。你看他得背出汤头歌来，得用啥药啊？这是正儿八经大夫，二五眼啥也不会啊。那咱们现在就说说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死人，活遭罪，能让你瘫痪。首先咱得知道腰是干啥的，腰为肾之府，咱们这俩肾老百姓叫腰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在肾着呢吗？肾有肾气和肾精啊，肾气足，肾阳足，你手脚热乎；肾精，肾主骨头生骨髓，那肾精不是骨头里的骨髓吗？通着脑髓吗？那你肾要少，你骨头不是？肾一旦虚了，精少了，你不骨质疏松吗？啊，手脚冰凉，腰酸腿疼，啊，腰间盘突出是啥？它没弹性了。就跟那老化的那个车轮胎，你上外边你看看，那自行车轮胎，还你儿子开那车，那车轮子、车轱辘，车轱辘老化了，是不是容易鼓包？咯了吧声鼓大包，天一热，砰，爆炸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骑过那个大28自行车吧？磨年头多了，你搁外头大夏天的。他骑骑就听砰一声，自行车履带爆炸了，你就得赶紧找那修自行车的地方给你补履带，是不是？他没弹性了。咱们岁数大了之后，抵抗力低下，冒风，冰凉，酸沉，这叫风寒湿邪入侵，侵入骨头缝，那骨头缝僵硬僵硬的，拨了盖梆硬打不了弯，那肌肉酸疼。都风寒湿邪入侵吗？啥叫突出？腰间盘突出，腰间盘膨出。啥叫突出？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那个腰椎骨吧，就像啥呢？那一摞啊厚厚的书，咱们这你大孙子学习那书，那一摞子书挺厚的，那一书吧，两本书之间呢夹一块橡皮。你这么想，老姐姐啊，就你大孙子这书一摞子一摞子的，你给他摞到一起，一摞一摞摞到一起，两本书之间你放个橡皮，放个胶皮垫儿，这个垫儿呢就叫椎间盘，那个垫儿中间吧有个核心叫髓核，外边包一层啊坚韧的那个环叫纤维环，啊，你看咱们正常人这个大梁骨一节一节的。

这大粮谷里头是不是空的，空躺的？这里头吧，装的是骨髓。这骨髓，你看这一根脊柱，人的你没看着，那猪的脊骨你没啃过吗？大粮谷，上饭店来一盘脊骨，哎，给你发塑料手套。啊，然后一次性手套给你发那吸管，让你喝里边的骨髓，啊，你就在那啃大骨头，是不是？那脊骨一节一节的，中间那窟窿眼儿一节一节落到一起，这窟窿眼儿变成一根管儿，外边包层皮儿，像气沫芯儿似的，里边装的骨髓。那一旦它突出膨出，它老化错位了，错位了就把里边那个装骨髓那个小垫儿。那个纤维环，那小胶皮环，哎，给它挤的老化了，老化了，时间长了，它外边这层纤维环它就裂了。你想，那气门芯老化了，是不是有小裂口子？你就想啊，这个脊柱一节一节的，中间空躺的，中间呢穿进去一根气门芯儿，那气门芯里头呢装的就是那个骨髓，天长日久，你这气门芯老化了。老化了不有蚂蚱口子吗？哎，里边那骨髓就淌出来了，所以这叫露馅儿了。哎，淌出来了，你这一走道，你一哈腰，一抻脖子，它就挤呀、啊，挤压的。那里边有神经，就压迫着两边的神经。所以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呢，是脖子绑硬，肩膀头子疼，手麻，大劲儿的手都不会拿筷子，不会洗衣服。疼还不是那个疼，它就不好使。你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呢，就是腰椎这增生膨出了，它压迫的呢坐骨神经，就大胯胯疼。你说腰吧，还不是死疼，就是腰没劲儿。但是有的压迫着两边大胯胯疼，有的左边，有的右边，有的两边都疼。然后呢，有一根大筋呐、啊。哎呦，拽着大腿这根筋，腿肚子都疼，脚底板子都疼，大拇脚趾头都麻，有的是小脚趾头麻，压迫神经了，啊，这就叫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病能不能死人？死不了，那没有生命危险，遭罪呀！你说你心里啥都明白，你就起不来炕，走不了道。就在屋里，你说我上厨房，我差点小米粥，你腿不好使。那颈椎管狭窄的，说我端饭碗，我吃饭，你那碗你端不起来，要不不好使，啪嚓，饭碗打了。那你就跟一根大虫子似的，你那胳膊腿丢当的，一点劲儿没有，走道都打晃啊。你说你隔一老伴伺候你行，你姑娘成天伺候你啊，长了她不饥呀、啊。他不发牢骚，这一天跟你俩油扯的、啊、啥时候是个头啊，就走不了。儿媳妇那更不行，你自己要不能做这口饭吃，你跟儿媳妇住东西屋，他要做好了饭，他不喊你吃。你以为你儿子那么孝顺呢、啊、咱们吉林就有啊，那天跟我通话那个，我听完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你说那老太太能吃多少啊？70多岁了，腰腿疼，还脑梗，啊，住东西院，还让老太太上园子薅草去，说不薅草还说，那你就那也得干呢。70多岁了，那你娘家妈，你咋不让她薅草去呢？大夏天的啊，人得把良心搁正喽啊！你年轻人你薅草，那园子那草。那一根垄1000米能有吗？一根垄才多长？200米300米200-300米，你少歇一会儿，你把那草薅薅呗，你让70岁老太太去薅去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长啥别长病，没啥别没钱，你长病了你喊天天不灵，喊儿子姑娘也不行啊，没钱啥都不好使。你看有钱都围着你转，姑娘儿子孙子都围着你转，你就成宝了。你手赚50万你看看，你要没钱你看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有病吧早治，别挺别疼，
你看谁把病挺好了，尤其你岁数大了，你年轻时候受点风着点凉，你睡觉叫你喝点那个葱白水，搁两个葱白熬点水，搁点姜熬点水，喝完打嗝放个屁好了。你现在你试试，腿冰凉，脖子盖冰凉，小腿冰凉，后背冰凉酸沉，有冠心病心绞痛，两条腿酸沉冠牵抬不起来，这是啥？寒湿淤堵，你记住，就这个东西祸害人。寒湿淤，寒湿淤比这痰湿淤还邪乎，大体就是寒湿淤还有痰，那就是寒痰湿淤，就这四个东西是阴邪。我今天详细给你们讲啊，一个是寒，一个是痰，一个是湿，一个是瘀啊。寒就是年轻的时候着凉做的病，到老了冰凉冰凉的。寒为阴邪，冰凉凉在心脏你得冠心病，后背心冰凉，凉在肺子你咳嗽你吐白痰支气管炎，凉在肚子脾胃虚寒你就一辈子你都拉稀啊，凉在肾呢，肾脏上给你长囊肿结石，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这是再一个痰，痰呢可邪乎，有形之痰无形之痰呐，痰是不是说吐你吐这口痰也包括在内，咱们正常叫痰饮，痰饮吧就是废水呀、啊，多余的水就停留在你体内了。这个有不少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有这个病，脑袋疼，就脑袋浑浑僵僵的，那就是肺水，往往脾虚叫清阳不生就出现脑袋疼，不清亮浑浑僵僵的，高血压高血脂，等这个多余的水它往下走，走到哪儿，走到你脖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痰，就这样。有一个病叫梅核气儿，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啊，叫用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痰气疏，茯苓生姜共紫苏，用半夏厚朴汤治啥？治梅核气儿。梅核气儿痰气淤堵，轻者就觉着咽喉有异物感，总觉着嗓子这有东西，重者会啥呢？重者就得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囊肿，桥本是甲状腺炎。

我讲课到今年整整20年，全国各地没听过我讲课的太少了。那黑龙江、吉林、辽宁、东三省、天津、四川、安徽，哎，新疆哪儿都有。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就说这个病态嗓子不舒服的，有甲状腺病的，你记住一个事儿，你大便保证不好。你看我敢说保证，为啥？脾虚生痰湿啊，你大便要拉的这一条子，你看咱就拉大便干霜的这一条子下来，你肛门你就擦一下它是干净的，你等胶粘的拉完还有拉线粑粑的，是不是干擦擦不净？还有破破糟糟精稀的，你那肛门是不是就现在大夏天的，凡是大便胶粘，前边干后边稀，或者溏稀便啊，结肠炎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肛周围出汗，不管男的女的，就肛门周围这块出汗，刺挠，还容易得痔疮。哎呀，你就看夏天有不少人拿裤子在后屁股那蹭，他肛门他刺挠啊，肛门刺挠，他瞅瞅左右没人，他就在肛门这后屁股这拿裤子这他蹭，他为啥？他刺挠，那是湿邪。这就是脾湿，说明你大便肯定不好。这个湿邪废水排不出去，在肝上脂肪肝，在肠子上肠息肉，在肾上肾囊肿，还容易得肝囊肿。哎，还容易出现啥？哎，老伙伴们，还容易出现长一些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糖尿病。因为湿啊，多余的废物废水排不出去啊，胃叉子疼。还有的人一翻身，就你睡觉有的一翻身听肚子里哗啦一声，一翻身肚子里哗啦一声，那就是废水。哎，两肋叉子疼呢，有的左边疼，哎呀这胆不好胆囊炎，哎有的右边疼呢，右边疼说我这胆囊炎啊，那你左边疼咋回事？左边这是脾，还窜点气儿放个屁就不疼了啊，这就是肝郁气滞来的啊，这是废水。那么然后它生湿，这个湿性困体如油入面，这个湿邪就是胶粘。从上往下看，脑袋大头沉浑浆浆的，眼睛就像一麻糊似的，看啥模糊啊，胖大舌齿痕舌，哎有这样的，有淌哈喇子的，就这人没脑梗，没半身不遂，睡觉淌哈喇子，你张嘴看舌头，舌头上有水，起粘弦子，他那舌头上不干吧，就像那水要滴答下来似的，这就是湿气。那湿气往下走呢，腿胖了，肚子胀，翻身肠子流水，长肠息肉，哎，那然后他淤堵，淤堵之后就是血瘀，堵心脏心梗，堵脑袋脑梗，堵腿上静脉血栓动脉闭塞症。那天我老姐姐跟我通话吧，说我这个下肢动脉血栓，一个道理啊，你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堵脑袋脑梗，堵脖子叫颈动脉斑块，堵下肢呢叫下肢动脉血栓。动脉血栓在腿上在外边你都看不出来，它那皮儿没红没肿没破好好的，里边堵了，但他腿沉凉没劲儿，大劲儿了整个腿就肿起来了。这样的人容易得啥病？肺栓塞。因为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随着血液循环，下肢的血往肺子走啊，回到右心，到右心送到肺子，到肺子咔，容易得肺栓塞。肺栓塞你连活的机会一点都没有，当时就把你肺子堵死了，你喘气儿你喘不了了就死了。所以有的人有这个下肢动脉血栓，有的老头，就咱们吉林的一个老大哥，他老伴儿给我来电话了，哭了，哎，因为这些年净听我讲课啊，吃咱们固本燕翎丸呐，吃这个绞股蓝呐，吃挺好的啊，老两口挺好。他老伴儿呢就有动脉血栓，80多岁了，寻思也没法手术了，咋手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哎，他心脏还不好，还做支架了，还不能动，那就维持吧。有一天下午

他老伴儿搁那做饭，就听他老头搁屋里沙发坐，就听哼一声，那声特别大，哼一声不是好声。他老伴儿跑屋里一看，人躺着没了，躺着了就不能动了，话也说不了了，啥也不知道了。打120来了，到这人死了，后来确诊肺栓塞死的。肺栓塞就是肺子堵了，肺子让血栓堵了。你说肺子是喘气的，这里喘气，你冷不丁的邦当来块血栓，那人咋喘气的，不就死了吗？这个血就随着腿上的血液循环流过来的，这个血栓斑块在腿上呢，腿上的血回来，你腿血到咱们心脏往出打血，打到胳膊腿打到脑袋，还得回来呢，挤出去再抽回来，左心打出去，右心抽回来，抽回来之后再给肺子，在肺子进行气体交换，就这个过程当中夸堵到肺子了，就死了。所以说老伙伴们呐，啊，咱们有病吧早治啊，一定要早治，你不能耽误啊。那老哥哥老姐姐们一旦出问题了，你说没有小病啊。因此呢咱们老伙伴啊这样啊，今年夏天呐，慧心呐要给你们做这几件事儿。一个呢，咱们前两天慧心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要靠牌吃，它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效果很好，它治骨关节疾病，咱们陆续的老伙伴们都收到了吧，你就开始吃。正常呢一天3次，一次5粒，但是这个药吧有个特点，它找病疼，你要吃过的那个疼劲儿过去了，你就一天3次，一次5粒，你要没吃过，你刚一吃你就吃3粒，省着它疼你受不了，吃3粒等它不疼了你再加到5粒啊。它有一个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祛风除湿，排风排寒排湿，所以你会冒风，会出黏汗，会腿脚热乎，会过电。活血化瘀通络呢，对我们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这类病效果非常快，而且呢还好使。所以咱们老伙伴呢吃的时候给它加加量哦。另外呢，前一阶段呢，慧心呢还给大家呢弄了那个三伏贴，三伏贴你们一定要贴，别舍不得。你寻思，哎呀妈呀，这就这点儿，这一夏天呢，那不够啊，不够，我来想办法。啊，三伏贴上一次是慧心掏腰包，买了3个月的，给咱们吉林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发放的。我知道肯定不够，因为呢头伏二伏三伏咱们都得贴，而且你的病吧一贴就贴好几个穴位，有的贴4个，有的贴6个穴位，这个贴吧你别重复贴，24小时就换一次，你别说我贴3天那再出点汗不刺挠吗？啊，你就最多贴24小时，一天一宿就把它接下来，接下来呢可以晾一天，干说让它晾一天透透风，咱们隔一天再贴下一回，那一共呢40贴不够，不够呢慧心马上就给你们想办法，争取2伏3伏让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都贴上。所以这期间你好好听节目，你别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到时候我发3伏贴上哪找你去啊？你来了你打电话要就给你了，你不来电话那本身咱就不够啊，这是大家注意。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一到夏天冬病夏治，该能想办法就想办法，能不要你们花钱就不要你们花钱，到啥时候咱们该干啥。另外咱们这段普遍反映一个事儿，拉肚胃不得劲儿，可能是歪瓜裂枣谁见谁咬，吃西瓜了吃口瓜吃块黄瓜，吃点西红柿啥的，姑娘了是不是？你这一到这个季节了，歪瓜裂枣谁见谁咬，那我也想吃一口，那旱黄瓜刚摘下来嘎嘎吃两口那可好吃了，蘸点大酱，旱黄瓜得蘸那个自己家下那个笨大酱好吃。

0: 所以这段时间由于饮食习惯，再加上夏天天气热，老伙伴们注意啊，少吃凉的，你不吃最好，生冷的少吃，水果上午吃，下午别吃。那西瓜吧，吃两口就行，西瓜寒凉，下午别吃，喝热水让自己出汗，再一个别吃剩饭，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都会过，哎，舍不得扔东西。再一个天热了，做饭吧还挺热的，就寻思多做点儿留着下顿呢，热乎热乎就吃了，还有凉吃的，土豆炖茄子今天做明天吃，还整一锅，不行，现吃现做，别吃剩的。所以这段由于天热吃寒凉的了，吃剩菜剩饭了，本身呢就脾胃虚弱的，这段反应拉肚的多。你看这两天我接你们电话，有不少老姐姐来电话，那慧心呢，我这肠炎又犯了，这我这胃病又犯了，咋的？就吃一根黄瓜，就咬一块柿子，吃半拉瓜，你说就犯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手上有益生菌的，你拿出来吃。我去年前年呐都给你们整过那个叫多维新牌益生菌，是不是？那个可好使了，那个比外边药店卖的效果要好的多的多。你一说益生菌，就现在你上外边，你上药店买去，老多了，是不是？阿姨呀，这个好，两盒赠一盒，这个好，三盒赠一盒，搞活动呢，还赠你一袋洗衣粉，你可别信啊，白给的，便宜，没好药啊，整正经的。你看去年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益生菌效果多好，吃完是不是？那个益生菌一，它干啥？消炎，对解肠炎、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结肠炎的，你吃完是不是胃也不疼了，肚子也不疼了？它有消炎的作用。第二呢，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吸收好，你吃啥都吸收。咱们有一些老伙伴胃肠道不好，他吃啥都不吸收，老太太老头嘎巴嘎巴瘦，一瘦你吃啥药也不吸收啊，你再得心脑血管病，你说你肠道不好，你吃饭都不吸收，那药你能吸收吗？那不都拉出去了吗？所以有良心的大夫他告诉你，没有良心的他不说。治病先调脾胃，脾胃不好吃啥都白吃。你说这老太太胃病，你说你吃这药，我给你开固本延龄丸好使，你吃吧。他老拉稀，那一丸他能吸收三分之一，不错了，那不白瞎了吗？你不告诉他，所以你得让他先胃好，吃饭好，睡觉好，你哪有病再吃点药他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消炎杀菌，再一个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肠道吸收好了，咱们肠子里长息肉的，胃里长息肉的，有溃疡的，有肠上皮化生的，它就不会癌变。因为总拉稀的人肠子里长息肉，然后总长，说你做手术了还长，那玩意儿就跟嘎韭菜似的，嘎完一茬又长一茬，它还长，整来整去得肠癌了。肠癌了你要想活你就得咋的呀，做造漏，就改道了，把肛门缝上了，在肚子这照个眼儿，给你挂个屎袋子，你再拉大便就在这屎袋上，你那一拉屎就在肚子上挂的袋在这里呢，你那屎成天在那肚皮那挂着，你穿衣服还得挡着点，你臭不臭？你说臭不臭啊？那人没尊严呢，活的呀，哎，当上哪儿还得偷摸把这屎袋倒了去，你不指不定他啥时候出来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所以时间长了，你说那肚皮那不感染吗？再一个，肠癌转移往肝上转，直肠癌转移往肝上转，就得肝癌，得最后肝癌。有的人查出直肠癌了，拉血，一拉血那可好检查了，手指头戴个指套，上你肛门里一插，往出一拽，带血了。 里头绑硬的一个东西，像石头子儿似的，99%肠癌，然后一检查转移肝了，哎，那3个月人就死了。所以老伙伴们啊，胃肠道不好是大事儿。因此呢，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吧，你看这一转眼吧，这几天儿，这一夏天40多天儿，最热的时候咱们要抓住它啊。你呢，别吃凉的，别吹空调，少吹电扇，别生气，多喝热乎的，啊，然后呢，再一个，咱们手上有四逆汤的，你喝上，那个去寒的，效果不错，啊，然后呢，贴三伏贴，三伏贴呢不够，我来整，你们不用着急，骨骼风痛胶囊好好吃，再一个，固本延龄丸一定好好吃，固本延龄丸呢就用呢白开水送服。或者用淡盐水送服，你胃肠不好的，你用米汤水送服。那天我教了吧，有的老姐姐早晨起来不插二米粥吗？二米粥你插的时候，你多添一碗水，多添一碗水，它稀了，你烧开了，烧开了你就瞪出一碗来，哎，然后你再搁点碱的，让它黏糊黏糊，对不对？你就用这个米汤水来送服，效果好，就别做这个阴阳水了。因为大夏天的阴阳水，你白天整一碗，晚上整一碗，那水不馊了吗？那还起到阴阳平衡的作用了吗？所以咱们调阴阳也好，治五脏也好，要结合实际情况，你不能说我死规矩儿啊。所以这是这个事儿。再一个，老伙伴们啊，手上有益生菌的拿出来吃，就是我给你们整那个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个季节可以加量，一天早两袋晚两袋啊。益生菌我给你们整那成袋的吧，它有的是那个片儿的，吃完效果有的不理想，咱用这成袋的，这个早两袋晚两袋，水温一定要30多度，你不能翻花开水一沏完了一点效果没有了。咱们呢用这个温水啊，稍凉一点的温乎的水，不烫嘴就行，沏开了你就喝下去，它改善我们肠道的功能，提高抵抗力，促进吸收，哎，防止癌变，哎，这样我们肠道好了，你吃啥都吸收，对不对，老伙伴们啊？不明白的来电话问我，我随时接听大家的电话。有的老伙伴反映是慧心呐，你看听你讲课，要想跟你通话吧，哎，打个电话就通上了。你说我听别的广播，看别的电视，哎呀，想跟他通个话吧，可费劲了。不是说出国了，就是上国外搞科研去了。你啥研，你一年到头通不上话，你就快跑，就假的。哦，要想跟我通话很简单，找我的学生登记，报名，说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哎，他就一般2-3天就让你通上了。哦，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轮，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序，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 痴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桂新老师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5: 我是通化二道的，我叫孙成。
0: 啊，孙大哥，二道的。
5: 嗯。
0: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了，我就反馈一个那是什么呢？骨骼丰富胶囊的这个效果。我是什么病呢？
0: 嗯。
5: 我这个按你们医学说就是膝关节，按咱们土语说就是脖子盖肿胀啊。
0: 嗯，哎，肿了。
5: 哎，疼啊！哎，完了呢，上厕所东西起来都费劲呐。
0: 啊，那挺严重，两个脖子盖都那样啊。
5: 那都那样，我这上回订少了，买二赠一，我吃了三盒，哎呀，见效不少。见到效果了，我就有信心了。
0: 嗯。
5: 我又买了20.8那个，现在还在到呢，还没到呢。
0: 啊，参加活动了，那过两天就能收到啊。
5: 对对对。
0: 嗯，另外老哥哥，你那跛了盖肿多少年了？
5: 哎呀，他这个这年头有7-8年了，他有时候往小，有时候过几天又起来了。
0: 晚上起夜起几趟？
5: 晚上我这个白天尿尿频，晚上还不也。
0: 晚上喝点水就尿尿啊？
5: 晚上喝点水就尿尿。
0: 啊，白天也尿频，但是尿的不多，总感觉有，憋够呛。真正尿的不是说哗哗的，是吧？
5: 那对，尿的不畅快。
0: 嗯，所以呢，这就是肾气不化，说明你肾阳气不足，不能温煦气化血液、水液，它就是脖子盖往下酸沉呐。
5: 对，走到那个，就是老百姓说像腿关切了似的。
0: 嗯，他脖子盖要是浮肿，说明你这个下焦脾肾阳虚，有寒有湿。这个寒呢来自肾，大哥你怕冷啊，脖子盖往下冰凉啊。
5: 哎呀，还不怕冷咋的？我现在俺们这俩下3天雨，我穿棉坎肩子呢。
0: 哎呀，这连雨天是不是啊？
5: 嗯。
0: 他咋连雨天？他再冷，他也是夏天，你穿棉坎肩子去？
5: 不穿不行，不穿厚点就凉啊。
0: 啊，后脖梗子冒凉风是不是啊？
5: 对，后筋凉，后脖梗都凉。
0: 啊，后筋痒的也凉啊。
5: 哎，对。
0: 那就是命门火衰，阳气不足，肾阳虚呀、啊。
5: 对。
0: 它能导致个事儿，就是你大便不好。
5: 哎呀，别提了，大便，哎呀，大便有时候还干，哎，3天干3天稀，拉完了吧，拉完的觉得还有，再拉还拉不出来了，哎，黏糊的。
0: 嗯嗯，这就是命门火衰啊。你说哎呀，就像干燥似的拉不出来，它不往下走，但是你真拉出来了它还不干。
5: 那不是干的，黏糊的。
0: 哎，胶黏的，擦不净，不得劲儿。
5: 对，
0: 这就是脾肾阳虚，你这里有湿， 所以你张嘴看你舌苔它发白，

0: 对。
1: 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还没有。
1: 口干不干？
0: 哎呀，一天吧，这水不能离了，净下喝水的干。
1: 嗯，就是
0: 另外，
1: 必
0: 我
1: 须养。
0: 这个舌头根子哈，你得可劲儿伸，又不瞅不着，舌头根子有疙瘩。
1: 嗯，这个寒湿来的，舌头根子只要有疙瘩，它就湿。湿咋的呢？早晨起来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
0: 对呀，这一
1: 愿意
0: 天都，
1: 长吃模糊。
0: 这眼一早上起来，搞手抠着眼睑了，那都搞了一宿，搞的那个湿模糊都干了。
1: 哎，等到下午呢，你腿脚冰凉，它沉。
0: 对，
1: 老百姓说这老腿肚子灌铅似的。
0: 对。
1: 嗯，所以这个体质啊，这是寒湿，寒湿聚阴邪，它容易在你肾上给你聚个囊肿结石，在肝上给你聚个脂肪肝、肝囊肿啥的啊。
0: 对，我这肾结石，2018年我去检查一下，那前就有结石了，
1: 哎，你看看，
0: 在这个右边，
1: 嗯。所以说，你这个右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火衰。大哥呀，你怕冷啊？
0: 哎呀，没说吗？现在穿坎肩子呢，冰凉
1: 嗯，
0: 后遗呢。
1: 这就是命门火衰。那到心脏呢，它还要容易啊，让人得心梗和冠心病。啊，你看你那手指盖子啊，它就发瘪。
0: 手指盖上有竖纹啊。
1: 哎，手指盖发瘪，脚趾盖这都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
0: 对。
1: 啊，这个病啊，骨骼风痛胶囊治腰腿疼好使。你原来那个吃没吃过三合？
0: 原来我吃了3盒，
1: 那三合吃的是不是健强？
0: 见效啊！
1: 嗯。
0: 我是怎么事呢？不怕你笑话，我以前吃药没少叫人骗，我寻等弄点试试，没敢多买。
1: 这些年什么广播电视这些广告也没少看哈，
0: 对，没少叫人骗，这不好使啊，妈这个玩意儿。
1: 那你说骗你们还不知道，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听他讲座没讲2月人没了。
0: 对。
1: 再一个说你想跟这大夫通个话，你就听通不上，
0: 对，
1: 不像跟我通话这么容易啊。所以老哥哥，你这病吧，骨骼风痛胶囊你吃着好使，刚开始那个疼劲儿过去了吧？
0: 疼现在不咋疼了。
1: 不咋疼，你这回就吃五粒吧。
0: 哎，好。
1: 要是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另外那个三伏贴，我之前给你们发那个捞没捞着？
0: 三伏贴我捞着了。
1: 三伏贴你贴大脖梗子、颈椎穴。
0: 颈椎，
1: 肚脐眼神阙穴，肚脐儿下边三指关元，
0: 对，
1: 上边中脘，后腰眼子命门，
0: 那好，
1: 都给它贴上。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今年头伏、二伏、三伏都要贴三伏贴，别舍不得，你手上有的你贴，贴一
0: 对。
1: 小，一天一宿24小时就换一回啊。哎，我再给你们想招，今年夏天呐，我可得保护好你们呐，很关键呐。这个伏天一共这几十天，30、40天吧，非常关键。所以慧心呢，不管想啥招，哪怕我花钱去给你们买去，这三伏贴，头伏、二伏、三伏都得让你们贴上啊。
0: 那好，谢
1: 有
0: 谢。
1: 啥困难跟我说啊。哎，再见，老哥哥。
0: 再
1: 嗯。
0: 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魏军老师你好啊，
1: 哎，老哥哥叫啥名儿？
3: 刘刚啊，
1: 多大岁数了？
3: 82了，
1: 啊，家住哪儿啊？
3: 榆树，吉林榆树，
1: 啊，好，老哥哥，有啥事儿你说吧，一样一样说啊。
3: 今天我有2件事啊，一个是我用这个固本延龄丸的这个收获，再就是说。骨骼疼痛胶囊已经报完了，我用翁老师怎么用法？
1: 报的多少的？
3: 30正16的。
1: 30正16能吃2年呐！老哥
3: 就
1: 哥，
3: 是
1: 你
3: 这。
1: 把病情跟我。

0: 说说，详细说，我告诉你咋吃啊。
1: 啊。
0: 嗯。
1: 我主要是这个腿有时候抽筋，膝盖，这个是腿有时候就是发沉呐、啊，有时候这个晚上是这个回来行走走道啊，左腿就是跟这个膝盖就是响，嘎吱嘎吱响。
0: 膝盖响，这个脖子盖嘎巴嘎巴响，你蹲一下再站起来费劲不？
1: 但是这在家我一般是不能蹲的，就蹲不了，就要不怎么这个在城镇里有那个有马桶啊，来农村不行，蹲不了。
0: 那你
1: 站这样一站就这起来费劲。
0: 蹲下站起来费劲是吧？
1: 哎、嗯，是。
0: 那跛了盖疼，你跛了盖走到脚不脚的梆硬的，
1: 有那个感觉啊。
0: 嗯嗯，那你刚才说、
1: 哎、
0: 怎么大胯骨疼啊？
1: 胯骨还不算那么疼，就是腿有时候走时候就好，这个一直都像这个不是那么轻松，怎么酸溜溜的、啊？
0: 腿酸沉是吧？
1: 哎，对，
0: 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1: 主要是那个左腿。
0: 嗯，左腿酸叽溜的呗。
1: 啊，左腿管着这个脚，这就比这个右脚像，有时候这个像发烧，那个感觉。
0: 嗯，说明什么呢？肾阴阳两虚，肾精不足，你得有耳朵响啊。
1: 啊，
0: 有干舌燥。
1: 嗯，
0: 睡眠不好，半夜12点一两点就醒了。
1: 对，这两个时辰。
0: 啊，醒了就睡不着了。
1: 是。
0: 夜半子时是胆经，1点到3点是肝经。正常人想养生长寿，11点之前必须睡觉。气血来到了肝胆，它开始解毒。把咱们这个血呀里边的毒啊，哎，该排除的都排除，所以半夜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点你要呼，你睡得好，特别的养生。
1: 嗯
0: 啊，老哥哥，你这个容易醒，说明你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再一个呢，你这个有这个老年性的关节炎。这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吃骨骼丰松胶囊吧、很对症。你原来吃没吃过3盒？
1: 没有，我这次听老师讲课，以前没吃，这我听说有反馈的，这个效果挺好，所以这次我报名了。
0: 嗯，我告诉你咋吃，1天3次，1次3粒。
1: 哦，
0: 这是刚吃的。吃一个礼拜之后就加到1天3次，1次5粒。
1: 哦，
0: 刚一吃可能要找病，它有点疼。
1: 哦，
0: 这是好现象。
1: 嗯。
0: 哦，另外你之前我给你们发那个3伏贴，你捞着没有？
1: 收到了，要不然想问问这个具体怎么个用法啊？你像我这肺子不太好，这个用法贴在什么部位合适啊？
0: 嗯。肺子不好吧，你抵抗力就容易低下。我告诉你贴哪儿啊？天突、天突穴在脖子下边，脖梭骨这个，咱这脖梭骨正脖子下边的脖梭骨，这不有2个小包吗？
1: 哦，
0: 你摸你中间是不是有个坑？
1: 嗯、
0: 正下边脖子正中间的下边的是不是那个梭骨那块是不是有个坑？
1: 就是后脖梗的呗。
0: 前边。
1: 哦，前面那可特别空着呢啊！
0: 对，就前边正脖子中间这不有个坑吗？
1: 啊，
0: 脖梭骨这儿。
1: 啊，
0: 这叫天突穴，就贴这儿一个。
1: 嗯。
0: 再一个，你呢贴到哪儿呢？啊，再往下2个乳头中间膻中穴。
1: 哦。
0: 再贴足三里。
1: 哦。
0: 你找不着吧？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咱们今年这个3伏贴很关键，不光头伏贴，头伏、2伏、3伏都要贴。
1: 嗯，
0: 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把里边的寒湿根儿给它排出来啊。
1: 嗯，
0: 哎， 你别舍不得贴，你靠牌贴吧。
1: 好、啊。
0: 没有了，我再给你们想招。
1: 哎呀，你太这个费心了，你这是关键时候就出面了，研究这个各种方法为老年人这个身体健康着想，俺们确实你太辛苦了，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哥哥，咱不客气。啊，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因为你心脏不好，你有胸闷气短，
1: 嗯，
0: 心脏跳的没劲儿啊，
1: 嗯，我一天
0: 因为你这个
1: 一天一丸用的，啊，一天一丸啊用的，嗯，
0: 固本延龄丸早上空腹吃一丸啊，
1: 哎，
0: 哎，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 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儿，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儿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1岁多不到2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你就摔那儿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50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 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子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子，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啊，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吧？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沾酱油呢吗？是不是啊？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的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你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的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 结节啊，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

伤，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脏。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颗，甘草10颗，陈皮10颗。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解的，就得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儿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了，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

0: 记，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十克、北沙参十克、龙骨石五克、牡蛎石五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五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十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药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点半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去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啊放在桌子上， 啊，就一个锣一。

一个摞一个，啊，盗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啊就按照那个病字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完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两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啊，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是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过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了，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嘛，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
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了，总那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睡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的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他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啊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就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鸡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的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
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

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儿，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她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她就用手在整个肚脐儿那地方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她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的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呐，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

0: 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我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了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这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咱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 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哎，你好，
0: 嗯，
4: 就您这，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0: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呢？
4: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0: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4: 对对对，那你。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0: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5了。
0: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那您说的 他不是都已经不堵塞了吗？
0: 对对对。

0: 方案。
1: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0: 对，
1: 前列腺钙化。
0: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1: 尿频尿急没有。
0: 嗯，
1: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得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0: 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
0: 嗯，
1: 反正有肾囊肿。
0: 嗯，
1: 这么多年了。
0: 肾囊肿几年了？
1: 哎呀，有大概有七八年了。
0: 有多大？它的体积多大？
1: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一厘米。
0: 那问题不大，
1: 一厘米，哎。
0: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两三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1: 哎，
0: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血脂有点高。
0: 嗯。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脾气。腰间盘，你一个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啊，那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

0: 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断，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0: 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问大家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没事儿的时候，你们是看电视啊，还是看手机呀、啊，还是看报纸啊？刷手机的，看电视的多是吧？我呢，没事也是看看报纸，看看书，看看新闻。哎呀，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看完之后，我是又生气，还着急。就这个新闻看完，我昨晚上没睡觉。咋回事呢？说呀，河南那边有个老大哥，60出头，姓张，原来呢是在厂子里边干了大半辈子那个车工，那车工挺累呀，那车床上那工人呐，这个腰就落下病根了，落下病根了，前两年吧，他就觉着这腰吧就不舒服，不得劲儿，腰疼腿疼，他呢没上医院查呀。听他家邻居说有个祖传的正骨的，说那家祖辈传呐，不打针不吃药，3下就能把你这腰间盘突出给你摁回去。这老张大哥一听，这行啊，你上医院查费事啊，那上那看看呗，花几百块钱，万一好了呢？结果去了。到那一看，哎，这个所谓的大夫吧，就像他说，你趴下，又是踩又是掰，哎呀，折腾了半个点儿。当时老张大哥就疼得满脑袋淌汗，下不来床了，动不了了。人家还说呢，说你这正常反应，你刚一给你掰完踩完，你这都正常，你回家，你回去，你溜达溜达，过2天就好了。这老张大哥吧，咧咧咕咕回去了，回到家不但没好，还犯病了，这2条腿是冰凉啊，走不了道了。走不了道了，这儿子害怕了，说：“你看你瞎整，赶紧开车拉到市里大医院，一拍片子。”我的天哪，原来腰间盘突出那地方让那个大夫又踩又掰的，不但没回去，还厉害了，那个髓核脱出，就压住神经，就差一点儿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啥叫不可逆的？就好不了了，就这一掰，就这一踩，差一点让他后半生就瘫痪，没招了，赶紧住院吧，手术花了6万多块钱，那人得遭多大罪呀、啊、到现在还得拄个棍儿才能走道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这叫啥事儿啊？病急乱投医，花冤枉钱。你本来病不重，上医院好好治呗，能治好，你看你就信那些啊，偏方正骨的，什么祖传的，咱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信这些来路不明的啊，什么按摩的小店啊，正骨的呀、啊、什么张氏中医呀、啊、李氏按摩呀、啊、他家祖传的、啊、我告诉你啊、哦、他连医师证都没有，你大夫你得有行医执照，就我们大夫慧心老师往这一坐，我是有行

资格证的，有执照的，那在国家正规医院注册呢，你上网上你能查着这个名儿、这个人儿，那照片都能看着。凡是这小区里边什么正骨按摩、什么拔火罐理疗啊，这些东西我就明告诉你不正规，他没有证件，真要给你整坏了，你找他要证件，你看一宿他就跑了，他不跑他得赔你20万，害人不？啊、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别治病，你要到正规大医院去检查，查完了咋回事你心里有数，下一步该咋治咱们找正经大夫。该给你别听那什么包治，你吃吧你吃吧你治吧，你治完了你去查去，保证你好，哪有那些包治的呀，治病治不了命，谁有那仙丹妙药？把70年的老头，70岁老头前列腺增生给治好去根了，有吗？30多年冠心病给治好去根了，啥叫去根啊？临床上没有去根这个说法，只是说症状消除，不犯病了就是好了，不难受了就是好了。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课头一件大事就是敲警钟，咱们有病要讲科学，要严谨，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不能用那些土办法啊。有的老姐姐吧，就长那个上当受骗的脑袋，她找人看病，大夫啊，你有啥偏方没有？啊，你那不傻吗？正经医院正规大夫看病开啥偏方啊？正经药还开不过来呢，你就说你啥病吧，啊，你是开麻黄汤，你还开四君子汤，还八珍汤，那、啊、血府助瘀汤。补阳还五汤，你啥病他能说出方来？这你啥病？你气虚络瘀、脑梗、没劲儿、走道腿沉，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烧胸、龟尾益气、左地龙、4两黄芪为君药，血中瘀滞用桃红。你看他得背出汤头歌来，得用啥药啊？这是正儿八经大夫，2无眼啥也不会啊。那咱们现在就说说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死人，活遭罪，能让你瘫痪。首先咱得知道腰是干啥的，腰为肾之府，咱们这俩肾老百姓叫腰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在肾这呢吗？肾有肾气和肾精啊，肾气足，肾阳足，你手脚热乎；肾精，肾主骨头生骨髓，那肾精不是骨头里的骨髓吗？通着脑髓吗？那你肾要少，你骨头不是？肾一旦虚了，精少了，你不骨质疏松吗？啊，手脚冰凉，腰酸腿疼，啊，腰间盘突出是啥？它没弹性了。就跟那老化的那个车轮胎，你上外边你看看，那自行车轮胎，还你儿子开那车，那车轮子、车轱辘，车轱辘老化了，是不是容易鼓包？咯了吧声鼓大包，天一热，砰，爆炸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骑过那个大28自行车吧？磨年头多了，你搁外头大夏天的。还骑一骑就听砰一声，自行车履带爆炸了，你就得赶紧找那修自行车的地方给你补履带，是不是？它没弹性了。咱们岁数大了之后，抵抗力低下，冒风、冰凉、酸沉，这叫风寒湿邪入侵，侵入骨头缝，那骨头缝僵硬僵硬的，拨了盖梆硬打不了弯，那肌肉酸疼。那不风寒湿邪入侵吗？啥叫突出？腰间盘突出，腰间盘膨出。啥叫突出？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那个腰椎骨吧，就像啥呢？那一摞啊厚厚的书，咱们这你大孙子学习那书，那一摞子书，
挺厚的。那一书吧，两本书之间呢夹一块橡皮，你这么想吧，姐姐啊，就你大孙子这书一摞子一摞子的，你给他摞到一起，一摞一摞摞到一起，两本书之间你放个橡皮，放个胶皮垫儿，这个垫儿呢就叫椎间盘，那个垫儿中间吧有个核心叫髓核，外边包一层啊坚韧的那个环叫纤维环。啊，你看咱们正常人这个大梁骨一节一节的，这大梁骨里头是不是空的，空躺的，这里头吧装的是骨髓，这骨髓你看这一根脊柱，人的你没看着，那猪的脊骨你没啃过吗？大梁骨，上饭店来一盘脊骨，哎，给你发塑料手套啊，然后一次性手套给你发那吸管，让你喝里边的骨髓啊，你就在那啃大骨头，是不是？那脊骨一节一节的，中间那窟窿眼儿一节一节落到一起，这窟窿眼儿变成一根管儿，外边包层皮儿，像气沫芯儿似的，里边装的骨髓。那一旦它突出、膨出、它老化、错位了，错位了就把里边那个装骨髓那个小垫儿、那个纤维环、那小胶皮环，哎，给它挤的老化了。老化了时间长了，它外边这层纤维环它就裂了，你想那气门芯老化了是不是有小裂口子，你就想啊，这个脊柱一节一节的，中间空躺的，中间呢穿进去一根气门芯，那气门芯里头呢装的就是那个骨髓，天长日久你这气门芯老化了，老化了不有蚂蚱口子吗，哎，里边那骨髓就躺出来了，所以这叫露馅儿了，哎，躺出来了，你这一走道你一哈腰一沉脖子，它就挤呀、啊、挤压的，那里边有神经就压迫着两边的神经，所以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呢是脖子绑硬，肩膀头子疼，手麻，大劲儿了手都不会拿筷子，不会洗衣服，疼还不是那个疼，它就不好使，你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呢，就是腰椎这增生膨出了，它压迫的坐骨神经就大胯胯疼，你说腰吧还不是死疼，就是腰没劲儿，但是有的压迫着两边大胯胯疼，有的左边有的右边有的两边都疼，然后呢有一根大筋呐、啊，哎呦，拽着大腿这根筋，腿肚子都疼，脚底板子都疼，大拇脚趾头都麻，有的是小脚趾头麻，压迫神经了啊，这就叫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病能不能死人？死不了，那没有生命危险，遭罪呀，你说你心里啥都明白，你就起不来炕，走不了道，就在屋里，你说我上厨房我差点小米粥，你腿不好使，那颈椎管狭窄的，说我端饭碗，我吃饭，你那碗你端不起来，要不不好使，啪嚓，饭碗打了，那你就跟一根大虫子似的，你那胳膊腿丢当的，一点劲儿没有，走道都打晃啊，你说你隔一老伴伺候你行，你姑娘成天伺候你啊，长了她不饥呀、啊，他不发牢骚，这一天跟你俩油着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就走不了，儿媳妇那更不行，你自己要不能做这口饭吃，你跟儿媳妇住东西屋，他要做好了饭他不喊你吃，你以为你儿子那么孝顺呢、啊、咱们吉林就有啊，那天跟我通话那个，我听完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你说那老太太能吃多少啊，70多岁了，腰腿疼还脑梗啊，住东西院，还让老太太上园子薅草去，说不薅草还说那你就那也得干呢，70多岁了，那你娘家妈你咋不让她薅草去呢，大夏天的啊，人得把良心搁正了啊，你年轻人你薅草，那园子那草那一根垄1000米能有吗，一根垄才多长，200米300米二三百米，
你少歇一会儿，你把那草薅薅呗，你让七十岁老太太。

爱的去薅去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长啥别长病，没啥别没钱。你长病了，你喊天天不灵，喊儿子姑娘也不行啊。没钱啥都不好使，你看有钱都围着你转，姑娘儿子孙子都围着你转，你就成宝了。你手赚50万，你看看，你要没钱，你看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有病吧，早治，别挺别疼。你看谁把病挺好了？尤其你岁数大了，你年轻时候受点风着点凉，你睡觉叫你喝点那个葱白水，搁两个葱白熬点水，搁点姜熬点水，喝完打嗝放个屁好了。你现在你试试，腿冰凉，跛了盖冰凉。小腿冰凉，后背冰凉酸沉，有冠心病心绞痛，两条腿酸沉冠牵抬不起来，这是啥？寒湿淤堵，你记住，就这个东西祸害人。寒湿淤，寒湿淤比这痰湿淤还邪乎，大体就是寒湿淤还有痰，那就是寒痰湿瘀，就这四个东西是阴邪。我今天详细给你们讲啊，一个是寒，一个是痰，一个是湿，一个是瘀啊。寒就是年轻的时候着凉做的病，到老了冰凉冰凉的。寒为阴邪，冰凉凉在心脏，你得冠心病，后背心冰凉。凉在肺子，你咳嗽，你吐白痰，支气管炎；凉在肚子，脾胃虚寒，你就一辈子你都拉稀。啊，凉在肾呢，肾脏上给你长囊肿结石，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这是再一个痰，痰呢可邪乎，有形之痰，无形之痰呐，痰是，不是说吐，你吐这口痰也包括在内。咱们正常叫痰饮，痰饮吧就是废水呀、啊，多余的水就停留在你体内了。这个有不少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有这个病？脑袋疼，就脑袋浑浑浆浆的，那就是废水，往往脾虚，叫清阳不生，就出现脑袋疼，不清亮，浑浑浆浆的，高血压、高血脂。等这个多余的水它往下走，走到哪儿都走到你脖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痰，就这样。有一个病叫梅核气儿，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啊，叫用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痰气疏，茯苓生姜共紫苏，用半夏厚朴汤治啥？治梅核气儿，梅核气儿痰气淤堵，轻者。就觉着咽喉有异物感，总觉着嗓子这有东西，重者会啥呢？重者就得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囊肿，桥本是甲状腺炎，哎，严重的有甲亢、有甲减的，手脚冰凉就甲减，啊，手脚滚热、心慌、心烦就甲亢，啊，总饿还消瘦，一检查甲亢。做这个甲功五项就查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就你这就是痰，这个痰生自哪儿？凡是脑袋不清灵，嗓子里有东西。你我这不算，我这是讲课把嗓子讲哈了了，总齁了牙嗓子，就讲课讲的啊。你们听我讲课多少年了？20年了，我讲课到今年整整20年，啊，全国各地没听过我讲课的太少了。那黑龙江、吉林、辽宁、东三省、天津、四川、安徽，哎，新疆哪儿都有。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就说这个病态嗓子不舒服的，有甲状腺病的，你记住一个事儿，你大便保证不好。你看我敢说保证，为啥？脾虚生痰湿啊，你大便要拉的这一条子，你看咱就拉大便干霜的这一条子下来，你肛门你就擦一下它是干净的，你等胶粘的拉完还有拉线粑粑的，

在肝上，脂肪肝，在肠子上肠息肉，在肾上肾囊肿，还容易得肝囊肿。哎，还容易出现啥？哎，老伙伴们，还容易出现长一些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糖尿病，因为湿啊，多余的废物废水排不出去啊，胃叉子疼。还有的人一翻身，就你睡觉有的一翻身听肚子里哗啦一声，一翻身肚子里哗啦一声，那就是废水。哎，两肋叉子疼呢，有的左边疼，哎呀这胆不好胆囊炎，哎有的右边疼呢，右边疼说我这胆囊炎啊，那你左边疼咋回事？左边这是脾，喘点气儿放个屁就不疼了啊，这就是肝郁气滞来的啊，这是废水。那么然后它生湿，这个湿性困体如油入面，这个湿邪就是胶粘，从上往下看，脑袋大头沉浑浆浆的，眼睛就像一麻糊似的，看啥模糊，胖大舌齿痕舌，哎有这样的，有淌哈喇子的，就这人没脑梗没半身不遂，睡觉淌哈喇子，你张嘴看舌头，舌头上有水起粘弦子，他那舌头上不干吧，就像那水要滴得下来似的，这就是湿气。那湿气往下走呢，腿胖了，肚子胀，翻身肠子流水，长肠息肉，哎，那然后他淤堵，淤堵之后就是血瘀，堵心脏心梗，堵脑袋脑梗，堵腿上静脉血栓动脉壁塞症。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话吧，说我这个下肢动脉血栓，一个道理啊，你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堵脑袋脑梗，堵脖子叫颈动脉斑块，堵下肢呢叫下肢动脉血栓，动脉血栓在腿上在外边你都看不出来，它那皮儿没红没肿没破好好的，里边堵了，但它腿沉凉没劲儿，大劲儿了整个腿就肿起来了。这样的人容易得啥病？肺栓塞，因为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随着血液循环，下肢的血往肺子走啊，回到右心，到右心送到肺子，到肺子咔，容易得肺栓塞。肺栓塞，你连活的机会一点都没有，当时就把你肺子堵死了，你喘气儿你喘不了了就死了。所以有的人有这个下肢动脉血栓，有的老头，就咱们吉林的一个老大哥，他老伴儿给我来电话了，哭了，因为这些年净听我讲课，吃咱们固本雁翎丸呐，吃这个绞股蓝呐，吃挺好的，老两口挺好。他老伴儿呢就有动脉血栓，80多岁了，寻思也没法手术了，咋手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哎，他心脏还不好，还做支架了，还不能动，那就维持吧。有一天下午，他老伴儿搁那做饭。就听他老头搁屋里沙发坐，就听哼一声，那声特别大，哼一声不是好声。他老伴儿跑屋里一看，人躺那没了，躺那了就不能动了，话也说不了了，啥也不知道了，打120来了，到这人死了。后来确诊肺栓塞死的，肺栓塞就是肺子堵了，肺子让血栓堵了。你说肺子是喘气儿的，这里喘气儿，你冷不丁的邦当来一块血栓，那人咋喘气儿啊？不就死了吗？这个血就随着腿上的血液循环流过来的，这个血栓斑块在腿上呢，腿上的血回来，你腿血到咱们心脏往出打血，打到胳膊腿打到脑袋，还得回来呢，挤出去再抽回来，左心打出去右心抽回来，抽回来之后再给肺子，在肺子进行气体交换，就这个过程当中咵堵到肺子了，就死了。所以说老伙伴们呢，咱们有病吧早治啊，一定要早治，你不能耽误啊。那老哥哥老姐姐们一旦出问题了，你说没有小病啊。因此呢咱们老伙伴啊，这样啊，今年夏天呢慧心呢要给你们做这几件事儿。一个呢，咱们前两天慧心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要靠牌吃，它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啊，效果很好，它治骨关节疾病。咱们陆续的老伙伴们都收到了吧？你就开始吃。正常呢，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但是这个药吧，有个特点，它找病，疼。你要吃过的那个疼劲儿过去了，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你要没吃过，你刚一吃你就吃三粒，省着它疼你受不了。吃三粒，等它不疼了，你再加到五粒。啊，它有一个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祛风除湿，排风排寒排湿，所以你会冒风，会出黏汗，会腿脚热乎，会过电。活血化瘀通络呢，对我们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这类病效果非常快，而且呢还好使。所以咱们老伙伴呢吃的时候给他加加量哦。另外呢，前一阶段呢，慧心呢还给大家呢弄了那个三伏贴，三伏贴你们一定要贴，别舍不得。你寻思，哎呀妈呀，这就这点儿，这一夏天呢，那不够啊，不够，我来想办法。啊，三伏贴上一次是慧心掏腰包，买了三个月的，给咱们吉林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发放的。我知道肯定不够，因为呢头伏二伏三伏咱们都得贴，而且你的病吧一贴就贴好几个穴位，有的贴四个，有的贴六个穴位。这个贴吧你别重复贴，24小时就换一次，你别说我贴三天那再出点汗不刺挠吗？啊，你就最多贴24小时，一天一宿就把它接下来，接下来呢可以晾一天，干说让它晾一天透透风，咱们隔一天再贴下一回。那一共呢40贴不够，不够呢慧心马上就给你们想办法，争取二伏三伏让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都贴上。所以这期间你好好听节目，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到时候我发三伏贴上哪儿找你去啊？你来了你打电话药就给你了，你不来电话那本身咱就不够啊。这是大家注意，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一到夏天冬病夏治该咋治啊？你们跟着我走，别掉队。慧心吧能想办法就想办法，能不要你们花钱就不要你们花钱，到啥时候咱们该干啥。另外咱们这段普遍反映一个事儿，拉肚，胃不得劲儿，可能是歪瓜裂枣谁见谁咬，吃西瓜了，吃口瓜，吃块黄瓜，吃点西红柿啥的，姑娘了，是不是？你这一到这个季节了，歪瓜裂枣谁见谁咬，那我也想吃一口。那旱黄瓜刚摘下来，嘎嘎吃两口，那可好吃了，蘸点大酱。哎，旱黄瓜得蘸那个自己家下那个笨大酱好吃啊。所以这段时间由于饮食习惯，再加上夏天天气热，老伙伴们注意啊，少吃凉的，你不吃最好，生冷的少吃，水果上午吃下午别吃，那西瓜吧吃两口就行，西瓜寒凉啊，下午别吃，喝热水让自己出汗。再一个别吃剩饭，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都会过，哎，舍不得扔东西。再一个天热了，做饭吧还挺热的，就寻思多做点儿留着下顿呢热乎热乎就吃了，还有凉吃的，土豆炖茄子今天做明天吃，还整一锅不行，现吃现做，别吃剩的。所以这段由于天热吃寒凉的了，吃剩菜剩饭了，本身呢就脾胃虚弱的，这段反应拉肚的多。你看这两天我接你们电话，有不少老姐姐来电话，那是慧心呢，我这肠炎又犯了，这我这胃病又犯了，咋的？就吃一根黄瓜，就咬一块柿子，吃半拉瓜，你说就犯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手上有益生菌的你拿出来吃，我去年前年呐都给你们整过那个叫多维新牌益生菌，是不是？那个可好使了，那个比外边药店卖的效果

我要好的多的多。你一说益生菌，就现在你上外边，你上药店买去，老多了，是不是？阿姨呀，这个好，两盒赠一盒，这个好，三盒赠一盒，搞活动呢，还赠你一袋洗衣粉，你可别信，啊，白给的，便宜，没好药，啊，整正经的，你看去年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益生菌，效果多好，吃完是不是？那个益生菌一，它干啥？消炎，对解肠炎、胃炎的。啊，浅表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胃溃疡的，啊，十二指肠溃疡的、结肠炎的，你吃完是不胃也不疼了，肚子也不疼了，它有消炎的作用。第二呢，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吸收好，你吃啥都吸收。咱们有一些老伙伴胃肠道不好，他吃啥都不吸收，老太太老头嘎巴嘎巴瘦，一瘦你吃啥药也不吸收啊。你再得心脑血管病，你说你肠道不好，你吃饭都不吸收，那药你能吸收吗？那不都拉出去了吗？所以有良心的大夫他告诉你，没有良心的他不说。治病先调脾胃，脾胃不好吃啥都白吃。你说这老太太胃病，你说你吃这药，我给你开固本延龄丸好使，你吃吧。他老拉稀，那一丸他能吸收三分之一，不错了，那不白瞎了吗？你不告诉他，所以你得让他先胃好，吃饭好，睡觉好，你哪有病再吃点药他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哎，消炎杀菌，再一个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肠道吸收好了，咱们肠子里长息肉的，胃里长息肉的，有溃疡的，有肠上皮化生的，他就不会癌变。因为总拉稀的人肠子里长息肉，然后总长，说你做手术了还长，那玩意儿就跟嘎韭菜似的，嘎完一茬又长一茬，他还长，整来整去得肠癌了。肠癌了你要想活你就得咋的呀，做造瘘，就改道了，把肛门缝上了，在肚子这照个眼儿，给你挂个屎袋子，你再拉大便就在这屎袋上，你那一拉屎就在肚子上挂的袋在这里呢，你那屎成天在那肚皮那挂着，你穿衣服还得挡着点，你臭不臭？你说臭不臭啊？那人没尊严呐，活的呀，哎，当上哪儿还得偷摸把这屎袋倒了去，你不指不定他啥时候出来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所以时间长了，你说那肚皮那不敢演吗？再一个，肠癌转移往肝上转，直肠癌转移往肝上转，就得肝癌，这最后肝炎。有的人查出直肠癌了，拉血，一拉血那可好检查了，手指头戴个指套上你肛门里一插，往出一拽，带血了，里头绑硬的一个东西，像石头子儿似的，99%肠癌，然后一检查转移肝了。哎，那三个月人就死了。所以老伙伴们啊，胃肠道不好是大事儿。因此呢，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吧，你看这一转眼吧，这几天儿，这一夏天40多天儿，最热的时候咱们要抓住它啊。你呢，别吃凉的，别吹空调，少吹电扇，别生气，多喝热乎的啊。然后呢，再一个，咱们手上有四逆汤的，你喝上。那个去寒的效果不错啊。然后呢贴三伏贴，三伏贴呢不够我来整，你们不用着急，骨骼风痛胶囊好好吃。再一个固本延龄丸一定好好吃，固本延龄丸呢就用呢白开水送服，或者用淡盐水送服，你胃肠不好的你用米汤水送服。那天我教了吧，有的老姐姐早晨起来不插二米粥吗？二米粥你插的时候你多添一碗水，多添一碗水它稀了，你烧开了，烧开了你就瞪出一碗来，嗯，然后你再搁点碱的让它黏糊黏糊，对不对？你就用这个米汤水来送服，效果好了，就别做这个阴阳水了。因为大夏天的阴阳水你白天整一碗晚上整一碗，那水不馊了吗？那还起到阴阳平衡的作用了吗？所以咱们调阴阳也好，治五脏也好，要

0: 结合实际情况，你不能说我死规矩儿啊。所以这是这个事儿。再一个，老伙伴们啊，手上有益生菌的拿出来吃，就是我给你们整那个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个季节可以加量，一天早两袋晚两袋啊。益生菌我给你们整那成袋的吧，它有的是那个片儿的，吃完效果有的不理想，咱用这成袋的，这个早两袋晚两袋，水温一定要30多度，你不能翻花开水一沏完了一点效果没有了。咱们呢用这个温水啊，稍凉一点的温乎的水，不烫嘴就行，沏开了你就喝下去，它改善我们肠道的功能，提高抵抗力，促进吸收，哎，防止癌变，哎，这样我们肠道好了，你吃啥都吸收，对不对，老伙伴们啊？不明白的来电话问我，我随时接听大家的电话。有的老伙伴反映是慧心呐，你看听你讲课，要想跟你通话吧，哎，打个电话就通上了。你说我听别的广播，看别的电视，哎呀，想跟他通个话吧，可费劲了。不是说出国了，就是上国外搞科研去了。你啥研？你一年到头通不上话，你就快跑，就假的。哦，要想跟我通话很简单，找我的学生登记，报名，说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哎，他就一般两三天就让你通上了。哦，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0: 我是通化二道的，我叫孙成。
1: 啊，孙大哥，二道的。
0: 哎。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了，我就反馈一个那个什么的，骨骼丰痛胶囊的这个效果。我是什么病呢？
1: 嗯。
0: 我这个按你们医学说，就是膝关节；按咱们土语说，就是脖子盖肿胀啊。
1: 嗯，哎，肿了。
0: 哎，
1: 疼
0: 啊。疼。哎。完了呢，上厕所东西起来都费劲呐。
1: 啊，那挺严重，两个拨拉盖都那样啊。
0: 啊，都那样。我这上回订少了，买二赠一，我吃了三盒，哎呀，见效不少。见到效果了，我就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又买了二十赠八那个，现在还在道上呢，还没到呢。
1: 啊，参加活动了，那过两天就能收到 啊。
0: 对对对，嗯。
1: 嗯。另外，老哥哥，你那跛了盖肿多少年了？
0: 哎呀，他这个这年头有七八年了。他有时候还小，有时候过几天又起来了。啊、
1: 哎。晚上起夜起几趟？
0: 晚上我这个白天尿频，晚上还不也。
1: 晚上喝点水就尿尿啊？
0: 晚上喝点水就尿尿。
1: 啊，白天也尿频，但是尿的不多，总感觉有，憋够呛。真正尿的不是说哗哗的，是吧？
0: 那对，尿的不畅快。
1: 嗯，所以呢，这就是肾气不化，说明你肾阳气不足，不能温煦气化血液、水液，
0: 嗯、
1: 它就是跛了盖往下酸沉呐。
0: 对，走到那个这老百姓说像腿关切了似的。
1: 嗯，他跛了盖要是浮肿，说明你这个下焦脾肾阳虚，有寒有湿。这个寒呢来自肾，大哥你怕冷啊，跛了盖往下冰凉啊。
0: 哎呀，可不怕冷咋的？我现在俺们这嘎下三天雨，我穿棉坎肩子呢。
1: 哎呀，这连雨天是不是啊？
0: 嗯。
1: 他咋连雨天？他再冷，他也是夏天，你穿棉坎肩子去？
0: 不穿不行，不穿厚点就凉啊。
1: 啊，后脖梗子冒凉风是不是？
0: 对，后脊梁、后脖梗都凉。
1: 啊，后脊梁的也凉啊。
0: 哎，对。
1: 那就是命门火衰，阳气不足，肾阳虚呀、啊。
0: 对。
1: 它能导致个事儿，就是你大便不好。
0: 哎呀，别提了，大便，哎呀，大便有时候还干，哎，三天干三天稀，拉完了吧，拉完的觉得还有，再拉还拉不出来了，哎，黏糊的。
1: 嗯嗯，这就是命门火衰啊。你说哎呀，就像干燥似的拉不出来，它不往下走，但是你真拉出来了它还不干。
0: 那不是干的，黏糊的。
1: 胶黏的，擦不净，不得劲儿。
0: 对。
1: 这就是脾肾阳虚，你这里有湿，所以你张嘴看你舌苔它发白。
0: 嗯，对。
1: 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哎，还没有。
1: 口干不干？
0: 哎呀，一天吧，这水不能离了，定价喝水的干。
1: 嗯，就是
0: 因为我这个舌头根子哈，你这可劲儿伸又不瞅着，舌头根子有疙瘩。
1: 嗯，这是寒湿来的，舌头根子只要有疙瘩，它就湿。湿咋的呢？早晨起来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
0: 对呀、啊，这
1: 愿意长吃模糊。
0: 这眼一早上起来，搞手抠着眼睑了，那都搞了一宿，搞的那个吃模糊都干了。
1: 哎，等帮下午呢，你腿脚冰凉，它沉。
0: 对。
1: 老百姓说这老腿肚子灌铅似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体质啊，这是寒湿。寒湿聚阴邪，它容易在你肾上给你聚个囊肿结石，在肝上给你聚个脂肪肝、肝囊肿啥的啊、哦。
0: 对，我这肾结石，2018年我去检查一下，那时候就有结石了。
1: 哎，你看看，
0: 在这个右边。
1: 嗯，所以说你这个右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火衰，大哥呀，你怕冷啊。
0: 哎呀，没说吗？现在穿坎肩子呢，冰凉后一凉、
1: 嗯。这就是命门火衰。那到心脏呢，它还要容易啊，让人得心梗和冠心病。啊、哦，你看你那手指盖子，它就发笔。

0: 瘪。
1: 嗯，手指盖上有竖纹啊。
0: 哎，手指盖发瘪，脚趾盖这都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病啊，骨骼风痛胶囊治腰腿疼好使。
1: 嗯。
0: 你原来那个吃没吃过三盒？
1: 原来我吃了三盒。
0: 那三盒吃的是不是见强？
1: 见效，见效啊。
0: 嗯。
1: 我是怎么事儿呢？不怕你笑话，我以前吃药没少叫人骗，我先等弄点试试，没敢多买。没敢多买。
0: 这些年什么广播电视这些广告也没少看哈。
1: 对，没少叫人骗，才不好使啊，买那玩意。
0: 那你说骗你们还不知道，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听他讲座没讲俩月人没了。
1: 对对对。
0: 再一个说你想跟这大夫通个话，你就听通不上。
1: 对。
0: 不像跟我通话这么容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老哥哥，你这病吧，骨骼风痛胶囊你吃着好使，刚开始那个疼劲儿过去了吧？
1: 疼，现在不咋疼了。
0: 不咋疼，你这回就吃五粒吧。
1: 哎，好。
0: 要是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
1: 啊。
0: 另外那个三伏贴，我之前给你们发那个捞没捞着？
1: 三伏贴我捞着了。
0: 三伏贴你贴大脖梗子、颈椎穴。
1: 啊，颈椎，嗯，
0: 肚脐眼神阙穴，
1: 啊，
0: 肚脐下边三指关元，
1: 啊，对，哎，
0: 上边中脘，后腰眼子命门，
1: 哎，那好，
0: 都给他贴上。老哥哥，
1: 哎，
0: 老姐姐们注意啊，今年头伏、二伏、三伏都要贴三伏贴，
1: 啊，
0: 别舍不得，你手上有的你贴，贴一小。一天一宿24小时就换一回啊。
1: 哎
0: 哎，我再给你们想招，今年夏天呢我可得保护好你们呐，很关键呐。这个伏天一共这个，
1: 哎，
0: 这几十天30-40天吧，非常关键。
1: 对，
0: 所以慧心呢，不管想啥招，哪怕我花钱去给你们买去，这三伏贴，头伏、二伏、三伏都得让你们贴上啊。
1: 哎，那好，哎，谢谢。
0: 有啥困难跟我说啊。
1: 哎，好好，哎。
0: 哎，再见，老哥哥。
1: 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慧心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3: 刘刚啊。
0: 多大岁数了？
3: 82了。
0: 啊，家住哪儿啊？
3: 榆树，吉林榆树。
0: 啊，好了，哥哥，有啥事你说吧，
3: 嗯，
0: 一样一样说啊。
3: 今天我有两件事啊，一个是我用这个固本延龄丸的这个收获，再就是说骨骼通风胶囊已经报完了，我用翁老师怎么用法？
0: 报的多少的？
3: 30正16的。
0: 30正16能吃2年呐。
3: 哦。
0: 老哥哥，你把病情跟我说说，详细说，我告诉你咋吃啊。
3: 哦，
0: 嗯，
3: 我主要是这个腿有时候抽筋，膝盖这个是腿有时候就是发沉呐，啊，有时候这个晚上是这个或者行走走道，左腿就是跟这个膝盖就是响，嘎吱嘎吱响。嗯，
0: 膝盖响，这个脖子盖嘎不嘎不响，你蹲一下再站起来费劲不？
3: 但是这在家我一般是不能蹲的，就蹲不了，就要不怎么这个在城镇里有那个有马桶啊，来农村不行，蹲不了。
0: 那你
3: 站这下一站就这起来费劲，
0: 蹲一下站起来费劲是吧？
3: 嗯，是。
0: 那脖子盖疼，你脖子盖走道脚不脚的梆硬的？
3: 有那个感觉啊。
0: 嗯嗯，那你刚才说，
3: 哎，
0: 怎么大胯骨疼啊？
3: 胯骨还不算那么疼，就是腿有时候走时候就好，这个一直都像这个不是那么轻松，怎么酸溜溜的，嗯，
0: 腿酸沉是吧？
3: 哎，对，
0: 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3: 主要是那个左腿。
0: 嗯，左腿酸叽溜的呗。
3: 啊，左腿管着这个脚，这就比这个右脚先，有时候这个像发烧，那个感觉。
0: 嗯，说明。

0: 什么呢？肾阴阳两虚，肾精不足，你得有耳朵响啊。
1: 啊，有
0: 干舌燥。
1: 嗯。
0: 睡眠不好，半夜十二点一两点就醒了。
1: 对对，这两个时辰。
0: 啊，醒了就睡不着了。
1: 是。
0: 夜半子时是胆经，一点到三点是肝经。正常人想养生长寿，十一点之前必须睡觉。气血来到了肝胆，它开始解毒，把咱们这个血呀里边的毒啊，哎，该排除的都排除。所以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四个点你要呼呼呼呼，你睡得好，特别的养生。
1: 嗯
0: 啊，老哥哥，你这个容易醒，说明你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再一个呢，你这个有这个老年性的关节炎，这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吃骨骼丰痛胶囊吧，很对症。你原来吃没吃过三盒？
1: 没有，我这不听老师讲课，以前没吃，这我听着有反馈的。这个效果挺好，所以这次我报上名了。
0: 嗯，我告诉你咋吃，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1: 哦，
0: 这是刚吃的，吃一个礼拜之后就加到一天三次，一次五粒。
1: 哦，
0: 刚一吃可能要找病，它有点疼。
1: 哦，
0: 这是好现象。
1: 嗯。
0: 哦，另外你。之前我给你们发那个三伏贴，你捞着没有？
1: 收到了，要不然想问问这个具体怎么个用法啊？你像我这被子不太好，这个用法贴在什么部位合适啊？
0: 嗯，被子不好吧，你抵抗力就容易低下。我告诉你贴哪儿啊？天突，天突穴在脖子下边，脖锁骨这个咱这脖锁骨正脖子下边的脖锁骨，这不有两个小包吗？
1: 哦，
0: 你摸你中间是不是有个坑？
1: 嗯、
0: 哦，正下边脖子正中间的下边的是不是那个锁骨那块是不是有个坑？
1: 就是后脖梗的呗。
0: 前边。
1: 哦，前面那可特别空着呢啊。
0: 对，就前边正脖子中间这不有个坑吗？
1: 哦。
0: 啊，脖锁骨这。
1: 嗯、
0: 哦、嗯、哦。这叫天突穴，就贴这儿一个。
1: 嗯、
0: 哦。再一个，你呢贴到哪儿呢？啊，再往下两个乳头中间膻中穴。
1: 哦，
0: 再贴足三里。
1: 哦哦 哦, 哦，
0: 你找不着吧，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
1: 哦，嗯，
0: 咱们今年这个三伏贴很关键，不光头伏贴，头伏二伏三伏都要贴。
1: 嗯，
0: 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把里边的寒湿根给它排出来啊。
1: 嗯，
0: 哎，你别舍不得贴，你靠牌贴吧。
1: 好、哦，
0: 没有了，我再给你们想招。
1: 哎呀，你太这个费劲了，你这是关键时候就出面了，研究这个各种方法为老年人这个身体健康着想。俺们确实，你太辛苦了，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哥哥，咱不客气啊。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因为你心脏不好，你有胸闷气短。
1: 嗯，
0: 心脏跳的没劲儿啊。
1: 嗯，我
0: 因为你这个
1: 一天一丸用的，嗯
0: 啊，
1: 一天一丸啊用的。嗯，
0: 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啊。
1: 哎、
0: 嗯、哎，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0: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

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由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啊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呀、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
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幽顿草，也就是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幽顿草的苗，也就是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幽顿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李王草，就是这个幽顿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10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边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幽顿草，也就是这个幽顿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南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
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能发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就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的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的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我说这个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就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吧？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儿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痔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痔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1-10天，就是7-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了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面呢。结果没成想过了2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半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
把这个家里面办啥的。

孩子呀、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啊，这民间呢、啊，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建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李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狸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波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啊、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啊、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啊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都是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再往下走，就是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幽顿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幽顿草啊栽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

0: 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盾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盾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呀、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四五十公分高，长得很密啊，四五十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六七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遁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遁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幽遁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四五十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七八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

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遁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时候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遁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六七个、七八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遁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遁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遁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遁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姐，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我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幽遁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就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

一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印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吸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牛顿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呀，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我说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12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12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8点钟了，我定了闹表吧，8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我说我吃了30来片叶子，他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呢，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牛顿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补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9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优顿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
我说。

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动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动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里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离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他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里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离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离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李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幽遁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

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幽动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幽动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呢，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子阴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动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10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30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30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动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30包吗，就刚好啊3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3盒，第二个月就开始1盒，第三个月1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黎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10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

0: 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就这个很厉害，效果来得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硫磺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20-30遍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豆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一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灵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3: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幽遁草吧？
0: 对对，叫狸王草，也叫幽遁草。
3: 啊，这个幽遁草可真是挺神奇呀、啊！你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3: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0: 哎呦！
3: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0: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3: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
0: 嗯，
3: 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

0: 他有没有？
1: 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0: 也没有咋说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0: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三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
1: 嗯，
0: 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还有那个十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风泻，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1: 哇，你这肠胃太差了。
0: 啊、哦，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1: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0: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1: 你女儿多大了？
0: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1: 那有孩子了呗？
0: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1: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就是能吃、
0: 嗯，
1: 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
0: 嗯。
1: 你跟你女儿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
0: 嗯，
1: 同仁堂的加倍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混到一起吃。
0: 啊、嗯哦，行。
1: 他呢是优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
0: 哦，
1: 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他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
0: 嗯、
1: 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这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大。你连续往上长大、
0: 嗯，
1: 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
0: 嗯，
1: 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吧？
0: 你说的有道理。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
0: 嗯、
1: 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他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0: 嗯、
1: 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
0: 嗯、
1: 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
0: 嗯、
1: 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
0: 嗯、
1: 就是用的优顿因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哦、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0: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嗯，
1: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太好了、
1: 啊、
0: 行，
1: 你就接着听节目，
0: 等您的消息了、嗯、
1: 好嘞，等消息。好好好。 哎，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 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谊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9: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2: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我这两天发现一个事
0: 儿。什么事儿呢？
2: 我发现我就是播天气预报和我上节目就俩人。
0: 俩人。
2: 俩人。
0: 我没发现这件事儿。
2: 你没发现吗？
0: 我没有注意。
2: 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
0: 再来一段是吗？
2: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然后上咱们节目就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哎哎，
2: 是不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哎呀，朋友们啊，有没有平时在家里就是捣捣咕咕得整点这个整点那个？
0: 那你不点我名呢吗？
2: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在家里折腾折腾这个折腾这个那个，
0: 还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儿。
2: 你快乐吗？
0: 快乐呀。
2: 真的快乐吗？
0: 快乐呀。
2: 不累挺吗？
0: 不累挺啊，就是生活需要新鲜感
2: 啊。我大概明白了，就好比啥的，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啊，你别管是你家还是别人啊，也不能说别人，
0: 你要去折腾别人家呀，
2: 人也不能让啊。就是你看你在这个就整个的这个你的房间里啊，或者你住的这个环境当中，说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啊，就是盆是这块，然后碗是这块，然后这块是这块，这块是这块的时候，你突然给他们就是换个位置，你都会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好像换了一个房子。但你别说，有那种去别人家倒腾的因为有一种叫有一种职业，还是有一种就是现在有一个方式叫做改造
2: 啊，
0: 就是你可以去帮别人家改造，别人来委托你说我需要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
2: 合着就是
0: 甚至还能挣点钱，
2: 就是霍霍我的房子
0: 啊。什么叫霍霍你的房子？你换句话说，你请别人来帮你重新设计一下房子。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尹诗林同学啊，就执着于，
0: 怎么连名带姓的叫我，
2: 就认真，这不显得认真吗？就是执着于干什么事呢？执着于霍霍房子。
0: 我没有霍霍房子。首先我不叫魏
2: 哎，你不叫啥？
0: 首先我不叫魏。你没有看过一起来看流星雨吗？楚雨荨啊，首先我不叫魏
2: 啊，神经病。然后呢？首先
0: 我没有霍霍房子、
2: 啊、
0: 其次我觉得我把它改得非常的好看。
2: 啊，哎，你目前为止就是你那个家里头你都把啥改了？
0: 鞋柜的颜色，
2: 改了鞋柜的颜色。
0: 有一个不要马上就是接近报废的柜子
2: 啊，那柜子本来
0: 柜门已经很松了
2: 啊，
0: 然后所以把柜门拆掉，把它直接改成了一个相当于2层的小书架。
2: 哦，你要你
0: 也改了一个颜色，
2: 你可以在里头过，就是比如说摆摆书啊，或者是摆点这个就是你那个盲盒啥的。
0: 对呀、啊，你摆点盲盒，或者家里你有一些好看的摆件啊，你都可以摆一下。
2: 你别着，
0: 我别着急，
2: 我瞅瞅。
0: 然后这个柜子上面呢，你还可以放。

0: 那些花啊，
1: 哎，
0: 种的东西。
1: 有一说一，就咱家老弟就是养花这个事儿，嗯，还是就是。
0: 因为昨天刚刚在我们的群里，我分享了一下这几天养的新养的一盆花开花了。
1: 对，
0: 它叫垂丝茉莉。
1: 它好漂亮啊！
0: 它真的很漂亮，它开出的花呢，有点像蝴蝶兰的那个形状。就是很像一只又一只的小蝴蝶，虽然它没有茉莉那么香，
1: 啊、
0: 没有香味儿，
1: 但是它好看，
0: 但是它很好看。
1: 对，它颜值真是杠杠的。
0: 而且它不太需要阳光直晒。
1: 谁需要阳光？你家谁需要阳光？
0: 我家谁需要阳光？
1: 啊、龙月需要阳光。
0: 啊，龙月已经。工作清好。我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花买来了之后，如果它活得好好的呢，不要随便给它换土。
1: 赵飞知道吗？
0: 他不知道。龙月是我以前养的一盆桂花，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离开长春太长时间，我就会把它送到飞哥家去寄养。
1: 对，就是有段时间我们不是总出差嘛，就是听众朋友，但凡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发现我们重播啊什么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工作的路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诗琳家的那个龙月就寄养在那个飞家。
0: 需要别人给他浇浇水、啊、
1: 对，甚至飞有段时间就觉得就是他把这孩子伺候太好，他不想往回还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阳光，我那边阳光晒不到他、
1: 嗯、
0: 他在飞哥家接受阳光的照射，他就长得非常的茂盛。
1: 那他走的还安详吗？
0: 走的还安详吧。
1: 啊，我说你咋补花的呢？我还琢磨呢，我说这是咋的，这一个已经不够养了，这成群养了。
0: 但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有喜欢养花的话，一定要去养一下垂丝茉莉、
1: 啊、真好看。
0: 就是你把它放在家里离窗户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只需要给它通风、
1: 嗯、就好。
0: 对，然后如果垫着这个盆儿比较轻了呢，土比较轻了，比较干了，然后你就给它浇水，要浇透，
1: 你那个
0: 会自己开出非常漂亮的花。
1: 你那个又粉又黄那个是啥呀？
0: 又粉又黄的，
1: 就它
0: 哦，又粉又黄的呢，这个叫做三角梅。
1: 啊、哦，它是三角梅啊。
0: 对。
1: 啊，那我逛那个花市的时候，总有人推荐我养它。
0: 因为它也蛮好养的，而且这些花价格都不贵。
1: 啊、是吗？
0: 嗯。
1: 但是我不养，我就看你们养，我觉得挺好的。
0: 垂丝茉莉是我朋友送我的，他在网上购买了之后邮到我家。
1: 它是真好看。
0: 它的价格只需要40块。
1: 它还有就是带放的小花苞是吗？
0: 还有很多，它的形状是那种像一把小伞。
1: 啊。
0: 啊，从上面垂下来，然后它的花苞全部都在，就像是一棵树上掉了一些鱼线。然后这个花苞呢、
1: 哦、
0: 全部都在这个鱼线上，
1: 小灯笼、
0: 对对对，一个一个的小灯笼，
1: 真好。
0: 然后如果开了之后就像一串小蝴蝶。
1: 嗯，
0: 如果实在是不太爱养花，不会养花，觉得它很好看的呢，
1: 看别人家的，
0: 也可以买一盆假花。
1: 你看别人家的。
0: 因为我确实后来上网搜索了一下，我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看的
1: 啊、
0: 嗯、然后发现了，还我说发现还怎么还有那个蓝色的垂丝茉莉，还有粉色的，然后一看发现是仿生花。
1: 哎，我刚想说它要是蓝色的话也好像挺好看的哈。
0: 非常好看，我就说这个也太好看了，我说怪不得这个贵呢，一点开仿真花。
1: 说呀，最近这个诗琳小朋友啊，诗琳小朋友在这个折腾自己家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就是你把一些东西重新给它改装之后呢，你就好像获得了一个新家，
1: 新物件，
0: 就很适合，比如说几十年如一日，这个家里
1: 没换过东西
0: ，或者说我好像，这个厨房这一整面这个柜子，
1: 嗯，
0: 我都已经有点看习惯了，有点看烦了，
1: 嗯，
0: 就是可能，咱都不往前说太久，就是20年前。嗯的这个审美和现在好像你觉得我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好像现在更喜欢这样的，但是我又不想折腾太大的工程。
1: 对，
0: 你就说我给它重新刨了，
1: 毕竟要花不少钱，
0: 啊、而且你这个装修的时候你又不能搬出去，你还得找地方重新住。
1: 对，
0: 所以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现在上网去搜索许许多多的柜门贴纸。
1: 啊、哎。朋友们，我之前没寻思，我说这玩意儿还能这么整，后来就看诗琳把他那个就原来那个旧柜子，夸夸夸一贴那个贴纸，旧貌换新颜的，
0: 焕然一新
1: 啊，就跟那个新柜子似的，
0: 这节省了非常多的钱
1: 啊。哎，你们算

0: 我就是你把这个柜子，就是从它原来的那个样子变成现在，就是让你看着更舒服的样子，你花了多少钱了？
1: 花了多少钱？
0: 嗯，
1: 如果说购买贴纸的话，不到100块钱。
0: 你那意思说剩下的你要算是人工？
1: 其实贴起来也很快
0: 啊，
1: 就是大概一个双开门的这个鞋柜，大概贴不到3个小时。
0: 嗯，但是还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挺要求那个细致的。你比如说接缝
1: 是
0: 吧？
1: 是。然后所以你就如果大家想要重新贴你的柜子，购买贴纸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去量一下你柜子的尺寸。
0: 嗯。
1: 因为买贴纸的时候，你除了选颜色，还可以选尺寸。
0: 对。
1: 你最好去选一个有某一边儿能跟你的柜子严丝合缝的卡上的，这样你就只裁剪另一个部分就好了。
0: 对。
1: 我在贴鞋柜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尺寸就卡不上，
0: 嗯，
1: 然后在贴另一个柜子的抽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的长度跟抽屉的长度一模一样，所以那个贴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快，
0: 就舒服不少是吧？
1: 对，舒服不少。
0: 哎，我再问问，你那个表整的挺好，那是原来戴的还是你自己的？
1: 表啊，
0: 嗯，
1: 表是重新买的。
0: 重新买的啊？
1: 对，因为我这个住这个房子呢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就是非常普通的，大概20-30年前，你去外面市场上随便找一个地方都能买到的那种表，然后而且已经发黄了，它可能原来是白色的。
0: 哎，你知道我家是啥样吗？
1: 就是这样的。
0: 不是，我家那个就是那种就是说特别大的，然后仿这个就铜的那种，然后是个大太阳，你知道吗？就像什么，
1: 哎，
0: 什么这个欧式什么那个就是太阳神的那种大太阳啊，那么老大
1: 啊，
0: 血沉血沉的，就是那个表一旦要是有一天掉下来掉到瓷砖上，就能
1: 瓷砖就碎了。
0: 对，又大又蠢，又大又蠢，朋友们，我现在看过，说我当时是猪油蒙的心吗？我为什么买这种东西？
1: 可能那个时候就流行。
0: 我装修的时候。是20年，我跟你说都多，就是我装修的时候是10几年前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啥呢？特别流行水晶灯。
1: 啊，是的，
0: 就滴滴答答。
1: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是水晶灯。
0: 后来就是忍不了了，我是去年啊还是前年就直接把它换成白的吸顶灯的，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家那么亮。
1: 水晶灯它一开始可能会很亮，但是它常年日积月的这个灰尘浮在上面，你又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擦。
0: 嗯，
1: 我觉得水晶灯顶多过年时候擦一回就了不起了。
0: 哎，我跟你说真是，嗯，对，
1: 因为很麻烦，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换灯就会换你整个房子的气质，
1: 就是一些软装光的布置
0: 啊，
1: 就跟你出去拍照打光其实
0: 是
1: 一样的。
0: 哎，你现在那个灯是啥样的？
1: 还没来得及折腾，刚刚在折腾地面。
0: 哎，你会要对灯有要求吗？
1: 目前没有要求。
0: 我跟你说，哎，
1: 但我可能会买一个就是那种落地的小台灯。
0: 哥过来人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家里卧室和那个客厅，包括那个餐厅，都是装的那个就是大的水晶灯。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个我的那个衣帽间放了一个就贼艺术的那种，就是就像那个竖球子似的那种灯。
1: 竖球子？
0: 就竖叉子包个球的那个。
1: 啊，就是那种落地的台灯。
0: 不是，是挂的。
1: 哦，我知道了，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一个棍儿，然后底下有一个球。
0: 对，就大概是那种，就看着好像，哎，不行，我找一下。
1: 我理解了，我明白了。
0: 然后
1: 大家肯定也都懂了，
0: 就是我当时可喜欢那个灯了，我当时哎，就类似于啥呢，类似于就是对，全是这种艺术吊灯吧。
1: 嗯，
0: 就这种艺术吊灯，我就当时觉得哦，喜欢的不得了，就大概起这个意思。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吊灯发着这个暖黄的光，
1: 嗯，
0: 让我整个的那个就是衣帽间特别温馨，特别有艺术感。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在那屋试衣服，你看不清。
1: 网购回来了一些，我说我去试一下吧。
0: 那个屋不行。
1: 对，那个屋子，你就是你只能把从衣柜里把这些衣服拿出来。
0: 对。
1: 不能在里面搭配。
0: 对。因为
1: 一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不有的时候上早班嘛，然后冬天的时候，你想在里头找几件衣服，血费劲，血费劲的。你又不能说。
1: 你坚持了多少年？

0: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的穿搭其实也都差不多，因为你衣柜里的衣服呢，无非也就是这几种颜色，黑白灰。
1: 那倒是，那倒是，但是确实挺有点遭罪，有点闹心，
0: 是有点遭罪。
1: 所以我就想说啥呢？我就想说，朋友们，如果就是有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特别好折腾，我是给个啥意见呢？就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至少有一个就是锃明瓦亮的光源。
0: 锃明瓦亮，
1: 对，至少保留一个锃明瓦亮的光源，然后你再像那个就是诗林似的，你说你想弄个就是落地的台灯啊，比如说它有个就是那种也挺好看的，我觉得。
0: 就如果说你这个锃明瓦亮的光源呢，你需要它一会儿在这个屋，一会儿在那个屋，我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手电筒。因为我是刚刚突然想到，你说那我这个屋子里我需要一个锃明瓦亮的，有的时候平时我又不太需要，那我就买一个手电筒，又便宜它又亮。
1: 你就是都安吸顶灯，然后你拿那个就是落地的那种，就是像大台灯似的那种，拿那种找就好看，拿那种找
0: 啊。对呀，这个手电筒平时不用的时候就放起来了。
1: 反正我确实是，我就灯这个事儿要好好的这个解决一下。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窗帘
1: 啊，
0: 因为窗帘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1: 是，
0: 然后如果说它跟家里的整体风格不太搭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1: 很难受啊。
0: 然后你换一个好看的窗帘，尤其是像现在如果太阳直晒到屋里，你又想有太阳又不想太晒的话，大家就可以去选那种纱帘。
1: 那你现在是啥帘？
0: 我买了一个可以透光的镂空的纱帘。
1: 就是窗帘你也这个这回也是自己解决的啊？
0: 对呀、
1: 啊。你是原来没有啊，还是就是
0: 原来的太难看了？
1: 是哪种？是那种就是带什么掐丝珐琅那种欧式的那个？
0: 是，哎呀，有点材质有点类似于欧根纱，其实它的花纹和材质都还可以
1: 啊、嗯就是，
0: 长度什么的也全都够用，
1: 你只是不
0: 喜欢这个风格，唯一是颜色。
1: 啊、
0: 它是一个粉色的纱帘，然后我为什么要贴柜子呢？
1: 啊，
0: 我贴柜子的那两个抽屉的柜子，它是那种红色。
1: 那不都小姑娘用的色吗？
0: 不不不，它是那种红色，它是像那种猪肝红的那种红色。
1: 啥叫猪肝红？
0: 就是红的发深，
1: 血红血红的，
0: 有点像。血肠的那个
1: 啊，明白，
0: 比它稍微再亮一些，
1: 明白。
0: 然后这个粉呢，粉得很扎眼。
1: 就是有段时间你刚才说的那种红，就是家具贴胶合板的时候，那种红可多了，
0: 可那个时候应该很流行、
1: 啊、而且特别流行的就是白配红、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白配红
0: 就是这个颜色，
1: 你
0: 还是这么配的。
1: 看我，那我能
0: 不买，所以就把它贴成奶白色的贴纸了，因为你上网搜的时候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
1: 可以选、啊、
0: 有，你可以选纯色的，你甚至可以选那种木纹的贴纸。
1: 明白明白，伪装成实木的。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发现，那这个人原来买家具的这个人，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
0: 啊，对对对。
1: 你记不记得，就是你说你贴一半柜子的时候，就咱分享那个照片
0: 啊、哦，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程。
1: 然后
0: 这个柜子我已经贴完了，然后航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白一个红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本身就在我这个年纪的审美上，就是我那个时候流行那种贴胶合板，然后就红配白的这个。
0: 所以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这不挺好的吗？
1: 原来落伍这件事儿就在这些细枝末节
0: 不知不觉当中
1: 啊
0: 体现出来了
1: 啊，就是人不
0: 也不是落伍吧，就是每个时代每个人的审美都
1: 不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过时了吗？哎，真的就是，
0: 但你没准哪天又流行回来了呢，
1: 但是我
0: 很有可能
1: 真还是不服老不行，不服老不行。我们家窗帘都还是那种就是大欧式窗帘。
0: 嗯、有那种纱帘吗？
1: 有啊，有一层纱帘。
0: 嗯，
1: 但是它是有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那叫大马士革啊。
0: 大马士革是。
1: 那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流行。
0: 现在纱帘其实也分很多种、
1: 啊，
0: 我买了好几种回来对比。
1: 还买好几种回来对比？
0: 对，因为我需要一个阳光能透进来，但是又。不太遮光的，
1: 我事儿你说。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你就去搜索镂空的什么什么纱帘儿，因为它有不同的花纹
1: 啊，
0: 有不同的花纹，你可以选择
1: 你选花纹就好了，
0: 自己喜欢的花纹，然后有奶白色，有纯白色的，你看一看。

0: 是，我觉得现在网上买都不是特别贵。
1: 对，
0: 你量好材质，因为它这个你每家的窗帘的高度不一样，然后你可以先买那种，就是不需要定制尺寸的，你先买回来挂上一下看看，
1: 感受一下，
0: 对，感受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然后你再去找这个客服重新购买一单定制。
1: 你也真是不怕折腾，
0: 完全不怕。
1: 你有独立的梳妆台吗？
0: 有。
1: 真的有啊？
0: 有，
1: 每个姑娘都有，是不是？差不多。
0: 应该是吧？
1: 你
0: 总有一个地方放这些东西。
1: 那你那是啥风格的呢？
0: 嗯。什么风格？就是一个正常的小桌子，上面有一个镜子，有两个抽屉。
1: 简约式的吗？就是它一定会有风格。你比如说，你的镜子是
0: 镜子是圆形的，
1: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你的那个桌子腿是直的吗？
0: 桌子腿
1: 是这样的，
0: 不是，是四个斜柱。
1: 啊，就是
0: 支起来的
1: 现代简约风。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家梳妆台欧风。就是、
0: 看得出来，从这、
1: 就是、
0: 从你刚才描述这个表的形状，以及你们家的窗帘，
1: 我也是现在看老土，而且它是就是，
0: 哎，你可以雇我，我去帮你改造一下，然后你，
1: 它是粉白色的，然后它那个镜子就是会
0: 梳妆台是粉白色的，
1: 对，然后是这样，就这种有造型，
0: 那应该很配我换下来的这个窗帘。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1: 他只是不该出现在这儿，是不是？
0: 他应该出现在你家。
1: 对，好啊好啊，这个跟大家闲聊了一些这个有关于家里这个小物件改造的事儿哈，就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就是，哎，你要是真不喜欢那样东西的话，你尝试改造一下它。
0: 对，
1: 改造不好撇它呗。
0: 就像我改的那个小的书架一样，就是本来它已经快要被报废扔掉了，但没准你一改呢，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又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的，
1: 旧貌换新颜，
0: 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新鲜感。
1: 没错，
0: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东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中城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地区为19度，其他地区为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9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西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2: 孤寡老人等薄弱群体，坚持预警及响应，对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块群众做到应转尽转，提前转移，把宁可十房九空，不能万一失房的要求落实到位，坚决杜绝观望拖延，以预警精准度换取群众避险充足时间。我省防汛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跨流域多水系联动，必须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落实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联动机制，要统筹大中型水库群削峰错峰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科学平衡防洪供水生态多重需求。各地要靶向整治本地特有风险，持续推进沙积沙堤防渗加固、河道清障、并险水库除险等工程，排查整改险工险段、城市下穿立交、尾矿铺等隐患点位，建立台账消耗管理。要不断健全应急指挥体系，保障联络畅通、信息准确，各项指令及时传达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包保责任制，24小时在岗值守，开展4部2职暗访督查，下沉一线摸实情。要预置基层抢险力量，分区储备足额防汛物资设备，带着找茬心态开展实战演练，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要树立鲜明实干导向，把防汛一线作为识别干部检验担当的主战场。
3: 7月17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工作复盘会议，全面复盘本轮防台防汛实战全过程，系统总结工作经验，深入查摆短板弱项，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后续整改提升举措。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复盘总结促能力提升，
4: 那就是它依托农业产业的特性、传播优势以及监管壁垒，这样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也是区别于普通非法集资的核心特征。不少平台呢，正是抓住这一个信息差，通过循环播放养殖的视频啊、伪造简易的单据呀、虚构大规模的种养实景。那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到达这个现场嘛，我们不能去地里头看一看，也不能去棚里面哈、真正的说，哎，是不是我认养的就在这儿，它这个资质是不是齐全的、我们只是在网上在线上看到它非常高大上的一些宣传，以及它的那个视频哈、拍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呢没有办法分辨它的真假。
0: 那其实呢，现在啊这种共享经济或者说认养经济比较火，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到您城市的周围啊，去找一找这种能实地看得见的这种小农场。
4: 对，
0: 你想认养一头猪啊、一头牛、一只鸭、一只鸡，或者一块菜园都可以。但是首先它得有实体，你能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呢，人家只是说我帮你饲养。如果他要给你承诺什么啊，你在我们这儿领养，我帮你卖，然后有一个高额的回报，这个呀就不用想。转身咱们就走，钱呢也不要往里边投啊。其实呢，现在一说到农业呢，它就自带这种乡村振兴、助农增收的正向的价值叙事。云养平台呢，将小额认养投资行为包装成助农创业。

0: 绿色产业扶持，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把普通投资者从投机理财者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其实呢，就是给你换了个名号。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认养，是我们小规模的。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不是指着这个挣钱的，
0: 嗯，
1: 我只是自己家吃起来比较方便，比较放心。那这种可能风险还相对来说小一些啊。但是如果真的是以投资者的角度去说，我认养这块土地，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资质，我在网上的背调看起来好像挺靠谱的，
0: 嗯，
1: 那这种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眼见为实，所以特别的容易上当受骗啊。
0: 对，
1: 那云养骗局呢，能够在乡村市场快速的蔓延，反复的滋生，其实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市场需求、产品供给、认知短板这样的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农村地区呢，低门槛、操作简单、收益稳健的理财需求十分普遍啊。但是面向乡村的正规普惠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群众呢就对农业产业的真实风险就了解不多，金融反诈认知呢也相对薄弱，这也让云养啊类似这样的骗局有了滋生的土壤。
0: 那其实啊，大众啊想要避开陷阱，核心呢是理清正规实体农业认养与涉农资金盘骗局的本质区别，建立贴合农业实际的理财认知。具体呢，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辨别真伪。
1: 嗯，首先呢，就是要核实实体资产与场地运营的真实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也是我们特别的容易忽视的，因为这种认养它可能是口口相传的。
0: 对，
1: 比如说我做了这个，然后我告诉一心，我说一心这个产业不错啊，一本万利啊，你只要投点钱啥都不用管。哎，你是不是
0: 这个我是不会信的。
1: 嗯，
0: 这个我，
1: 比如说我推荐给你的话，我说我挣钱了，
0: 我也不会信的。
1: 真的吗？防备是这么强。
0: 我这个人是特别小心的，
1: 嗯，
0: 就是你告诉我这种什么投入了，然后一定会有高回报，或者100%有什么样的一个回报，或者说保本的，
1: 嗯，
0: 我一直秉承着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原则。
1: 嗯，
0: 我不相信有这么一大块金饼子能砸到我的头上。
1: 但可能比如说我周边的朋友跟我介绍哈，说你看一来吃着方便，二来挣点小钱，
0: 嗯，
1: 我就特别的可能会信。
0: 就是他可能不会说让你吃着方便，他可能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认养呢，可能还不像说我们今天啊在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上发布的这个我们的一亩良田的啊一个探访的视频，
1: 嗯，
0: 我们的以孩子的视角带大家去看了我们的共享农场啊，这种共享呢是完全的就是说像于彤说的吃着方便。那今天说的这种认养呢，就是网上说你认养一头牛，
1: 嗯，
0: 比如说你现在认养是500块钱或者800块钱小牛犊子啊，然后你这或者说你认养十头，你到年底的时候就是高回报，我帮你养殖，然后你这个牛的利润全都给你，
1: 嗯，
0: 但是到不了你的餐桌上的，其实是把这种
1: 利益
0: 金融的投资，
1: 嗯，
0: 以农业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1: 嗯，但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种小额的投入啊，然后呢，说的，尤其是身边的朋友口口相传的这种有收益的，大家会，嗯，降低这个防备心理，
0: 对，
1: 觉得在我可承受范围之内，哎，这个风险貌似呢我也能够承担啊。但就是这样的，一是出于信任，二来呢就是觉得这个资金我小点投入先看一看试一试，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第一就是要认它的这个正规的农业认养项目具备固定可实地核验的线下种植基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公众号里面提到的，你随时随地可以去看啊，它的这个共享农场位置在哪里，都包含哪些项目，
0: 嗯，
1: 里面有什么品种，你可以从中获得什么，这个都是肉眼可见的。而且我们还有更专业更深入一点的什么呢，比如说土地流转合同、养殖防疫备案、场地实景监控全部真实可查，投资者呢可以无限制预约线下实地走访，认养资金呢专项用于像种苗的采购啊，饲料的投放啊，田间管护等等农业生产经营，资金流向与种植规模匹配，线上直播监控呢是固定场地，24小时实时画面，不存在啊像循环的剪辑呀，还有重复播放素材这样的情况。
0: 嗯，第二呢就是要甄别啊收益分配机制和拓客激励规则，收益模式是区分两类项目最核心的一个标准，正规的农业认养项目呢是不承诺任何固定现金收益的，
1: 嗯，
0: 参与者最终呢可能你会获取牛肉、果蔬、水产等食物产品，收成的数量呢随像疫病啊

0: 气候啊、市场行情等等浮动的，但是云养的这种资金盘骗局的盈利卖点呢是固定的年化现金收益，哎，这个要区分。你认养别的，你云认养，可能说正常的农业都是给你肉、菜，甚至说鸡蛋等等这样。
1: 就给你果实。
0: 对，你比如说我在网上我认养一块地，我委托他帮我种，他种出来的你就说你想吃啥，我想吃茄子、土豆、辣椒，我爱吃地三鲜，我就种这三样，这一年的收成，它一定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今年天气就是特别好，收成特别好，土豆收了200斤。
1: 嗯，
0: 那你一旦说赶上一个欠收的年，土豆就收了50斤，这个是不固定的，对吧？
1: 这个也是你投资之前应该了解到的风险。
0: 对，那你像云养这种资金盘的骗局呢，他就会告诉你，哎，你在我这儿啊，你比如说你投5000块钱，到年底你一定能拿回去10000，哪有那么多一定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那收益的金额与种养的收成、农产品价格完全脱钩，仅依靠啊这个新投资者的资金来完成兑付。那你说这个就感觉我吸引了一波人来啊过来了，然后呢你再去吸引点别的人，
1: 嗯，
0: 一轮一轮一茬一茬的传说中的割韭菜。
1: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正规的农业认养，它是比如说你想种什么，我帮你经营管理之后还给你想要的果实，这个呢可能它不属于一种单纯的投资的行为哈，它可能有购买，比如说这一年我就购买这一块地，然后以及它种出来的这些果实就可以了，它不承诺你说有保本啊、回现金啊这样的承诺。但是呢，云养这种资金盘的骗局，它就完全是投资行为了，那投资一定就是有风险的，那这个风险它的这个值啊，阀值是多少，可能它不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点。最后呢，就是农业保险可以作为核查它真实性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正规的农业认养项目呢，配套保险针对种养生产风险，就覆盖了疫病、自然灾害造成的农场经营的损失，保单呢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官方的渠道核验真伪。云养骗局虚构全额保本保险、伪造保险单据、虚构合作保险机构，投资者呢没有办法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保单信息，投资者啊可通过企查查、农业农村备案系统、保险公司官网这三个渠道来核验相关的资质与保单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规避虚假兜底宣传这样的陷阱了。
0: 那相较于完全无实物的纯粹诈骗呢，当前不少云养骗局的伪装手段更加隐蔽了，极大的提升了辨别和监管的难度。除了像云养牛无实物诈骗之外呢，还有一些通过临时租赁的牧场还有设施大棚，让人能看到真实场景而放松警惕的骗局，看似有实体支撑，实则呀是一个空壳的虚假包装。
1: 对，这就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大家都疯狂的喜欢买那种免税的化妆品，
0: 嗯，
1: 然后网上就有骗局把那个免税店哈都搬到直播间，
0: 嗯，
1: 让你真的感觉他就是在免税店正在直播，然后他的货都是从这个免税商店里面直发的，但是这个做的啊，从收银台到柜台到柜员都非常的逼真啊，所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有类似这样的骗局，真的非常的容易被骗。所以呢，这种半真半假的包装模式吧，也让大量合规涉农经营主体就无辜的卷入到了风险的漩涡。在云养骗局产业链当中呢，大量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因为场地的租赁啊、实景的挂靠啊、素材授权等等浅层的合作被非法金融平台冒用包装，虽然没有参与非法集资与资金的兑付，却频繁地遭遇品牌损毁、舆情危机以及司法连带风险。
0: 针对此类行业乱象和经营风险呢，国家多部门呢早已明确监管底线，划定合规红线。2025年，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还有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云养经济领域欺诈风险的提示，其中强调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依法依规 开展日常生产经营，不超范围经营或杜绝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不与资质不全的云养经济平台合作，避免逾越法律红线。
1: 那具体来说呢，风险防控的关键啊，在于合作前的前置把关，从源头阻断这个涉诈的隐患。新型农业经营。

0: 主体呢，在对接意向合作平台初期，就应该查企业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金融募资相关的业务，以及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在合作协议当中呢，应该明确场地素材的使用边界，也仅仅啊可用于农产品线下的展销、田园观光宣传等等，严格禁止合作方借用乙方这个资质来发行认养理财产品。约定一旦合作方啊违规开展金融募资，双方合作呢及时无条件终止，涉农主体啊不承担任何的投资者损失连带赔偿责任。
1: 在合作存续期间呢，也应全流程动态管控，针对授权提供的农场实景视频图片素材实行管控，要求平台在发布宣传内容前报审，严格限制合作平台组织投资者集中到场开展投资宣讲、份额售卖活动，禁止在农场园区内摆放理财宣传物料，设置投资咨询点位，建立常态化网络巡查机制，安排专人定期检索短视频平台、微信社群、本地生活网站，排查是否存在冒用本农场合作社资质开展云养投资宣传的内容，防止不实宣传持续发酵，形成负面舆情。
0: 嗯，如果说核查确认合作平台开展了非法集资这样的活动啊，那要第一时间出具正式的书面解除合作协议，同步通过村委会、农业行业协会、自媒体发布官方的澄清公告，切断与金融骗局的舆论绑定，完整归档全部的合作材料，主动向属地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经侦等部门报备，最大限度地降低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定期呢，对外公开农场种养的收支台账、存栏规模、线下经营的实景，展示实体农业经营状态，修复受损品牌的口碑。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越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6: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刚刚呢，跟大家也分析了一下这个有骗局的可能，也希望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
0: 擦亮双眼，
1: 对，擦亮双眼，还有你的双耳，都是不要盲目的听信别人啊，去做这种有风险的投资。 那说到这种共享经济还有这种认养呢，我们前上个礼拜呢就来到了长春，它在城边，可以说是就在城区里，也不远。叫做一亩良田共享农场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共享农场经济呢，这两年在全国各地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不论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其实都想跟土地来一个亲密接触。那我们一直呢就好奇长春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哎，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实地的去踏查了一下。这次的视频呢，今天刚刚在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上啊，还有我们的抖音账号上跟大家分享出来，我们是以孩子的视角带大家去探究了一下什么是共享农场啊。
0: 哎，
1: 那天于彤也去了，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先。
0: 对，就感兴趣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打开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看一下哈。首先呢，我们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农场规模特别的全面。你看在这个城市周边不远地方我们就有水稻，对吧？然后呢鸭子、
1: 麦子、
0: 那个大黑猪啊然后呢还有鸡蛋，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哈。就是当天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因为那两天我们长春持续的这个降雨啊，天公呢不太作美，可是还是有朋友哎去自己的小菜园里面摘菜。
1: 他现在呢，就是这个农场啊，我问了他一下，他说他现在有500多个会员，
0: 全满了，
1: 全满了。也就是说他有500多块地。
0: 对，
1: 因为为什么说500多块呢？他不是500个会员，他就每家只包一块地的，因为有的人家可能说包2块3块，种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但这种小菜园呢，就是每一个菜园都有这个编号，一个菜园大约是80到100平米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这块菜园你这一年啊，好像是一平米。是多少钱啊？反正是一年大概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就这菜园的使用权一年就归你了。
0: 对，那他为什么之所以这么的抢手啊？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它能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劳动带来的乐趣，这个
1: 是
0: 第一点的。其实你说吃的放心，我们现在可能超市里啊、菜市场啊买菜也很方便，
1: 对，
0: 很健康，
1: 也很放心。
0: 对，
1: 因为我们出去采访呢，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啊，也真的就都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种，我们也一直在辟谣嘛，就没有像大家想的科技也很活，真的是绿色种植了。但是呢，更多的我们来到这个菜园啊，共享农场里面发现大家是想体验，
0: 对，就这种亲切感哈。我们还看到有的家庭呢在自己的这个菜园旁边还搭起了露营的帐篷，
1: 对，
0: 就放在那个小露台上。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家里的老人去地里挖点菜，老人孩子都开心吧，当玩了。
1: 对，
0: 然后呢自己带上好吃的茶水啊、饮品啊，或者是这种鸭货啊，还坐在自己家的那个小露台的帐篷里面，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对，而且它还有公共区，而且他那个地方呢，就是他自己也种很多的菜，我们的这个农场的负责人也种很多的菜，他每天中午啊都是以非常平民的价格，一顿午餐4个菜10块钱，10块钱，所有他的会员都可以在他这订饭。周围呢，因为那个附近学校很多，孩子也很多，我看到了很多周围的这个老师啊，他们趁着午休的时候，前两天因为刚要放假，孩子们已经放假了，老师们还在学校，趁着午休的时候呢，来到农场自己的小菜园摘点菜跟同事们分享，顺道在这儿我们吃一点这个地道的农家菜。
0: 然后那天中午我们还正好赶上这个菜园的阿姨哈，去这个鸡窝里面取鸡蛋
1: 啊，掏鸡蛋，
0: 对，掏鸡蛋哈。那个鸡蛋就是说非常的绿色，然后都是当天就可以拿回家之后你吃最新鲜的，然后第二天你可以再去。
1: 哎，对，就是它呢，你要认养一只鸡，它包含这一只鸡之外啊，这个鸡一年或者说这几个月之内，一个月啊会有多少个鸡蛋，附加给你。认养一只鸭子呢，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的会员，我问了，他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今天早上他看到视频跟我说，这里面其中还有我的一只鸭子，
0: 是不是？另外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亲眼所见真正的黑猪，就是
1: 我之前不知道猪有那么大。
0: 那么黑
1: 它那么黑，我想到，但是没想到它有那么大，几百斤。然后而且就是近距离跟猪的一个对视哈，就有 对于这个物种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哦，然后它是不是每年会有特定的时间杀猪？
1: 对。
0: 哦，然后它这个猪肉也是对外可以售卖的。
1: 它所有的都是针对它的会员的。
0: 嗯。
1: 啊，就是会员供不应求，可以说是因为我问了他我们的这个农场主啊，小光老师问了他一下，他说你们来之前两天我刚这个团了一批猪肉。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定而空。在群里面接龙一定而空啊，
0: 非常的抢，
1: 就是有的人都抢不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在城市啊，在城市里面的这种共享农场真的也得到了我们很多老人呢、年轻人还有小孩，真的是不分年龄段大家共同的一个热爱，到里面挥舞着锄头挥舞着铲子种一种地，也算变相的来一个强身健体，也能让孩子们认识到他们在课本里面才能见到的一些农作物还有小动物。
0: 对，那今天呢我和一心我们两个是以点带面哈，只说了一下我们当天看到的。
1: 嗯，
0: 那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邀请小光老师，也就是我们的农场主啊，
1: 嗯，
0: 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他的这种种养模式以及家庭认养之后哈，到底有什么样的收益，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这种小乐趣，届时呢会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
1: 嗯，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个礼拜一晚上的17:30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农场主小光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9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5: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大亚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吉林省见面会在长春召开。
5: 各地多措并举加快汛后恢复重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全省上下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心贴心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6: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6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梨树县康平街道八里庙村党总支书记卢伟。
7: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梨树时提出，一定要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6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秸秆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6: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6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4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3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8: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 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费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6: 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6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灵犀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中国一汽研发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洪建。
9: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旗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6: 四平战役纪念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教育活动，年接待游客突破63万人次。长春新区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精准布局卫星应用、创新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持续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在吉林调研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3: 这里是 FM 91.6 AM 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据央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20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辉南县团林镇河堤永康段、朝阳镇七孔闸排涝站、高504铁路桥涵、挥发河堤、牡丹江堤坝治理城区段，胡玉婷实地检查堤防运行、洪水防御等工作。他指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防汛工作实现3零2无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前仍处7下8上关键阶段，各级干部要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规律认识，吸取经验教训，抢抓时间窗口，补上弱项短板，确保安全度汛。胡玉婷强调，要强化水利工程作用，坚持科学蓄泄调峰，有效治理管涌、脱坡等风险，河流转弯处、迎水面、低洼段等薄弱点位要给予子堤修筑、护坡加固等工程措施，有效应对后续排水。行洪桥涵要前置清障期限，及时疏通河道，关键点位要部署强排装备，保证退水能力。在梅河口市、敦化市城区内涝点，胡玉婷实地检查排水清淤恢复工作，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和社区干部。他强调，要加快积水强排，剖析内涝成因，补齐薄弱环节，有效防范长时间内涝。要抓好消沙防疫，严防次生风险。要倾听百姓诉求，用心用情保障基本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辉南县新立村、城西村、敦化市河东村、汪清县双河桥、凤林村、春河村，胡玉婷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村屯受灾、农田自涝等情况。他强调，当前山体溪水饱和，要严防地质灾害，加强山脚、山洪沟等危险区域警示提醒，确保群众安全。要抢排田间积水，落实一喷多簇等田间管理措施，抓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秋粮丰收。要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入户帮助群众排水清淤，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要及时开展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加快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完善大型牲畜转移避险方案，落实保险理赔，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在敦化市沙河堰中学安置点，胡玉婷看望慰问转移群众，查看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情况。他强调，要落实好安置点管理服务措施，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心上。在吉林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梅河口市三达水务有限公司、铁东变电站，胡玉婷实地了解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组织生产自救，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他强调，要树立防汛是常态思想，对企业集中区重点基础设施、高价值设备落实防汛应急排水设施，以有效举措应对极端情况，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共度难关，制定专项政策，积极推动保险及早赔付，提供融资服务，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发展壮大。洪庆参加活动。
4: 吉祥新闻记者陈阳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1号到8月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吉林省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春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 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做了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把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小单元，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全面做好配合工作，无条件开放所有点位，无保留提供全部资料，确保工作顺畅开展，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过程管理，直至整改消耗，切实把明察暗访成果转化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深色宋江林间破冰绽放，迎春湿地鹤鸟北归，阵阵盘旋。

0: 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摇篮欢鸣声中，大家提着烫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2: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1: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吉县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3: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4: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6: 我们每一个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5: 洪水退去，重建正忙。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亚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7: 就来家看看，现在看打好了吧？
8: 打好了。
7: 行，
8: 你
7: 看看
8: 你
7: 咋
8: 啥呢？
7: 那你扫啊。
8: 扫呢。
7: 七哥，你把水开了。丁妈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9: 遇到啥事去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5: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 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直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10: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5: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王群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兴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11: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请听报道。
5: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12: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作为一个边疆小国的一个发展历程和历史。
5: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早期活动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13: 孩子们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14: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4: 今天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 今天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5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
15: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16: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17: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0: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是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第12届梨树黑土地论坛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

0: 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9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9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0: 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

0: 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

0: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双管合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 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 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

0: 源，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

0: 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港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呢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陪伴大家度过了18年的时光。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朋友啊，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想不到、念不到的事情，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现在就打啊！咱们直播间现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有些事儿呢，咱们话不说不明嘛，啊，理不辩不清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心里松快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要不然的话憋在心里，到最后憋出病来犯不上啊！3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呢，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有时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是19度，其他呢是21到23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呢是29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是31度。啊，这两天这个最高气温呢、终于费劲巴力的整到30度以上了。但是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东北啊，或者说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气温呢，这31度。就是它那个就是一个特别高的那个点，然后马上就是属于那种很锐利的上去，就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能到这个，平时也就是27-8度就那样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和晚上的22-23度左右还都凉飕飕呢。晚上这两天晚上睡觉好像是如果稍稍开着点窗子也不算太冷了，但是也有怕凉的，绝对不行，还是要盖被的。得关窗关门盖被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贪凉的啊，贪凉的就不用了，贪凉的可以开着窗户，那也不能刮窜堂风，就是你不能把南北窗户全都开开，呼呼刮窜堂风，那也是受不了，还是得开一头窗户行。这就是我们比较凉爽的夏天啊，咱们东北长春比较凉爽的夏天就在这儿。你一看温度，哎，好像也31度，其实它这个31度，比方说早晨起来还是22度。它31度就是中午最高那个时候摸到那个点马上就下来，不是说早上7-8点钟就开始30多度，一直到晚上7-8点钟30多度啊，不是那样的啊。好了啊，这个说完这个天气啊，说完天气之后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说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听众朋友正在往我们直播间里面打热线今天的节目呢是到8:30咱们广播节目就结束，快手也同时结束今天没有后一个半小时快手的节目了，所以说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呢该打热线也得打热线，今天啊今天也得打热线，所以说呢就是抓紧时间啊，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接下来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咱们节目啊，因为每天节目最开始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已经在广播上做了，就是光《小人长谈》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广播节目做的年头就更多了。这18年当中啊，陪伴着我们很多朋友啊，度过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呀、艰辛呐、甜蜜啊、痛苦啊，都经历过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快乐的时候，我们陪同您一起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用交流。但是您感到迷茫、感到痛苦的时候，感到无法释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陪您说一说这个事儿，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通过这种交流，我们并不是说一定的，有的时候是能掰扯明白的。哎，忽然之间觉得这种想法其实也对哈，我们不妨试一试。哎，一试呢，结果还真就不一样了。哎，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更大的一部分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哎，就掰扯明白，掰扯不明白，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事说出来了。我说完之后，我心情好了，没说好，我心情即使说没好，但是我放得轻松了啊，把这个最起码来说，把这个特别难受的这个情绪我宣泄掉了。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最近正因为某个事儿觉得非常委屈，或者说已经很长时间了，10年8年都有了，因为某一个事儿就算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就是坎儿到这儿过不去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妨呢给我们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情况啊。那说一下咱们播出的频率，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啊，就是无论在哪儿，你就搜这个平台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的台号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就能找到咱们节目的收听。在长春市内呢，这个调频是 FM91.6 啊，调频 FM91.6。在咱们吉林省的所有的市级城市啊，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其他的就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节目内容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就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您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啊，收藏了就可以了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人长谈节目，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呢打热线。这是咱们的这个小人长谈的收听啊。哎，收听还有一些方式啊，因为除了咱们的这个。除了咱们的这个城市以外呢，在乡村，如果是因为现在很多乡村呢也能够听到这个城市调频了啊，因为这覆盖的也都挺大的，但是有一些地区它真就是收不着，因为可能离城市相对而言地形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距离比较远一些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呢，在吉林省境内啊，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来收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外地啊，我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或者说呢在国外啊，我又想听这个你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是能做到的。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蜻蜓 FM 上有直播，就是到蜻蜓上你把它下载下来，蜻蜓是一款 APP 嘛。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叫就是图标的那种东西啊，就是 APP 你打开之后有那个放大镜，搜索，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能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只要是有一期直播，我们第二天一定会上传啊，能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除了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随地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也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公众号啊，也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你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后台留言，随时发上来，我随时就能够看到，我们呢可以共同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找到，或者说你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号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后台就能够看到。或者说呢，您原来还没有关注的话，你就到那个通讯录啊，就是那绿泡泡的通讯录里边啊，找这个添加朋友里边添加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现代化的观看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来到咱们中小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来都来了，帮着我们点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和广播听众一样，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儿的话，您现在呢也可以就是一样啊，一样和广播听众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

来，那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关于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火爆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初一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原来节目咱们有一个合作的心理医生，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这位叫初一的朋友啊，您到快手上来找啊，到快手，今天他还真没来啊，你到快手上来，他一般的时候他在快手上给咱们做公益服务啊，在快手上看啊。到时候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啊，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你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他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那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的。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

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我那个说有一点没考虑全啊，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交不起孩子学费了，啊，不说马上孩子上高中了，各种费用都上来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了，各种钱就和那啥不一样了，甚至说那个今年中考完了之后，他不花钱，他可能就比高中上不去了，这时候想到你了。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那我也认可呀，这样的话我也认啊，那你可以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你自己认可的话啥事都行啊。我们这个著名的武侠大师啊，叫古龙曾经说过，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啊，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我愿意啊。一旦谁说我愿意，尤其成年人说我愿意，不像小孩啊，小孩的我愿意有时候一顿揍就打回来了啊。如果是成年人的我愿意，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谁也没人跟你犟啊，你就看你自己乐不乐意，你要乐意就没啥说的啊，就拉倒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小声长谈，今天是周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呢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另外也和快手上朋友说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节目会在8:30结束啊，今天的节目会在8:30结束，所以说没有8:30以后的专门和快手朋友们的这个聊天和连麦，这就没有了。所以说今天如果是想连麦的朋友，就不要等了啊，直接打我们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说过，就是咱们节目呢，因为我不是特别著名的所谓的心理大师啊，也不是所谓的婚姻家庭指导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角色就是一个在您觉得闹心难受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愿意陪您聊聊天，愿意倾听您故事的人啊，就是这样。而且呢胆儿也比较大啊，也比较主观，乐意把自己的主观观点和您一起分享的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希望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那我希望您能交流啊，您能打电话，最起码来说打完电话之后有的时候会有启发，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思想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之间的交流呢，往往会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突然就想开了之后，您讲话叫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是吧，想开了做对了才能有所改变，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咱们没有那个本事，是就是陪着是聊聊天唠唠嗑，那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没有坏处，是不是，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放下包袱啊，能够得到这个轻松的愉悦的心情，这都是我们最大，这是我真的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着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

是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啊，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是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中华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那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啊、气体分析仪呀、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那么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吧，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的，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喽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你。

关键是吧，你要是就分析一个人的也行，你说谁放个屁你都拿家分析去，多累挺，犯不上。以后不扯这个啊。

0: 这个事说完了啊，这一话题到此结束，不行，再说我自己都恶心了啊，也甘愿呀，我跟你说呀啊。好了，这个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有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每天节目当中有两个时间段是团购的啊。今天呢依旧是给大伙介绍三个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就紫光园的酱卤猪蹄子啊，酱卤蹄筋啊，不是猪蹄子啊，蹄筋啊，我纠正一下啊。这个各位听众啊，老话说得好啊，夏养筋骨，秋冬少受苦啊。夏天天气热，日常呢更得注意身体调养，饮食兼备这个营养和适口，补足精气神，出门遛弯啊，干活啊，带孙子啊，带孩子啊，精力都非常充沛。这牛蹄筋这个玩意儿就是特别合适啊，这个胶质也多，温和滋补，养身子还解馋，对吧？那么咱自己在家做牛蹄筋的话，那基本上没法做啊。真正能做成牛蹄筋的人非常少，因为牛蹄筋这玩意儿我做过，做朋友梆硬的啊，那跟胶皮似的啊，没做好。但是能做好的人真的不多啊，真的不多。但是咱们今天给大伙做的呢，是说的就是成熟的这个，就是做熟了的牛蹄筋啊，就是光前期处理就费老劲了，挑材料自己在家做啊，反复泡洗、焯水去腥，还得守着锅，赶着小火慢炖，对不对？火候稍微没拿起好，要不硬邦邦的，咬的咬不动，费牙啊；要么给炖烂乎了，没有嚼劲，整黏糊的啊，忙活一整天，未必做出合口的口味啊。那想买现成的呢，这个蹄筋啊，这个现成的太多了，这个杂牌子很多啊，这个特别腥啊，有异味等等这些，还有的呢放添加剂啊，有的是重油重盐，重油重盐没口感啊，花了钱还吃不到称心的，就太不值当了啊。今天呢就专门给各位朋友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啊，叫这个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儿啊，百年老字号的线下招牌爆品啊，老汤慢卤的地道京味儿，核心呢是方便，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呢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个紫光园呢，这个品质绝对没得挑啊，这个工艺呢严格把控，不掺杂碎筋，无添加防腐剂，咸香适中，不腻口啊，老人孩子都爱吃啊，真空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储存啊，囤在家里呢，这个随吃随取，一点都不费事啊。居家吃饭呢，亲友小聚，桌上备好美味硬菜，生活呢也愈发的红火。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市场价是40块钱一袋，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们实在的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呢一共是1400克，2斤8两啊，主要是只要199块钱，2斤8两，7袋牛蹄筋啊，7袋蹄筋啊，才199块钱，平时你买7袋你得280。这样的话直接省了80多块钱啊，折算下来一袋才20多块钱，比自己买生蹄筋回来卤那都划算多了啊。关键这玩意儿你也不用焯水，不用找香料，不用这个手锅台啊，省去所有的麻烦，直接吃现成的百年老汤，这个味儿省心又省钱啊。买5送2的这个福利，库存不算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呢别错过了，不想做饭的时候切一袋配粥啊，拌米饭热乎滋补还省事儿，平时嘴馋了当小食啊，筋道有滋味，随时解腻解馋，家里备着自己吃，家人吃都舒心啊。想把这份方便又好吃的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囤回家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打开咱们公众号啊，打开咱们的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再说一下，咱这个酱卤牛蹄筋啊，酱卤牛蹄筋只要啊，就是齐袋是2斤8两。2斤8两的酱卤牛蹄筋只要199块钱啊，比平时买的省80多块钱啊，折算下来这一袋才20多块钱，所以说呢这个比自己那个买蹄筋做都合适啊。那么喜欢吃蹄筋的朋友啊，别忘了抓紧时间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天正好大热天的啊，咱切个小蹄筋儿啊，切个蹄筋儿，然后整点小啤酒啥的，还是很好的啊，还是很好的。这个，咱们先别说什么多有营养啊，我一直认为吃的东西啊，就是说的那个吃的东西确实要讲营养，
但是吃的东西最重要的其实是讲好吃啊，其实是讲好吃啊，这个很好吃，这整点这个夏天了，有的乐意喝小白酒的，有乐意喝小啤酒的，尤其是天还热啊，还那个还是伏天是吧？都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而且便宜，199块钱，就是200块钱呗，199块钱，2斤8两，能买7袋，非常合适。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嘞，再接和大家说一下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直播期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下一个产品啊，就是这个睡眠宝啊。全国呀有很多人啊都存在着失眠的情况，伏天闷热失眠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啊，为心脑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你还在吃安眠药和褪黑素呢，吃完了第二天昏昏沉沉，损伤大脑。这个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吃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啊，睡眠宝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一直都是咱们吉林听友助眠的首选。每天呢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着更放心啊。营养学家证实啊，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呢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了。用过的人呢都说好，而且都在持续性的购买。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专属的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啊，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1瓶60粒，能吃2个月，每天2块多就能让您睡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好，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啊，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到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

0: 那种，就是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啊，今天就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您就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个月的大瓶装，那真是太值了啊！好了，秒杀活动呢是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中小这个快手直播间里面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正在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啊，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情，让您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啊，无法释怀，觉得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尤其委屈这种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自己得想办法啊，就是咱不能受屈啊，咱可以受气啊，可以受气，可以受冷落都行，但是屈绝对不受啊，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那个如果是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隔了很长时间了，都因为这个事情啊，给自己这是本来就是应该是挺平静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挺好的生活，别的都挺好，就这一个事儿无论如何咋就过不去了呢啊，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总之呢，我就说过，第一个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学习啊和理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要读书啊？为啥要读书？这个呢是20年前啊，甚至20得多了，将近30年前啊。这个就有心理学家做过相应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社会学，它需要做调查啊，做调查，做这个评价啊，这是这样的。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学历阶层啊，不同的学历阶层，他的幸福感啊，幸福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那么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就是略高，就是念书多的啊，念书多的人，他的幸福感啊，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他会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哎呀，就是说的那个咱们没念书的幸福感是一，他们就100，那是扯淡。基本上大致是相当于啥呢？咱们。

那这个读书少的，咱们这些人呢，幸福感是，比方说是七是八，他能到九和十，高的那其实也不少了，将近20%呗，是不是、啊？也不少了，但是呢，就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儿啊，你虽然没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在书上看着过，啊，我在书上了解过，或者说呢，老师给讲过，因为你要知道，大学老师啊。大学老师有的时候他讲那个真正的课程的时候，不如他扯淡有意思啊！而且大学老师讲课的时候，扯淡其实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是特别容易记住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会讲他对事业的一些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他对知识的一些看法啊，他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如果你认同了，那其实就相当于学习到了，学习到了之后用他这些方法后来呢来指导，那不能说所有的都知道，但是偶尔有一两次啊，偶尔有一两次那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他真就是有用的啊，他真就是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层次，还是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这个理解程度啊，都有更高的这种提高。那么你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啊。就是所谓的我提高层次，消化这个问题啊，消化这个问题。第二呢？如果现在我提高不了，确实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我也不乐学习，不乐看书，这玩意儿我觉得老百姓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正常的。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排解掉，我不能让它始终在我身体里面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思想里面，时间长它不鼓包吗？它不给我整出病来吗？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它宣泄掉。这个宣泄也是排解心理，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也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样的话，就包括听我们这种广播的节目啊啊，或者说呢，听这个这个互相找自己的好朋友啊，找自己的好朋友来进行这种交流，这个呢都是很好的办法。你说一者三有嘛，一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是吧？他这个有直，就是说能直言不讳的啊，能直言不讳的说出你的问题，对不对？交流方法、交流问题有直啊，有量。那么容可以谅解你犯过的错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说你犯错错误我可以指出你，但是呢我不会成天揪这个错误然后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的，那是朋友有质有量啊。有多闻就说的这个朋友呢见识广，当然我这是庸俗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我必须说我这是庸俗理解啊。如果是这个国学大师啊，真正的国学大师，或者说人家真，当然国学大师现在九成九是骗子啊，尤其网上的国学大师九成九是骗子，他基本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基本就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就是整一套演讲材料可以从头讲到尾，你但凡跟他俩涉及到别的东西，他压根儿不懂，甚至说狗屁不懂，忽悠不懂的行啊。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那天讲，好多人都在下边捧臭脚啊，这个老师讲得好，真是高级的老师，真是特别懂的老师。他讲啥？他讲乐啊，诗书礼乐吗？他讲乐就是啊，就是悦纳自己的啊，就中国古代的乐就是悦纳自己的，所有的乐器，你看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琴啊，筝瑟啊，所有的都是悦纳自己的，都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啊。他说的那嘴都冒沫子啊，嘴丫都泛白，下边啊哈了，这开眼界了，知道了，长知识了，大师果然是大师，怎么地的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这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好像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古代的乐器叫编钟，编钟这个玩意儿绝对不是悦纳自己的，它是礼器，是吧？所以说这不就扯淡了吗？而且这个大师，我跟你说，这个大师还真就是好好看过书的人，也那样，对不对？所以说那这还是真有文化的呢，那你这网上那些没文化的更不用说了啊。我刚才就跑偏了，又开始扯淡了，这不对啊。就是说呢，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很庸俗的理解啊，不是那种就是精准的啊，基于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精准的理解，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大规模的掌握之后的理解，这不是啊，就是咱们普通啊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事情最浅白的、最字面的意思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闻的朋友啊，在一起一交流啊，一唠嗑一聊天，哎，我的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心理压力缓解，我气儿出去了，这不也是非常好的吗？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咱们的朋友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找，就是两条啊，第一条，那提高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两天那个我关于某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对于什么什么样的提法，这我不说了，等我看明白之后我再说啊。对于某一种情况的这个提法，这些整个自媒体上全都是啊，全都是，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这，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最基本上的东西，那就怎么办呢？啊，我就赶紧给那个教授啊，给这个院长啊，给人家发信息求教。我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应该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啊，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啊，真真正正的了解，正规的学术化的了解。人家老师不多说，你去看哪本书的第多少多少个观点。哎，如何这么好，我马上去找。就是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你在这块哎呀想来想去的，逻辑推完了之后又在网上查资料，查来查去的，
你都不如人家一句话，人家告诉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哪本书上谁写的，那第多少个观点，你对你会有所帮助，你就直接看就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朋友，非常高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想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想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或者是想找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他直接把白菜心给你了。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你为啥得有好老师呢？就是你说如果自己去学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你也知道，你得先是啥呢？你得是先吃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嘎嘎都在那吃，完了到最后觉得啊，好像白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白菜大致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吃白菜，吃白菜呢，你就得吃大量的吃白菜，白菜帮子、白菜根、白菜叶子，哎，吃哪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哎呀，就是总觉得差点啊，总觉得营养不够，对吧？但是如果是有老师。啊，有老师，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我说的是真正的专家啊，有那个假专家呀，本来应该给你吃白菜丝，完他给你一块煤，然后还说煤对这事儿有用，那就是扯淡了。但是人真专家直接是你去找哪本书啊，然后这本书上有多少个观点，其中有几个观点对这个事儿是有用的，就是直接把白菜心儿就给你了啊。

所以说呢，学问学问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学问学问，不能不学，也不能不问啊。你要是不学的话，光问没啥用啊。你因为啥？你得到这些知识，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工作，指导不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到最后就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没有营养。但是你不问的话，你要不问的话，你也能得到知识，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的过程将会极其艰苦。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这个事儿一个白菜心儿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蔬菜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得白菜什么啥和萝卜乱七八糟都得吃。

0: 吃完之后，到最后总结出来说白菜对这个问题最好。然后呢，白菜你白菜根儿、白菜帮子、白菜叶子，乱七八糟你都得吃。最后才知道啊，是白菜心儿最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就是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哎，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需要提高自己认知的时候，那最开始应该做的什么？学习啊，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才是什么呢？反正我也学不着了，不想学了，我就排解掉它，排解掉它啊。就是所谓的用我的话来说，反正我不憋气啊，反正我不憋气，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干你啊。我们不记仇，我们从来不记仇。中小工作室、小人长谈听众从来没有一个记仇的，因为啥？因为所有仇当天就报，记不住，我真记不住，当天就得报，这样也行，最起码来说我自己不遭罪啊。好了啊，再次和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呢是8:30就结束啊，就是这个8:30以后啊，8:30到10:00或者8:30到9:30的那个快手那个专题啊就没有了啊，就是所以说快手上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想打电话的话，就是你想连麦的话，就不要等8:30以后了，就是8:30之前一定今天就要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想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 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继续参与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跟大伙儿说的是，这个因为夏天了嘛，夏天了大伙儿吃点拌点凉菜啥的。折头啊，折头是夏天的凉菜神器啊。这个今天就给大伙儿安排一款折头啊。这个各位听众啊，这个夏天天热了，总是没有胃口啊，一到饭点就发愁。看见大鱼大肉呢，这夏天吃大鱼大肉确实差劲啊。所以说今天就给大伙儿安利一个餐桌上的解腻神器呀、啊，渤海湾即食折头啊，这玩意儿可真是夏天的下饭法宝啊。清爽脆嫩，口感能够瞬间打开胃口，比吃啥山珍海味都得劲儿啊。平时呢，你上市场去买折头的话，一斤得20多块钱吧，而且都是干巴巴巴的，需要泡发的。回家你得泡半天，处理不好容易腥，就确实折头处理不好腥啊。这款海折头呢，咱们这款是不一样的，全都是渤海湾的当季捕捞的鲜海折，从捞起来算起，6小时之内就得完成清洗、腌制、锁鲜，整个21道工艺，去杂质、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直接吃。再看品质呢，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折头，不是碎渣边角料。更不用海蜇皮冒充，咬下去那是咔嚓咔嚓脆呀 啊口感脆爽，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啊，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平时呢吃的油腻，拿它拌上黄瓜丝啊、木耳啊、洋葱丝啊，加点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胃里的油腻感呢瞬间消散。配热粥啊，配米饭呐、啊，配面条啊，都特别开胃。再没有胃口也能多吃个小半碗啊。重点来了啊，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一斤装的升级款，福利力度超乎想象啊。平时超市里买到这种即食的海蜇头，一袋一斤装的就得卖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直接玩大的，买5袋送4袋，99块钱到手9袋，算下来呢每袋才11块钱，足足9斤海蜇头。这性价比呢简直是无敌了啊。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拿一袋拌个凉菜省事又开胃，家里来客人了，端上一盘海蜇头拌菜，那清爽又体面，比炒热菜受欢迎多了。而且呢，这款海蜇头都是独立的塑封包装，吃一袋开一袋，特别方便，放冰箱里头能存很长时间，夏天囤几袋呢，整个伏天吃饭都不愁没下饭菜了。不过呢，它数量有限，一共呢就100组，先抢先得。现在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啊。这个海蜇头啊，海蜇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海蜇头夏天确实是你做个老醋蜇头啊，自己做个蜇头拌黄瓜啥的都是很好的啊。那吃着咬着嘎嘎嘎嘎嘎的，完了还那个口感也好，然后这个呢又不醋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也都放心吃，特别好啊。99块钱9袋啊，99块钱9袋，这个整个9斤海蜇头的特别便宜了，特别便宜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囤点海蜇头的朋友啊，总共就100组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回复666的话也能够微信购物啊，也能够微信购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给大伙儿说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儿啊。这个因为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啊，不敢去穿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前面节目呢，因为上半段的时候给大伙儿介绍了要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它含量够不够，含量大啊，太高它身体受不了啊，含量太低吃了没啥用。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是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这49块钱呢是买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本月的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重复一下，您现在呢，如果说您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

来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尤其快手上正在看咱们直播的朋友提醒一下，因为今天8:30咱们整个直播就结束啊，没有后来那一个半小时了啊，没有快手上单独的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快手上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连麦的朋友啊，就今天尽量打电话了啊，尽量打电话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宝妈，家里有俩孩子都在上小学，每个夏天呢我和孩子的爸爸呢都会领孩子出去旅游去，我俩条件还是可以的，去旅游的地方呢也都不便宜，很好玩。去年开始啊，我姑姑家这个弟弟呢就想跟我们出去玩去，弟弟16岁，姑姑也说到时候他给弟弟出钱，但是我并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毕竟他去了还要照顾他啥的，还有责任，万一呢有点啥事呢也不好解释，而且呢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弟弟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感觉会很累，本来应该是放松的几天，结果变得很紧绷，但是呢我应该怎么跟姑姑说呢？姑姑从小到大对我都不错，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了啊。这个呢，第一就是说的确确实实是带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啊。就是你带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跟16的孩子你玩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小学的孩子啊，就比方说那个小学的孩子，他喜欢玩的东西，16的孩子他不乐意玩，16的孩子玩的呢，那个小孩玩不了，完了你像你们这么大的还玩，也跟他整不动还。确实是一个很难整的事儿啊，这个倒不是说的你那个带他玩啊是怎么需要花费多大精力，这个倒没有必要，因为你他是跟你们出去玩的，就是你就让他看孩子他也能看孩子了，16了对吧，你就不用特别的照顾他，说的你玩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怎么地的，事先把行程说好。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你在跟他俩商量行程的时候基本上就掰了啊，就是16岁的小孩，我跟你说，要是乐意在外边玩的还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挺宅的孩子，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宾馆吹着空调玩着 iPad， 到哪儿他都最希望的就是在宾馆吹空调玩 iPad 啊，他之所以乐意跟你们出去，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开他妈妈的磨叨啊。这个可能性很大，你的这个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呢就说句实话，如果人家姑姑都说你领他出去玩一趟去吧，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就是咱们玩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你能咱们一起去，要不然的话就光带这一个孩子吧，16孩子没带过，我心里没底呀，你就直接跟你姑说，不像说他20多了，他16现在正青春期，我心里没底呀。而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这个孩子跟你们溜达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再想跟你们去的了，16、17的孩子他是乐意跟16、17的在一起玩，不乐意跟你们在一块玩。其实领着你没有必要说，哎呀那我必须得让他玩开心了，没有必要，就是大伙玩就可以，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让他帮着带带孩子拿拿东西啊，这都没事，16孩子很大了，啥都能帮干了，啥能帮着干了，但是最难的就是你玩不到一块儿就去，然后他可能还有脾气。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你别那么紧张啊，该领没事儿，因为你姑对你也很好，你要是拒绝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基本上领一回之后，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想领他，然后他也再也不想跟你去了啊。你可以把你这种担心跟你姑说，就是啥呢，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也是16应该上高一了或者上初三那样，就是跟他俩就是如果是岁数差不多是可以的啊，岁数差不多可以，或者说呢他再大的他18了他20了也是可以的，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玩不到一块去，他这个事儿是有这方面的，你是有这方面担心的，你跟你姑说，你姑也会理解这个事儿的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啊。真的
啊，真的，这是有的孩子吧，就乐意玩，就玩那一天啊，就出去玩，新鲜一天。完了之后，你哪怕你上迪士尼，他也在那块玩着玩玩玩玩不乐玩累挺了，完了就想回宾馆啊，回宾馆玩 iPad 啊，吹着空调玩 iPad， 完了吃着零食，那是最大的享受。真的，那个这样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孩子，直播间里面的各位观众，就是如果说你们带过十二岁到十六七的这个孩子，领他们出去旅过游的啊，你就说是不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个景点并不感兴趣。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大的开心就是在宾馆里待着，看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玩着 iPad， 盖着大后背，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你觉得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话，你给我扣个一，我看看咋样，多不多。

真的啊，这样的可多了。我们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啊，曾在国外那是早些年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就曾经碰着过一个高中的孩子，那个他的妈妈领着他出去旅游，然后带着他一个同学。完他那妈妈就说，我要不带他这同学，我们娘俩一道走一道得干一道，所以说就宁可给他那个同学花一份钱啊，就是也不用他那同学家花钱，不用，就是宁可，就是因为家庭条件挺好的嘛，就是说他这同学的费用啊他都出啊，你就陪我去就行。他妈就说我们娘俩要出门，我们娘俩要出门旅游，要没有他这同学跟着，那我们娘俩就是从开头上车就开干，上飞机就开干，一直干到回家。但是有这俩小孩，这俩小孩他俩乐玩啥玩啥，这俩孩子说你就乐在宾馆待着，那你们俩在宾馆玩去没事儿，保证了一路的平安。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涵老师啊，我们家姑娘开学高一了，是从敦化考到了延吉啊，去延吉念书了啊，需要陪读。现在呢是我婆婆照顾自己的母亲无法陪读，我父母在长春也来无法照顾孩子，家里还有个小宝上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明年上一年级。

我呢是工艺岗，收入少，爱人收入稳定，想来回通勤照顾姑娘。问过姑娘，她的意愿是奶奶或者我去喂犊。我现在无法取舍，该怎么办？那很正常的事情嘛。那这个事儿就得是你要去就赶紧去，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工艺岗就直接就不上了，完之后把你那小宝一直带着，跟你姑娘商量说，我把你小妹儿也好，小弟也好，带着我去到那头给你做饭去，陪读去，行不行？他要同意，你就领孩子上那头上学去呗，一个幼儿园上小学的玩意儿。租个大点的房子，或者你家有条件的话，就在延吉买一个房子就得了呗。这还用寻思那么多？哎呀，这那个那个这个是，你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你能不去啊？哎，叫他妈，叫他爸通勤照顾，他爸咋通勤照顾？他爸照顾他，他爸照顾他自己都照顾不了。那小孩崽子，他在哪念书？一个幼儿园，他在哪念书？不是念？直接给他整到延吉去上学去，完了让他爸通勤。家就安在延吉，这三年就家就安延吉了。完了，那个小孩上小学也在延吉念。得了吧，搁这磨磨唧唧的，哎呀，这个那个考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山告山，无山独立。那谁都指不上，那就得自己。那玩意儿小孩他凭啥？那么大的小孩，他姐现在有需要了啊，啥都得围着他转。那这时候他姐上高中了，你不得围他姐转？他呢？他一切，咱这么讲，他姐学习前他都不行哭。嫌那玩意儿明显就偏向小的，你这样你姑娘能嫌你？然后告诉他爹，别搁这块倾销去，那个敦化到延吉坐那个坐火车是一个多小时吧。叫他通勤。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然后你别找借口啊，别小的不行啊，这那个的，你给我拉倒去吧你。这三年就必须围着老大，就必须围着老大转，小的也得为老大做奉献，小的也得听老大的，因为最重要的就这三年。你有啥可说的你？好的，继续来看啊，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心态说的，好久都没听着钟老师这声音了，还是那么的亲切啊。小哥的声音不但亲切，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呀、啊。一听就是吉林的啊，咱们长春的大碴粥味儿啊，大苞米碴粥味儿。你知道为啥很多那个在国外的朋友啊，在国外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小声长谈啊，特别喜欢听小声长谈啊，你以为是这个说小哥的解决问题解决的好，人格魅力怎么的，那都是扯淡。人家外国的，在外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最喜欢的就是一听你的声啊，就跟回到长春是一样的，周边全是动静，主要是寄托思乡的，就是思乡的情愫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浩老师，我现在在南方离异带孩子，开了一个便利店，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想让您给我个意见，就是我在这儿开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营业，我和我妈白天帮我，我晚上看，其实每天都挺累，但是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也不太挣钱，但是要是回长春一个人带孩子呢，还怕挣不着钱，纠结到底儿。这个吧，就是这么讲，便利店这玩意儿分谁干啊，分在哪个位置干，分谁干，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这个，你去看看人挣钱那个便利店呢，他那个价格策略、货品摆放，便利店这种，一个是位置啊，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那个价格，你那个便利店的那个。

0: 行了，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到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一个小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啊，这2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

产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那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
不光说心脏不好，就是肺的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子，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那么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

0: 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呢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呢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吧？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啊，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说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淡了咱们还可以沾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六十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的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啊、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 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脏。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克5克，那10克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解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 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那个丹参十颗、北沙参十颗、龙骨石五颗、牡蛎石五颗，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五颗，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十副药，每日两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啊，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啊，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啊，有的时候一进好几个病人啊，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啊，他也跟着进去， 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啊，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

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啊放在桌子上，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啊，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啊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啊，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两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啊，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啊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的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啊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啊，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说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寒邪凝滞引起的瘀，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

0: 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撕撕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这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他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了，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烧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嗯，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他就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鸡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 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她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她就用手在整个肚脐儿那地方这么一扑了，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她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嘶嘶啦啦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的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 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1000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资本上啊，我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这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着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那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 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就您这，我听了好多天了。
0: 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4: 我呀，嗯，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0: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4: 对对对，另外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0: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5了。
0: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粥样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4: 那对对对对，
0: 嗯，
4: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

0: 那您说的差不多都已经不堵塞了吗？
1: 对对对，
0: 那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1: 对，
0: 前列腺钙化。
1: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0: 尿频尿急没有。
1: 嗯，
0: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1: 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想小便了，憋得赶紧，是这种。
1: 嗯，
0: 反正有肾囊肿。
1: 嗯，
0: 这么多年了。
1: 肾囊肿几年了？
0: 哎呀，有大概有七八年了。有
1: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0: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一厘米。
1: 那问题不大。
0: 一厘米，哎。
1: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两三年，他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0: 对，
1: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0: 哎，没有这个。
1: 嗯，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0: 对，
1: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0: 血脂有点高。
1: 嗯，你血脂高了，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0: 是。
1: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0: 哎，是吗？
1: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0: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1: 啊，
0: 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意思。腰间盘一级的疼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1: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儿，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0: 谢谢您的。
1: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能，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有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就是生活上的事儿，或者说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心里头很委屈，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年八年的，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天八天的，都有可能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无法释怀啊，这坎儿过不去了，太闹心了啊。这种情况呢，不管过去不过去，我的想法是不要在心里憋着太长时间，如果一直憋着的话，会憋出病来啊，咱们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收音机的广播节目，它里边呢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用什么来收听呢？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家里头都没有收音机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是有的啊。大家呢，如果是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内用调频 FM 91.6，用调频 FM。

0: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入吉林省，因为咱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内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内所有的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它那个调频呢不统一，全省各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调频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时间节目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听这个城市的调频节目，收了信号不好，或者说收不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您可以这个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千赫，这个覆盖就比较大啊，尤其在广大的乡村信号还好，这个就可以使用啊，中波738千赫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呢，就是收听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那个以外的啊，就是比方说吉林省省外的朋友，或者说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又乐意听广播节目，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你也不用现在就马上去买个收音机去，不用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因为现在呢这科技发达了嘛，您用手机就能下载网络收音机。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什么呢？叫这个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找到之后呢，那您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你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啊，在蜻蜓 FM 现在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就是一个查找功能啊，就是软件打开之后，大多数都有放大镜。比方说咱们的绿泡泡啥的不也都有吗？是吧？那你就是蜻蜓打开之后，用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就可以呢找这个这个小声长谈，用查找里面搜索小声长谈，那就能查到咱们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大家也都可以收藏，收藏之后随时您想听哪天的啊，就是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想听哪天的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4月25号的，那如果是那天不是周六周日的话啊，就可能就有，您按日期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咱们的参与，我们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随时进行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就注意啊，就给咱们公众号发信息呢一定要用文字，不要用图片，也不要用语音，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见啊，就这么情况。我们这个后台就是这个，因为咱们电台的这个电脑啊，因为是有怕有声音嘛，就是声音必须管控嘛，所以说它这个电脑里边没有那个，根本就没有那个声卡，啥都没有，就只能看文字。所以说呢，您就用文字，也别写太多，300来字200多字这是最好的啊，表述清楚，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说说吧啊。
1: 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3年多了。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
0: 33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降下降了吗？现在

0: 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1: 嗯。
0: 啊，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
1: 嗯。
0: 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
1: 嗯。
0: 啊，就说。哇，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呀，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
1: 嗯，
0: 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的。
1: 嗯，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0: 不错，那
1: 这很
0: 他。
1: 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背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子，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0: 那可是他分不了，
1: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0: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1: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的？这孩子，你说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0: 他还不了。
1: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0: 那我就说，如果他要结婚了，那
1: 那
0: 家里都
1: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她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0: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1: 那你不
0: 为
1: 想，
0: 她。
1: 我们说你不想，你让他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儿，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0: 就是，
1: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嗯，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20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是
0: 对，
1: 整，
0: 那时候单位分
1: 都
0: 房。
1: 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吧？那个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又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好不好？
0: 好
1: 这
0: 的。
1: 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儿可快，听着没有？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 听不听着？
0: 嗯，
1: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0: 嗯、
1: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0: 嗯，
1: 哎，好了，
0: 嗯，好，
1: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0: 嗯，说清楚啊，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

你这玩意儿，你叫他一说，血呼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还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了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的，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呢也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醒醒了，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时候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说实话，就是这个快手上的朋友，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就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的，小米说，哥呀，你25岁的时候工资最多70，保守53块，那是高的，那你可是58年，哪有工资70的？那得是5级工。我们那时候半拉子上哪能开到70？我们开17，17.5。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11。

15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同事相处、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好嘞，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外加科普，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啊，就是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不想打电话的朋友，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如果说原来已经加上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的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把您这个要说的话啊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后台来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关注的话，您就在公众号那个查，就是那个微信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然后查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呢往这个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之间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共同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
啊，如果。

0: 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那么你也不会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所以说快乐没有秘籍啊，记住那句话，什么雷霆雨露俱属天恩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项目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笑声商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光临，有啥事呢？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呢，我们这种交流的方式能够让心理压力。

0: 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还是那事，那句话啊，有些事儿在心里憋时间长了，憋出病来犯不上啊，说唠唠，然后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咱们最重要的想法啊。现在就打啊，现在就打，现在就唠唠完之后心情好很多，或者说通过这个聊天给自己立个 flag， 让自己必须要想办法快乐起来啊，都可以啊。好的，这位朋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就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儿，是不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头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啊，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儿唠嗑的事儿，请教啊，怎么了啊？
1: 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着说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1: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1: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这十四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那不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1: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1: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

0: 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1: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俩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嗯，她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她马上她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1: 应该是不算太好，他是、
0: 啊、
1: 嗯，
0: 他俩咋认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1: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
1: 嗯。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嗯，就不愿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说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1: 嗯。
0: 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十六七儿，他就十三四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那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度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
1: 嗯，
0: 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她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她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的？这小孩你要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控制不了，我拿起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
1: 哎、
0: 别紧张，别紧张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哎、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宋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大点声说话。
2: 哎、
0: 您这声音可是比较小哈。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那个现在租房子住，6月份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卫生间那个墙砖鼓起来了，我就告诉那个房东，他就说过来看看，他一直也没过来看，然后就最近呢，我家楼下要装修，我寻思他要是装修的话，不得凿墙啊，开孔啊啥的，那墙砖不得就得震下来吗？然后我就那个又跟房东那个联系，我说那个怕那个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那个他说过来看看，也一直没来。他说要是那个因为楼下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的，那就得找楼下负责。然后我就他也不来看，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你去找他去。
2: 我去找房东啊。
0: 对呀，你不能找着他吗？
2: 我找不着他，我只能电话联系他。
0: 你电话问他在哪儿呢？你说我直接找你有事儿。
2: 我跟他说过了，他那什么，我都跟他说过了，他也不过来呀，他说来他也不过来呀。
0: 你看你电话说和去找他能那啥吗？你说你还胆小啊，还不想干活。
2: 那我就
0: 你
2: 去
0: 看
2: 找
0: 你这不
2: 他
0: 又穷又懒吗？
2: 啊。
0: 你这是不是？你承不承认？我说又怂又懒这么个人，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你瞅瞅你啊，家里头那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那个爱人是吧？还是怎么回事？
2: 我自己啊。
0: 对，我寻思这事一般都老爷们的事儿，一般咱们不成。你本身来说，你还是个胆小的人，还是个没主意的人，所以说你说，对，是这么回事啊。你别又怂又懒的，第一个要不你就不当回事，那玩意就坏了，到时候顶多那个就掉块瓷砖呗，能咋的？
2: 对
0: 是
2: 呀，
0: 吧？
2: 得掉好多呢，
0: 啊？
2: 掉好多，得掉好几块呢。
0: 你掉好几块，掉好几块能多少钱的玩意儿啊？实在不行，你上你们家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啊，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就有卖那个胶水的，你把那胶水给塞里头去，就是找个给那瓷砖找个缝，它不有裂缝的地方吗？你那个问那个瓷，就是说你就跟那个卖那个楼下卖建材那个小小老板也好，大老板也好，你跟他说，你说我家那瓷砖起鼓了，那个有缝，我你说我想给它粘粘，省它掉下来。那个，他就告诉你哪种胶好使了，你这都不知道，你说说你哎呀，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说啊，就是不要怂，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告诉他，你说你赶紧给我过来，你不过来的话，那个墙砖掉了，我不负责任啊，你再不过来，我去找你，那房东我还找不着你可得了，对吧？
2: 他说那要是震下来的，就找楼下负
0: 人楼下不负责任，你这玩意本来就要掉了，跟楼下有啥
2: 对
0: 关系？
2: 呀。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别想，你硬气点儿。
2: 那好了，好嘞，好
0: 你
2: 嘞。
0: 这我们不说吗？又怂又懒的。你那个小米妹妹都说，你说这咋还怨房东呢？见过怕老师的，见过怕领导的。房东不应该呀，你租他房子给他钱，也不求他啥，你说你怕啥的呢？咱都说，就算那个瓷砖到最后你找人重新贴，那玩意多少钱的玩意？有500块钱的整下来的玩意，你怕啥的？听明白没有？
2: 好，
0: 对吧？这别怂啊！这你就，咱这么说，有山靠山，无山独立。你现在没山，你就得独立，你就得厉害点儿，张抓着他，嘚瑟你挠他，就完事儿，听不听着？
2: 好的，
0: 你得有这个本事啊！因为啥？你指不上谁呀、啊？你要说人家有的女同志，有的女同志那家伙。咱这么讲，人家丁香的，人家那个有啥事儿的都也都大气儿不敢出的，啥都不敢吱声，对不对？那人家有靠山呐，有靠山的，人家不用吱声啊。咱这么讲，就算吃亏了也不用他吃，老爷们就去吃。你不行啊，你现在这么丁香的，完了胆儿再这么小，那不自己坑自己吗？你就记住，你就跟他们干。我一个老娘们怕你们啥？整急了就挠他，挠完他顿我就去上派出所教育我一顿呗，还能咋的？你这我说还把你乐不行，你可真烦人，记住没有？啊，
2: 记住了，
0: 哎，好了，啥也别怕，这时候你就啥也不怕，他能咋地啊？好嘞，
2: 好的，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哎。那说还有运房东的，你这看，那听着小米说太逗，运老师有运老师的，有运领导的，哪有运房东？你运房东干什么玩意儿呢？

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猪猪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吃着雪糕，听着小声长谈，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一个字儿，那就是爽；两个字儿，那就是真爽啊！顺祝小哥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节目蒸蒸日上。好的，谢谢啊，谢谢，祝你爽，真爽，真特别爽啊！”完了，顺便问一下，你吃的啥雪糕啊？我们也分享一下，你都吃啥雪糕？是长春饭店小奶油，还是大脚板儿？还是什么那个沈阳的叫啥中街大馆儿？乱七八糟的。现在雪糕是真多啊！现在雪糕是真多。我们小的时候就两样，一个叫冰砖，一个叫冰棍儿。冰棍儿没有，冰棍儿里边没有奶，好像是啊，有点奶也不多。冰砖里边奶多一点啊。后来什么长春饭店小奶油，比它还好点。地院啊，咱们长春地院雪糕啊，现在地院雪糕好像没有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小米妹妹，你们好，我来分享喜事了。我是之前呢做肝移植的妹妹，感谢你们两个月前呢在我手术之前送给我的祝福啊。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昨天我的女儿结婚了，婚礼很圆满。在这儿呢，我祝女儿啊、女婿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更希望得到小哥小米锦上添花的祝福啊！谢谢我亲爱的小哥，哈哈！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倍儿棒，吃嘛猫香，祝小米妹妹越来越聪慧，越来越漂亮。哎，太好了！哎，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啊！这个确实，两个月之前你发的这个信息，我们还知道，就是第二天要做肝移植手术了。啊，头一天晚上给我们的发的信息啊，我们都是祝福啊，送就是我和咱们工作室还有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送上的祝福，看起来这个祝福是有用的，大家共同的祝福就是有用的啊。你每天开心快乐，我们就更加的开心快乐啊。太好了啊，太好了，一听这事儿我特别高兴啊。好的啊，那个夕阳说一毛钱两根，一毛钱两根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两毛钱一根的都少了啊。一毛钱两根的小时候那是冰棍儿啊，冰棍儿是梆硬梆硬的，一咬嘎巴嘎巴的，那冰棍儿一毛钱两根，五分钱一根是吧。小米说的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听众身上，对，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观众身上啊，就是刚才对那个肝移植的那个妹妹的祝福啊，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的身上啊。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人家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不，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不，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愁人。不是孩子叛逆，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这玩意儿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你30多年闲言，你彻底白痴，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她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欢迎大家，哎，真愁人呢，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哎呀，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呀，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哎呀，可小不点儿还发上了绯闻了，说碰着个卖雪糕的老太太，再给你讲点啥事儿吗？说今年呢，我今年过年自己领孩子回来的，因为我老公呢在外地上班，忙就没回来啊。这不这两天放暑假嘛，我又领自己孩子回来的啊，上那个小卖点儿。领孩子买雪糕去，等我出门啊，那老太太就低声跟别人蛐蛐啊，说这不老谁家那二丫吗？你看就自己领孩子回来，整不好都离了，过两天啊还得请帖呢。说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都赶上真事儿似的了啊。就是这没招啊，就是那个农村，咱们那个乡村里面就叫熟人社会啊，熟人社会，就这一个村子总共也就是几十户到100来户，然后。

有亲戚，互相之间都熟悉，谁家几个孩子，这孩子到时候咋样都熟悉啊。所以说你又一有变化啊，你稍稍有一点变化，那大伙都给你就演绎一下，推理一下啊，都这么回事啊。你就知道很正常，他乐说啥说啥吧啊。整不好他家姑娘早都离了，所以说那啥吧，就是别当回事啊，别当回事。就你看，就是属于啥，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所以就导致的什么呢啊，就只能就是用这种这个啊想象出来的故事来进行流传。村里的小卖点儿，就是那个大脚超市是吧，那就是集散地，信息集散地啊。还有麻将馆儿也是信息集散地。再有一个呢，就是村口那个有棵大树啊，或者有堵老墙啊，然后大家小马扎往那，或者说就坐砖头啊，往那一坐，大家晒暖的地上。啊，老人家们在一块晒暖的地上，尤其老太太在一起多的时候，那就是信息集散地。你要想扒扯谁，你都上那儿扒扯，十分钟内啊，800个人身败名裂呀，基本都能做到。

小米说的，说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不得在家里头简单先摆一桌，把那大婶请来吃一顿，让他那些老姐们来都随个份子，别管啥份子，反正得让婶子给你随上，对。小米这招更狠啊，要不先预备了吧？别管啥份子，请过来吃饭了，说我们家有点好事，请就过来吃点啊。直接给下请帖啊！

对小米说，对呀，毕竟气氛都烘托到那块儿，咱不做点啥，好像对不起大伙儿似的啊。说的对，就这么干啊。

质李林说，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中国老百姓就这样，没办法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不是说中国老百姓在那样，就哪国老百姓都这样。你上美国去，那帮老太太没事传闲话的也不少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他们传的闲话和咱们不是一个内容，因为他们涉及到隐私的他不敢传，但是别的闲话该有也是有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

0: 周边的植物越少的，
1: 嗯，
0: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我们的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心里这口气舒坦了，在考虑这个事儿的时候往往就没那么闹心，没那么难受了，是吧？所以说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那就赶紧啊，赶紧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吧。三号线，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那小伟，以前老给你发那个公众号老发了，然后今天实在是就寻思想你给我点力量吧，或者是、
0: 啊、怎么了，
1: 或者
0: 说说啥事儿吧啊。
1: 就是哎呀，跟这家孩子有时候要老较劲，就是那种相处方式就不会，就是反正也是也自我也检讨了，就是也是看、有的时候就看不到孩子的闪光点嘛。
0: 嗯。
1: 然后这不是属就是跟你讲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你要
0: 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8。
0: 孩子11、12、13。
1: 12，男孩。
0: 12是吧？啊、
1: 嗯。嗯，
0: 小学5年级。
1: 嗯，对，上嗯，
0: 开学上6年，
1: 对，开学5年级，开学5年级
0: 啊，那孩子家孩子声儿小那是啊，
1: 啊，然后就是感觉跟他俩沟通，他的性格我感觉就跟我一样的，就是小心眼儿。我觉得我女孩还行，她一个大小伙子老小心眼儿，以后她没有朋友或者什么的，我就有时候就是也挺担心的。然后就比如前两天，就是我寻思要教他点家务，家务活，然后没告诉你，一告诉他干这干那，然后他就嘟囔嘟囔囔，然后我就是心里就烦，咱娘俩就干。

0: 的，
1: 嗯。
0: 算账了，算完账了，然后谁也不跟人说话。我确实，我就我这两天我都没正眼瞧过他，我一跟他说话，他就总有理，确实特别有理，能跟我犟犟。我还犟犟不过他，就是气的我还就捂了好绷的。然后他爸管两句，然后咱仨人都没有动静了，然后就导致就没让你，有的时候真想跟孩子说唠两句嗑什么的，但是一问。不超过第三句就不爱打，就不爱跟他说话了。完，他一这样事儿呢，我就立刻就像有那个应激反应了，像是立刻我也就不开心了，我也不想问了。然后我不想问了，他知道我这边生气了，他又来又撵我，撵我我就咱就是继续就我说就是继续就干，这玩意儿呢，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感觉总看不着孩子，想往别的孩子
1: 不是，跟那都没用，我教你一招，肯定好使啊。
0: 什么的，
1: 就
0: 我就
1: 是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孩子肯定听你的。就你当他面没事你就揍他爹，给他爹打的动弹都不敢动弹，老实的啊，让他跪着不敢撅着不敢趴着。你要有这个力度，你在家里咋管他咋听。
0: 那你说我不管他，他爸也
1: 你
0: 不
1: 别
0: 管
1: 说别的，我说你能不能做到？
0: 他，我做不到。
1: 就是所以说你在这个家里，你本身就是个听话的主，你还总想管别人，这能听你的吗？这不就这么回事？我一听就听出症结所在。你在家里没那么那个地位，然后还总想操这个心，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没根本压根没树立起这个地位来。
0: 那他爸爸有这地方，他爸爸不管，那孩子谁都不管，
1: 我
0: 就
1: 说
0: 在
1: 了，
0: 家待着。
1: 你揍他爹，他就怕你了。你说啥他信啥，这听明白没有？你在家里没有权威性，然后总想扮演权威的位置，所以说到最后你是啥呢？孩子都知道你是那个什么。哎呀，那叫小雷音寺，那叫狮子王啊，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金毛什么玩意儿的？那你是那个，你假的，你不是真的。所以说孩子不会怕你的，他面前立威权，因为你没有威权，你没有威权还总想立威权，那就完了。你得忽悠他跟你俩干活，然后你呢？说句实话，你自己本身就不成熟，你听你说话唠嗑，你跟个大姑娘似的，哎呀，都你也就是十三四那个情商。然后你管个12、13的孩子，你能管好就怪了，一点手段都没有啊！我跟你说的，你要收拾他爸，当他面收拾他爸，那叫上手段，你一点手段都没有，完了你就觉得孩子理所应当就听你的，怎么可能？那正是叛逆的时候，正是叛逆的时候，就是挑战，就挑战这个大权威。他到15、16，他到15、16，他就挑战大权威了，就该跟他爹磕了。啊，12、13刚开始挑战小权威，就假权威，知道吗？所以说你听我说，我不是真让你揍他爹，我是给你举的例，让你豁然开朗。在这个家本身来说，你就不成熟，你就是个孩子，人家他爹可能也管着你，也照顾你。所以说，在孩子看你根本就不是他妈，是他姐，是可以削的，可以怼过的，知道吗？这个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所以说你在这个家里，你没有这个家长的威权所在，然后你呢又想做的事，总想说我是家长，我有威权，你威个六饼啊？你没有，你知道你认清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他孩子为啥？你为啥他跟他爸从来不对？是他爸永远都对吗？不是。
0: 那我现在瞅，我现在没干，我2天都不就是不正眼瞅他，我现
1: 所
0: 在
1: 以你说
0: 就。
1: 你现在你这一出连他姐都不如，你是他妹妹，耍小性子呢吗？这不是，你也没拿自己当成年人呢。
0: 不是
1: 你一边装着成年人，然后一边是个13、14、14、15的一个情商，你还这，
0: 不是那小哥，那个我不说话，他爸也就
1: 人
0: 玩
1: 家
0: 游戏也不说，
1: 他爸认为没有必要管。
0: 没有必要管。那你说他也不跟咱沟通，咱也不知道他心里以后现在都不怎么跟咱说话唠嗑的，那你说。
1: 你现在这方法说呀，你不值得忽悠啊！本身来说，你没拿自己当成年人，你出那个事儿跟小孩差不多，啊，知道了吧？
0: 对。
1: 我给最开始就给你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你们俩的沟通状态是不对的，你错误的认为自己是家长有威权，他认为你压根没有什么威权，因为你没比他强哪去，这个知道吗？所以说他跟你犟啊，而且小孩儿，我跟你说，人性。是逐渐完善的。小朋友人性其实并不那么健全，你没看小孩都总欺负弱者，为什么？因为欺负弱者安全。这听懂没有？这听懂没有？所以说他还一个人性不健全的一个，就是。

0: 有一半人性一半兽性在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强大，他就欺负你，这很正常。
1: 嗯，
0: 对吧？再加上呢，你又不能哄他开心，你又不会忽悠他，那到最后他跟你在一起不快乐，我跟你在一起不快乐，然后我又求不着你啥，你也帮不了我啥，我勒你个六饼啊！啊，我当然就是我跟你一生气，你不勒我，我不勒你最好，对吧？
1: 对。
0: 那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它不存在人性的问题。小孩有一小孩的这个，你要知道，小孩是有兽性的，啊，长大了逐渐人性的这种教育。所以说，他是刚开始叛逆期，没到青春期呢，到青春期跟他爹磕了，你看着啊。
1: 嗯。
0: 所以说。
1: 那我爹了，还有什么具体的，我可以再改一改。
0: 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就是他姐，所以说你就忽悠他玩，你陪他玩，告诉你所有陪他玩的事儿。那个陪他玩，然后给他做好吃的，领他出去这个那啥，让他，你最起码来说，我跟你说，你跟他打游戏，你呱呱的，你能带他过20关，他老羡慕你了。你说啥他听啥，打游戏去，知道吗？
1: 嗯。
0: 到最后打游戏还得他带你，你指望他尊敬你，对吧？
1: 我总现在，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感觉我现在也像怪圈一样似的，我的妈妈就总看着我的缺点，我现在
0: 所以说
1: 也总看着他的缺点。
0: 我跟你说，你妈总看你缺点，你一辈子不带服你妈的。对吧？有啥用啊？是吧？你还是没
1: 得，不想，
0: 你还是
1: 不想看到他缺点，我也想看到闪光点，但我就是有的时候真想夸他两句，但是一到我嘴里下就跑偏了，就一到我嘴里的时候就跑偏。
0: 那这么说，那妹子，我说一个咱们东北形容人，就特别简单明快的，就一个字就形容，是吧？那你就虎呗，那你虎自己还有理了？啊，
1: 我没有理。
0: 那你虎你还有理了？那你虎为啥不能学尖点呢？你都学不了尖，你教什么孩子？孩子凭啥能学习呀？对吧？
1: 嗯。
0: 就你自己就不成熟。我最开始跟你说那个话，你都没听明白。我说啥时候让他，你要想达到你说啥，他就能做啥的目的，那你就当他面收拾他爹，给他爹收拾的刺儿都不敢说，拉屎都不敢上厕所那样的。你看他，你说啥他听啥？你敢吗？他爹收拾不死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家里地位明确，你在家不好使，所以说你想让你儿子帮你干点啥，你得求着人家，然后忽悠着整，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听明白。谢谢小哥，谢谢。
0: 对呀，你不给我通这个电话，你给我再过30年，你也是个小孩崽子，不成熟不长进呢，你呀。
1: 真是有的人，我都觉得就是你这节目办的就是越长越好，以后就不让咱家孩子以后就有什么，我也希望咱家孩子能跟你沟通，能长一些。
0: 行，以后的啊，以后的别着急啊。好了啊，
1: 谢谢小哥，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好的，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
0: 河北的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2: 我是想帮女儿问一个问题，就是她今年是研一，被老师调到那个学校去给那个师哥师姐打下手干活，就是做实验。然后那个她现在就是特别烦恼或者是焦虑的原因，就是她听师哥师姐说。他的这个导师就是之前的表现吧，就是会把学生的原创论文给自己呀、啊、或者是给自己的朋友发表，就是就不写学生的名儿，就是然后就是如果他缺人的话，他就会不让你延期毕业，不让你毕业，然后毕不了业你就得免费打工嘛。然后还会就是说强迫你继续当他的学生，当博士，读他的博士，不读不行。然后我家孩子是女孩，然后他就特别焦虑。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是你看这些东西，导师你改变不了，然后那个人家怎么做你也改变不了，就是咱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想法。我说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说你就。度量大点，然后见招拆招吧，然后或者就是说我这句话人家不听，人家说你说的那是啥，见招怎么到时候就当误事了。然后我说那要不你就跟老师搞好关系，他说那怎么搞好，那就没办法怎么搞好。然后就是这个老师的名声，就是在学生的名声当中，他全是听。

0: 师哥师姐说的，就是说让他特别的焦虑。
1: 嗯，
0: 我说那你这时候就得开始焦虑，还没开始上呢，那什么时候到头啊？关键是离家又远，我们也帮不上忙。
1: 嗯，
0: 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个电话吧，他还非得让我打。
1: 嗯，这个东西就是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文章，叫《小马过河》，是吧？
0: 嗯。
1: 他那师哥师姐一旦没安好心眼子，要劝退他呢。
0: 他说，跟他说的这个师哥师姐是，就是旁边一个导师跟他们导师是合作关系。
1: 嗯。
0: 他跟旁边导师的这个师哥师姐说的，他这个导师的师哥师姐都不会跟他们说，因为他这个导师的师哥师姐如果说了，就是怕他们会退学。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导师的师哥师姐是缄口不提的。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就听别人说那玩意干啥呀？那有可能这个导师跟这个导师他俩之间宿敌啊。
0: 嗯。
1: 那平时净埋着他过日子的，嗯。
0: 那他们为什么还合作关系？
1: 那项目全国就他们俩会，他俩不合作咋整啊？
0: 哦哦。
1: 就是吧，我不否认，就是说对方说的可能是对的。
0: 嗯。
1: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人和人不一样，你告诉孩子人和人不一样。
0: 嗯。
1: 这些事儿有可能是对方那个师哥师姐，就不要拿谁都当好人。
0: 嗯。
1: 就是你没有那个镰刀肚子，对吧？但是不是不等于别人没有，所以你个人去感受。
0: 嗯。
1: 啊，个人去感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对。那个别人说的只是别人说的，那你咱总讲没等干呢，人吓死了，你磕碜呢？你要真说的，我在这块学一年了，我一瞅这人不行，那我就退学，完我重新考，那算你尿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这玩意儿没等干呢，这先叫人家给吓都要吓死了。我瞅你家姑娘好像要吓出病来了，你没说，你就说小哥说你太卡了了。对不对？我要真叫导师给我糊，就是给我糊弄了，或者说给我坑了。那也算我倒霉，我叫一个别的导师的学生把我给忽悠了，把我给吓死了，那我磕不磕碜呢？
0: 啊，对，
1: 对吧？我说这玩意儿小马过河，有可能咱这么说，就是说那个别人可能就赶上这个项目就特别难，他就延毕了。那等你呢？可能二年级就完事儿了，这没有新项目，还导师还没钱了，赶紧要给你整毕业了。那个人命不一样，那玩意儿能是那么回事吗？你以为导师年年有项目啊？那个当时你就整不好，等你他研二的时候，导师那啥解项了，所有项目都没有了，都不知道咋指导他实验了。完了说那咱整，我再给你派点活吧，没钱。完了到时候赶紧毕业吧，毕业之后再说吧。那种可能性都有啊，那还有半道换导师的呢。这导师有病了，带不了了，换另一个导师了。还有这导师抓起来了，完了换另一个导师，都有啊。这个东西可能性非常非常多。他又不是皇上，皇上还有驾崩的时候呢，对不对？是吗？
0: 对，
1: 就是我不否定说这个老师有可能比较霸道。
0: 嗯
1: 啊，不否定有可能比较霸道，但是你不能叫另一个老师的学生把你给吓唬死，那你成啥事儿了你？那不属于智商不够吗？对不对？咱不说这老师好不好，但是这事儿瞅出咱智商不够用啊，你说呢？
0: 哎，有道理，心太小了。
1: 对呀，就是主要是。不了解咋回事儿啊，听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啊、就是职场一来新人先 PUA 一番嘛，哎呀先 KTV 一下啊，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那咱这么讲，就是我认识那个导师，那博士导师也有，硕士导师也有，
0: 嗯，
1: 那有几个就说把那学生整的要死要活的，完毕不了业的，有几个没见过，我到现在为止一个没见过。延毕这个事儿有，顶多延毕半年，他确实最后论文没过去，你不延毕咋整啊，对吧？
0: 啊、
1: 哦、这不就这么回事，我没看着说给哪个硕士能留三年的，没见过。这博士你毕不了业，那你真没招。博士因为啥呢？博士你那论文过不去，你就是过不去，有可能说的咱这么讲，两年没过去，三年也有可能没过去，这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但是硕士我还真没见着说给哪个硕士留了两年，顶多就是半年， 就是九月份毕业没毕了，你延吧，延到十二月份、一月份那样，论文过去了，完事儿了。这个明白了吗？
0: 那毕业跟论文有直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论文过不去，谁让你辞？怎么可能让你毕业啊？
0: 哦。
1: 对呀、啊。就是有的老师确实霸道一点，有的老师确实是他有事半夜十二点他给你打电话，赶紧的把这数据给我做出来，那你就得去做去呗，或者说赶紧的把这个资料给我查着，你刚睡觉呢，你那有的老师可能就等到第二天早晨跟这个孩子说你去给我查去，有的老师可能就说他现在他正在干一个活，他干到十二点多，因为人家也没睡觉呢，那突然之间他查有几个事他自己干不过来了，那可能就打电话了。那个你上哪个网站或者上哪块就给我查一个什么资料，赶紧给我拿上来。那可能就你就得起来就得整。这样的导师比较硬，啊比较硬，说比较确实比较折腾，啊那但是也不带说是给你一个硕士给你留两年三年，那导师得咔了到什么程度给一个硕士毕不了业呀？那在业内的话，他在教育界会声名狼藉的。
0: 哦。他现在跟着这些师哥师姐们，这会儿就是每天中午不让回家，回宿舍休息，然后晚上干到十一点多、十二点多。
1: 对呀、
0: 啊，
1: 那就是你出活出不来，当然收拾你。他理科他就是蹲实验室的嘛。
0: 就是在实验室。
1: 对呀、啊，理科就是蹲实验室的，那没办法，谁让你学那科了？你要学我们文科就在电脑上查资料，就不用蹲实验室，对吧？
0: 哦，
1: 但是你蹲完了之后，你真牛啊！你蹲完之后，你才能真正说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本科就是入个门啊，就说你是这个行业的而已，他干不了啥。你研究生完了之后，才能说你是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
0: 哦，
1: 那你不蹲三年实验室，你上哪能说你是专业人士？你会啥呀？啊？
0: 这是必经之路，是吧？
1: 对不对？都正常，人家蹲实验室，理科蹲实验室起早贪黑太正常了。看不着天儿，有时候。
0: 哦，好，我把您的话转给他。
1: 对，就是你跟他说，你就说正好说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大学生，马上都要读研了，没被自己导师的师哥师姐吓着，叫另一个导师师哥师姐吓着。小哥说了，这属于智商堪忧。
0: 嗯。
1: 对不对？这小马过河不知道吗？对不对？谁人家说的都在人家嘴里头，那这不得自己经历吗？对吧？再说你是不是坏人？你知不知道有坏人呢？
0: 嗯，
1: 对吧？啊，
0: 那
1: 讲话你要不去了，人家他还有个师妹，正好是你下一个替补的，人家给那个就塞到这个导师这个来了，你能替补来呢？你咋有这说的呢？
0: 哦，
1: 对吧？比方说面试肯定不是你姑娘自己面试吧？
0: 嗯，
1: 可能面试了三个孩子，要了俩，有一个没要着。人那个孩子可能跟这个导师的那个师哥师姐，人家他们熟，人家属有关系啥的，人家给你忽悠走呗，忽悠走了你回去重考去了，人家那个替补进来的时候，人家不用过你重考了。这种可能性有的，不是没有的，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小。这个我倒知道，这肯定是非常非常小。但是你就想想，就人家为啥报的这个导师的研究生，没点虚子，没点路数，谁报啊？有几个像你家孩子这样的？
0: 嗯。
1: 对吧？基本都最起码来说对导师有所了解，甚至说有人介绍的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别让人给忽悠了，也别让人吓死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啊，听明白了吧？
0: 哎，好。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您啊。
1: 好嘞，哎。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

0: 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央吉玛这位来自西藏门巴族的歌手，拥有宛如天籁的嗓音，他的歌声空灵而悠远。央吉玛保留了门巴族的原生态唱法，唱出了原汁原味的门巴族老调，有时也用门巴族老调演绎新的歌曲。

福林是央吉玛与左小诅咒的跨界合作，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互相交融，碰撞出独一无二的火花，也体现出了央吉玛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开放性与融合性。

央吉玛所作的音乐是一种莲花秘境，运用南巴族传统原生态民歌，加入现代合成器进行再创作与编配，是典型的世界音乐风格。南巴族是一个人口只有全国7%的民族，分布在西藏地区，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走婚母系社会的传统。央吉玛唱法不像藏族一般高亢嘹亮尖利，而是轻柔飘逸的，也会用当地特有的吼声唱法。音乐旋律既有西藏的宽广，又有印度的节奏和音阶模式，介于西藏和印度交界处。

张吉玛每做一次现场，同样一首作品的编曲和演唱都不一样。他坦诚地把唱歌、做音乐变成祈祷，把传统的东西带出来，又像行者一样记录并思考着传统和现实变化的意义，并非刻意研究天地人这些深奥玄妙的东西，但音乐里有这些存在，是自然地飘在各个角落。丰富的民族乐器与现代乐器的配合，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流行，勾勒出不同时空下人性的解放，从原始到未来，一种很自由的声音表达，叛逆地将灵魂从身体里抽出来，空空荡荡飘在任何一个时空里去探索。它可以是一个端坐在莲花上的沉思者，但思绪已飞到宇宙很多角落。

不必太过枷锁化界定民族音乐、世界音乐好像一定要怎么做，也不必拘泥于表演录音是怎么做的。央吉玛是自由的、徜徉的，他的声音不一定是专业科学的，可是空旷自由胜过一切音乐界限的枷锁。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歌词未必很高深，旋律也未必很复杂，表达的大多数东西无非是爱，对家乡的祈祷，对人世的祈祷，对生命的祈祷。关于爱的祈祷，连悲伤都是美丽的。

盛开在你的莲花是由中国著名音乐人何牧阳与知名作家陈仁杰联合作词，何牧阳作曲，并由歌手央吉玛倾情演唱，是为墨脱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柔美婉转，荡气回肠，在汲取了藏族音乐独特元素，同时又将民族元素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使歌曲既有传统民族韵味，同时又不失现代感。歌词围绕莲花秘境、神秘墨脱这一城市名片，将墨脱的山水地貌及人文事迹勾勒出一幅唯美瑰丽的画卷，令人心驰神往。歌手央吉玛用他清美的嗓音唱出了歌曲的意境，每个音符都宛如一朵莲花盛开在天地间，让听者真切感受到墨脱圣洁无瑕的魅力。

0: 本节目编辑淮南，初审王凡，复审钟晓，终审赵英敏。
1: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2: 喵，喵，
3: 宁远啊，在那儿呢！
4: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3: 哎，

0: 老冯又见面了。哎，安全吧？
1: 安全，
0: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1: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0: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2: 哎呀，
0: 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1: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0: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3: 宋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0: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1: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3: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0: 打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4: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0: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1: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有劳无功。
4: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5: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3: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3: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3: 黄二皮？
1: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1: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6: 好。
7: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1: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1: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
8: 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0: 哎，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0: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
1: 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2: 哎，长根叔。
3: 这咋试啊？对呀，
1: 得咋试啊？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2: 啊，
1: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3: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
3: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1: 对呀，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
3: 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不用人那用啥？
1: 是啊，狗啊。
2: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3: 嗯，
4: 别叫，别叫，别叫。
1: 好好搞乖，好好搞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0: 对呀，
3: 你还怪可怜它的，
1: 这不管咋说，它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它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
1: 它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0: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0: 我养了它5、6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
3: 对不住了，爹，你要小心呐！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哎，
2: 快看，狗没事，没事。
1: 哎，没事，竹篱笆没电。
3: 竹篱笆没电。
1: 没电
3: <笑>
1: 没电
3: <笑>
2: 见狗安然无恙。
3: 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0: 好狗，走，回家。
1: 走，回家。
0: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3: 得奖励。<笑>
1: 就这样，
3: 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
1: 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5: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不是我呀！
1: 刘喜兄弟，真不是呀！还敢说不是你？你瞧瞧，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5: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2: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1: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5: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5: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1: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5: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
2: 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6: 你说啥情况啊？
5: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

0: 难怪呢，兄弟，宁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向谁汇报情况？
1: 就那个侯营长。
0: 呸！
2: 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0: 是狗营长。
1: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0: 时间不定。 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
1: 还要挨打受骂，
2: 哎，花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2: 行了，别吼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
0: 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啊！真的？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3: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你干嘛，黄二皮？
0: 还想告密啊？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哼，
4: 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哎，
0: 明白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2: 行了，去走吧。
4: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5: 注意力，
6: 好，
3: 哥，
6: 啊，
3: 你确定吗？
6: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5: 还有白狗子们呢。
6: 花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
5: 早都喝醉了，
3: 太好了！
6: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2人1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

0: 就受潮了。哎呀，
1: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铁死个人。
0: 哎，潮了潮了潮了潮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1: 好，撤。
2: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3: 花二爷，这是什么？
4: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托我孝敬您的礼物。
3: 礼物？哪个人？
4: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3: 什么话？
4: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3: 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2: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

0: 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 谁？
2: 侯营长，
1: 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2: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1: 别动！许明远，黄二皮，你们，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2: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1: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2: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3: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2: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 徐大哥，徐大哥。
0: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4: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5: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2: 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6: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7: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2: 对
8: 对，消灭了。
6: 好，咱们胜利再会。
5: 胜利。
9: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5: 封锁竹篱笆。
7: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0: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 小梅，七哥呢？
10: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

0: 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 这个臭小子！
0: 大飞，大飞！
2: 明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 明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2: 这不是一回事，你快走走啊！
1: 下去吧你！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奚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国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

0: 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弦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 口罩，行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

0: 子的穿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的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0: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悟南溪，修远溪，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

0: 在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

0: 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像消防英雄。
5: 现代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
1: 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以来都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时间长了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非常不好啊。所以说，不如打电话聊聊，说一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保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再说一下我们这已经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此期间呢，也看看有没有朋友现在打进热线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那接下来说的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这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它的播出的频率、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啊，用收音机厅是 FM 91.6，在那个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市等等这些地区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呢，频率就不是91.6了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啊，您找到之后，您这个加上一下收藏，或者说您记住它那个播出频率就可以了啊，因为我是各个城市都有，所以我也记不住啊。但是咱们节目都是一样的啊，播出时间呢，所有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啊，是同步播出的。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比方说像大山里啊，或者大就是小村庄啊等等这些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呢、啊、听不清楚啊，它那个覆盖不到的地区，大家呢就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频率，就是 AM738，用 AM738来收听啊。这个呢，中波738呀，这个覆盖就比较大了，像吉林省的全部啊，这个辽宁的北部啊，这个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内蒙古的东部啊，都有地区能够非常清楚的听到咱们的中波的广播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也没有这个家里头有收音机或者没有收音机了，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听不到了啊。这个再有呢，就是家在外省、外国的，这个咱们这广播信号根本覆盖不到的地区的朋友，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呢，现在也有办法，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了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 FM。这个蜻蜓 FM 呢，是为啥要推荐它呢？因为它不仅仅是能够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打开之后上边不都有那个查找，就是放大镜嘛，你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八个字，就能搜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几点钟各个时间段节目不同，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那么如果要是您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小声长谈啊，用放大镜来搜小声长谈啊，搜到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啊，搜到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持续更新就是它一直在更新啊，一直在更新，只要有我们有节目的直播就有新的节目上传啊，而且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2023年的几月几号都能够找到。
也可以呢。这个它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纯电话版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只有接电话的音频，只有接电话的音频。这有的朋友就乐意听接电话，有的朋友呢乐意听小哥在这闲唠，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两个专辑都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现在给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现在参与之外啊，咱们的三部热线我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可以在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就是咱们那个公众号，你可以查找中小工作室，很多朋友已经加上关注了。加上关注之后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还可以呢随时的啊，就是这个和您进行互动交流啊，说一下可以随时的看着，就您用文字发上来，也别发太多，二三百字就可以发上来之后呢，我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但是我跟大家说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有情感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工作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尽量是能打电话的都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啊，咱可以唠嗑，可以交流，有一些事儿呢我随口就追问了。你要是用文字发上来的话呢，那肯定就是文字表现，因为文字表现呢和这个语言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误解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在我这儿呢，就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能打电话都打电话就更好一些啊，这个交流起来的效果也更好一些，提的建议效果也更好一些啊。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就是一个是我这事儿不算太大，我不想打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人一说话一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就语无伦次了啊，条理不清晰，逻辑混乱了，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那啥了啊，我就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这就可以了啊。跟大家讲，要是想发送文字的话，就是往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发，我呢是随时的看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随时的您发上来的文字我就能够看到啊。好的，最后啊再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这个视频的观看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依旧是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再有一个呢，就是既然已经来了，那么如果说您也是和其他朋友一样遇到了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事儿，或者说呢就不知道如何选择了，这我怎么做才更好一些呢，希望征求小哥一个意见的话，就是不要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我再不厌其烦的重复一下。

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嘞，那关于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还有参与的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呢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咱们工作室的公众号发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呢和我媳妇儿结婚7年了，有一个女儿，我呢眼睛手术，她也没问过我，我感觉她一直心里就没有我呀，我寻思给她送她妈那块待一段时间，她就能改变，但是呢回来还是一样的，不上班不说，还老盯着要吃要吃，我说没有钱了，她就和她妈要钱啊、要完钱还和我说我和她妈一家一半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办了，离了吧孩子太小，不离吧他，你说他还这样，老师能给我出出主意吗？我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就是你这个想法挺怪呀，他妈养他20多年都没改变呢，你把他送回他妈那块他就能改变，这不扯淡去吗？所以说你这想法太奇妙了啊，这真的奇妙，奇妙的想法，奇妙的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爱人20多岁应该30来岁，他不上班是因为啥呀？是他不想上班，还是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你想想，你想想这个事儿，你自己脑袋过过，你自己脑袋也转一转，过过这事儿，那是他不上班吗？那是他，那我感觉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就他这样的，成天还琢磨就吃吃小吃，就得吃，不吃不行。你不给他钱，然后他得朝他妈要钱买吃的。穿的都不盯，专门盯吃的，你觉得他能上了班吗？还有就是你眼睛手术这事儿，他脑子里可能没这个概念，可能压根就没有说你手术了得需要他来照顾的概念，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小孩，或者说他实际上来讲真的在智力发育啊，或者说行为模式上来讲就是个小孩，那他还照顾你啥呀他呀。所以说你那时候说媳妇儿的时候说的可能挺着急啊，这个有人给媳妇儿就行了，对不对？那就说上了，说完之后你说上媳妇儿了之后了，然后就觉得媳妇儿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个好像是够呛啊，好像够呛，你这要求好像是有点超出他的能力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因为我没见过您爱人这个样子啊，我也没见过您爱人的，您爱人也没和我通过话，就这个情况我听你说这个介绍的话啊，听你说这个介绍的话，就说这个妈妈啊，这个你这爱人可能脑袋就是有点问题啊，是真是假或者咋地不知道，但是听你文字介绍的话，我真的感觉应该就是脑袋有点问题，对吧？他不是不想关心你，他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能力关心你，对吧？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眼睛手术了，他都没问过你，就压根他脑袋里没这概念，他问你啥呀他呀，他都不知道这事儿。第二个就是你给他送回他妈那块，认为他能有所改变，这种想法过于奇妙，就他妈养他20多年就才把他养成那样的，你送回去到他妈那，他就能变得跟你要求一样，那不扯淡去吗？第三个不上班的事儿，不是他不想上班，而是他是不是他压根就没有能力上班，上不了班啊。第四个呢就是说的他要钱，成天就管你要钱买小吃的事儿，这是不是就是

0: 也是就是智力不足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啊？到最后说孩子太小离婚这事儿，这个东西我就跟你俩说点不好听的，就说当初你娶的时候你可能也就没想那么多，能说上媳妇就行，完了你说上媳妇之后了，你又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那这个事儿可能他真就做不到，不是他不想做，也不是他是坏人，而是他没有那个能力，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给我们接进热线电话了啊，那来迎进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啊，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1: 哎，你好，我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能给我开开心吧？
0: 啊，开开心呐，那怎么开心呢？怎么能开心？咱们怎么唠啊？说说吧啊。
1: 好了。
0: 嗯。
1: 你说咱有三句话：看爹的好处，看朋友的难处。那句话我就忘了
0: 啊、
1: 后边那句话我忘了
0: 啊、我也忘了，那咱就不想他了，爱咋咋地吧，都忘了，反正是啊、
1: 那行
0: 啊、怎么
1: 我吧，我一共呢分了好几次借出去3万2000块钱
0: 啊，分了好几次借出去的，借给谁了、借给儿女了还是借给朋友了？
1: 借给老邻居了。
0: 老邻居啊，那现在还是不是邻居了、
1: 现在不是了。
0: 多少年前的邻居啊？
1: 零三年的老邻居，
0: 那二十三年了，这都啊
1: 啊
0: 啊！他咋还寻思朝你要钱了，借钱了呢？
1: 我是人家的邻居，后来我就回长春了
0: 啊，
1: 回来了，完了他向我借钱，
0: 嗯，
1: 我就头一次就给他拿10000，乱糟糟的，一共是。完了拿10000，这个10000他就不打算给了。
0: 凭啥不打算给呢？
1: 我还没那请签
0: 啊。
1: 完了又给你拿3000
0: 啊，13000。
1: 他妈有病
0: 啊，
1: 他妈有病，他在别人借的又拿3000。
0: 嗯。
1: 他后又朝我借5000。
0: 嗯，这18000了。
1: 这18000了。
0: 嗯。
1: 18000呢，他姐夫做买卖
0: 啊，
1: 朝我借钱。
0: 啊、
1: 我上哪借你的？我
0: 是他姐夫跟你借的还是他跟你借的？
1: 这18000是他朝我借的。
0: 啊，那我说他姐夫做买卖这事儿是他朝你借的还是他姐夫朝你借的？
1: 他姐夫朝我借，我上哪借你的？
0: 啊，上哪？
1: 我正缺个3500就行。
0: 啊，
1: 又张口就10000，我说行。
0: 啊，
1: 这10000拿去。
0: 嗯。
1: 又超过10天，又张口10000，我说我没那些呀。
0: 嗯。
1: 我有4000，我给人借6000。
0: 哎呦，凑的10000给人家了啊！
1: 这是20000
0: 啊！
1: 20000就到我高微信那个，高微信那个呢
0: 啊，
1: 把它还，再给还了
0: 啊！还了多少？还了多少啊？
1: 还6000呢？
0: 还了6000，那你借他20000还6000，还有14000呢？
1: 这不14000加18000，这32000吗？
0: 32000啊！对，他姐夫在你这拿了14000，他在那拿了18000，是不是？
1: 啊，这一共32000。
0: 啊，
1: 这是多少？我这整才整明白。
0: 这个事儿是20年前了，还是说十几年前了？
1: 真是3年前。
0: 3年前的事儿啊。
1: 3年前的事儿。
0: 嗯，这还能这都十好几年不在一起了，完还能找上你啊？
1: 完了，我这今年4月初我才整明白了。
0: 嗯，
1: 这钱是打水漂的。
0: 啊，才醒过腔来，这钱要不回来。你朝他要过没有啊，老先生啊？
1: 没要过，我准备的多少要你给那个14000是彻底要不回来了。
0: 为啥呢？
1: 他现在外头300多万几乎才整明白，他外头300多万。
0: 啊，那这在狮子多不怕咬了都啊？
1: 啊，
0: 我说狮子多了不怕咬了都啊啊。
1: 等这个呢，
0: 啊、
1: 我跟你，他也不少机会呢。
0: 啊，
1: 但是除了我的，他就是他姐的或者亲戚的。
0: 啊，
1: 我这钱趁早，我得多点能问你提升的，来年5一头5一呢，就是。
0: 为啥呢？现在这事咋就不行呢？
1: 现在他没有苞米，他卖完了今天呢。
0: 他家就有苞米，别的没有啊。
1: 他人干活呢，他给他姐夫干活。
0: 啊，他给他姐夫干活，然后他姐夫给他开支啊。
1: 他姐夫月给他5000。
0: 哎呀妈，不少钱呢。
1: 不少钱，咱有就得来年5一提一声了，头5一了。
0: 你不用5一，你现在就朝他要啊。
1: 那行，
0: 现在你就抄他要，抄他要，你现在要他也是不给你，五一要他也是不给你啊，所以说你就现在抄他要，让他多闹点心，行不行？
1: 那行
0: 啊，对呀、啊，你这没有必要，你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你儿女知不知这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1: 我跟我侄女在一块生活。
0: 那个老伴没有了？
1: 嗯，没，老伴离了。
0: 老伴离多少年了？
1: 99年离的。
0: 那儿女呢？儿女，你跟侄女一起生活，那没有儿女啊？
1: 我有姑娘。
0: 啊，姑娘跟老伴走了。
1: 没有，姑娘今年都，姑娘都快50了。
0: 就没联系还是咋的？
1: 有联系，跟她在一块儿，她、
0: 啊、
1: 忙，咱早上6:30就走了，晚上回来6点回来。
0: 那姑娘没成家呀？
1: 成家了，姑娘俩孩子大。
0: 那你咋还跟你侄女一起生活呢？
1: 我伺候我弟弟来着，我弟弟能一年了。
0: 你还伺候老弟来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啊！
1: 完了，我侄女还有点缺心眼儿
0: 啊，
1: 身体还不好
0: 啊，你还得管着他，
1: 多少得管他点
0: 啊。那
1: 经济上不用管。
0: 侄女也没成家。
1: 没有，我绝对没听见。
0: 啊，缺心眼儿，缺的挺严重啊。
1: 嗯。
0: 啊，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了，先生啊，就是说的，你这样的话，你确实没时间往回要了。你这个是自己手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钱？不光这点钱，是不是？
1: 也基本就这点钱，剩下我是现花现要的。
0: 现花现要的。啊。
1: 对。
0: 谁给你那收入靠啥呢？现在？
1: 我说我月4000块钱。
0: 有那个养老金。
1: 有养老金。
0: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你朝他要吧，他也不会给你，但你没事要着玩，不能不要啊。你要不要的话，这钱就彻底打官司都算瞎了，过了多长时间追诉期就瞎了啊。
1: 咱这官司打不了。
0: 我知道，我说如果打官司，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不是不要。
1: 嗯，
0: 你要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要，人都说这这么多年没要了，你们他们有个叫追诉期，知道吧？你一年要一回也是要，知道吧？你要是10年不要，那钱要回来了。
1: 啊，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啊，你那个留下信息，比方说你用那个微信呐、啊，朝他要啊啥的，你都留下信，都留着。啊，那是咱们这么讲，你不跟他打官司，儿女还可能跟那个打官司呢，对吧？
1: 行，
0: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也别上火了，这玩意儿咱1月4000块钱，一年5万来块钱。也不差他这点儿了，这么多年的事了，别扯了啊，行不行？
1: 嗯，
0: 不上火，不上火，那么地吧，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啊，铁杆小米就说有没有钱还不还，那还不还你是他的事儿。但不影响你要，你要行使的是你的债权，你不要就过诉讼期了，视为你放弃了，对。这个小米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普了一个法，就是别人该你钱的话，你哪年都得要一回啊，而且留下你要的证据，就哪怕说他确实就没钱了，还不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要。你要的话，到最后是实在不行了，就说我就打官司了，上官司那块去，上公家那儿去要去了。那人家一看啊，年年都要，这说明一直说给，一直没给，这是这种债务关系一直存在。那么如果说你多少年都不要了。对吧？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啊！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你上公家那儿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普法，这个不光是跟这位老先生说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跟所有的啊，所有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的都说一下啊，都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别人该你钱，你要是要不就是不想要了，你就不要了就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想要的话，最低一年你也得要一回啊，最低一年你得要一回，表示一直你在主张你的债权啊，这是你的债权，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债权，而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债权啊。徐建军说的，哎呀，这老先生这钱呐、啊，这也太好借了，麻烦主持人替我转告一下呗，我也想借1万美元，如果没有美元，欧元也凑合啊。 你可真那啥，你老先生七十多岁了，你本来挺上火的，你还欺负人家。这个老先生心眼非常好，那就是，但是你心眼好，这个玩意儿也是得分辨一下的。那你都十好几年、二十来年都不，就本身来说邻居，到底人家咋过日子，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你轻易把钱借给人家就不是那回事。再一个，你说过二十来年都不认识了，都不联系了，完来了朝你借钱来了，你就直接给人借，对吧？那不是那回事了。但是我相信呢，好人有好报啊，这三万多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这个老先生。你看这老先生人日子一直该过过，那头该三四百万机会一直压着啊。那老先生自己还能伺候自己弟弟，把自己弟弟伺候走了，还得伺候侄女，因为侄女缺心眼儿，没办法啊。你智障人群，有智力障碍，该伺候也得伺候，所以说也算积德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18年了。十八年这个时间呢，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啊，一直委屈一直无法释怀啊，那这种情况呢往往还是让您感觉到就是过不去嘛，过不去之后就是一直像有一个东西在心里头压着。其实这个事儿啊，压个俩月仨月的问题不大，就怕啥呢，就怕是10年20年的啊，5年8年的都这样。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啊，就是心里头难受委屈这个事儿不会凭空消失的。那么他如果不以某种情绪来表现出来啊，如果他不以某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比方说精神的崩溃啊，比方说这个那种偏执的做法等等这些，如果他不以这种表现出来，就会以某种啊身体状况表现出来，比如说某种疾病的发生啊，就是孬糟的不行了，就是生气呀、憋屈啊，就都会这种负向的情绪啊，有点这个积压没问题，但是年头长了肯定不行啊，年头长肯定不行。直到时候有时候身体上一些疾病的方式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之后呢，你再后悔就犯不上了，你再后悔犯不上了。所以说我们的原则啊，咱们正好工作室的原则都是，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啊把它消解掉。啊，如果是能够说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就是，提高认识层次。这个事儿原来的时候觉得特别是个事儿，但是我经过学习，经过认真的总结规律啊，就是哎，发现挺好，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了，而且呢也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消解掉了。啊，就怕啥呢，我还是认为这个事儿我过不去，还是认为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说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事儿，怎么办？那么最起码来说，我们先让心情得到缓解，先把这气儿先出去点儿，对吧？咱不是说报复，而是说呢有各种各样的疏导方式要让他出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疏导方式真的就是聊天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得到缓解之后呢，那你再来回头再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回头再来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新的想法啊，你就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一个新的这个做法。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一招开全都开啊，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我真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快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您觉得难的时候，能够咱们打个电话唠一唠啊，把您要说的话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咱别说怎么解决，就哪怕没解决，但这个说的过程，这种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儿啊，就是选择上的问题啊，选择上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一个选择定不下来。

来的话，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迷茫。这种迷茫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压力啊。这种迷茫时间长了之后，会像一盆水一样，一直压在心头上啊！无论如何都，哎，咋整啊？又想这样，又想那样，又想那样，做这样呢，就觉得好像我这么做呢能行，但是呢会损失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好，那我那么做呢，也觉得能行，但是还会损失这个那个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世间岂有万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很难，但是呢，有的时候抉择就是这样的啊，抉择就是这样的，就是进入到这种抉择困境当中，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说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正好这个，另外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这个信息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直播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和您进行着交流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栀子花开啊，栀子花开说的，中晓老师，我是来还愿的，高考结束，今天录取结果收到了，儿子录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谢谢中晓老师的祝福，也希望中晓老师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咱们节目呢越来越好，一直会支持你们的。好，这个只要咱孩儿和你啊，就是觉得很满意啊就可以了，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这就可以了，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好的，在现在这段时间，好像是前两天是中考那个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录取是吧，这个这两天呢是高考的通知书陆续的都到了啊。总之呢，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我都希望孩子们呢，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怎么说呢，算一个考验呗，算一个考验。为啥叫考呢？啊，是一个考验，在这个考验当中呢，这个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吧，啊，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像很多初中的同学，很多初中的同学其实整个三年都懵懵懂懂的，你说他学习吧他也值得学习，你要说他值得学习吧他还是以玩为主，但是经历了一次中考之后，尤其今年这个高分的考生特别多，所以说知道0.1分和0.2分其实是有差距的啊，如果是原来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考，那0.1分和0.2分其实没啥差距，尤其考高中是吧？

啊，想学习的孩子们，那你想一想，就是他就会开始重视了啊，他就开始重视了啊。就是咱这么说吧，就说那个终于知道认真的作用了啊，那一分其实那0.1分和0.2分就是在你是不是足够认真上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啊，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啊，来迎进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迎进0431-8581-5199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同学。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这那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1: 啊，我头就是这15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呢，就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就晃晃，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就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1: 耳石症
0: 啊。
1: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脏也不好，那心情就不好了、嗯、这不是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的心情再也不好，门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
0: 嗯，
1: 这心情不好的。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上医院检查说这轻度的抑郁，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吃药现在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1: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1: 你说还坚持打呀？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子，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完事儿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不都？
1: 没啥事。现在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1: 是吧？
0: 嗯呐。
1: 我心想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1: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说这还
0: 我跟你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眼睛没好到哪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啊，
1: 是吗？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5毛钱称职啊？
1: 打5块10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五毛的就好了。打5块的不行，打5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坚持住啊！再难受你也打，再抑郁也打，就是打有20多天、30多天的，就不能把抑郁给你打过来啊！
1: 中小，我也不会在文字上打字，你祝福我，叫我快点好起来呗。
0: 这个不用祝福，你肯定能快点好起来，一点都不用祝福。你就出去打麻将去，你就是渐渐的，你多赢点钱就。
1: 打麻将，成天就是打麻将去。
0: 对你打麻将赢钱就好了，输钱也没事啊，听不听着？
1: 啊。那么没问题。
0: 嗯，没问题。我就跟你说，那你原来打太大了，打太大容易出问题。别打啊，打那么大属于赌博了。你就打5毛钱称职的、
1: 嗯、
0: 不算赌博啊。
1: 嗯。
0: 啊，专门找那个出牌慢的老头老太太啊，就是那个。
1: 嗯。
0: 打出一颗牌能过去30秒那样的，哎呀，打4圈，别人打2小时，他能打3小时那样的啊。
1: 那哪有大事
0: 的？有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我还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块一天天骂你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你就好了啊，听不听着？
1: 嗯嗯，那我这没事是吧？
0: 没事，啥毛病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哦，听听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的啊，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啊，行，
0: 嗯，
1: 谢谢你。
0: 啊，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是吧？啊，那你少打，一天打4圈得，别打8圈啊。
1: 嗯。

0: 行不行？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是都不叫你了，拥护你一局。
1: 你那个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他们啊！你得参与去啊！实在不行，先去帮他们去啊！
1: 现在脑子有点不够用的，不像原来的。
0: 所以我让你打五毛钱的，没让你打五块的吗？对不对？
1: 啊
0: 打五块的不行，你打五毛的啊。五毛钱称值，你拿五百块钱在那儿能玩三天三宿啊。
1: 嗯，
0: 那行了，好了啊，别寻思这事儿了，你没有抑郁了啊，抑郁都叫我治好了，你就赶紧打麻将就好了，打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生肖。
0: 这就是憋的。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这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五块钱抻值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嘴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就自信了啊，什么五毛钱的一个五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五毛钱抻纸，我跟你说，五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刚才说的，好像哎呀五块钱的咋的五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着，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灾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他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窜了窜了一个局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二十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人一整窜了窜了，今天这周末咱窜了窜了打一把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少？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三个月两三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大家现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所以说呢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娜姐服装改制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在你的祝福下我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了，谢谢小哥。哎呀，这家孩子们都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大学，我这心里就特别高兴，我们中好工作室还有我们所有小商单的听众也都替大家感到高兴啊，孩子们还是很优秀的，自己都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啊。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抑郁最不怕的就是玩儿，对，抑郁了都知道，抑郁了得琢磨自找有乐啊，就是没有能力自找有乐，那才是抑郁到了一定程度了啊。只要还能打麻将，而且还能打得很好的话，那就抑郁不了，没问题啊。吃喝玩乐总得会一样，是不是？好的，铁耳小米说，为了找回一下场子，我显摆一下子啊，说大家约吃烧烤啊，点是说约吃烧烤，晚风拂面夜色柔，烟火滋滋十里香，知君亦爱人间味，可否同来醉晚风。看这样烧烤这顿不吃不行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同时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还是在为大家正在开通的，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这个啊，我看看小米说，小米又来说啊，刚才问那个麻将咋算账的事，他说我娘亲正在打麻将，让我别打扰他，不能提输，对牌桌上的人来说不吉利啊。那对呗。人正赶着打牌呢，你不能赶这块输啊，这本书那本书啊，孔子孔夫子搬家全都是书，那就完了，那天的那战绩肯定就不行了啊。

也怪有意思的啊。早些年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这说是随口说句那什么话啊，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不打麻将，我不会玩麻将啊，但是我同学啥的都会，我其中有一个好朋友，他就特别逗，他那个是如果说决定今天晚上打牌了哈、啊，决定今天晚上打牌，他是今天白天天再热也不洗澡。

他是说的，就是好像，而且说的煞有介事的啊，说那个如果要是那啥的话，说如果是那个晚上打牌，白天洗澡的话，一定输啊。但这个应该就是他自己吧，别人也不至于啊。但是其实那就应该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认同，他一旦认同说如果我这样。

啊，如果我这样，我就会输，那就起心动念了呗。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会影响他自己的决策，影响他的决策之后，因为打牌也是一种决策嘛，对吧？那么影响他每一个决策，这样的话，他就一定会输。这个确实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信心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之前的这种信心很重要啊，这个思想意识很重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说这孩子他爸说和我 AA 制，还和他那些朋友一起骂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这样虎的人可怎么办呢？这个你这个说的也不全面呢，他拥啥骂你呀、啊？他闲没事一老爷们就骂自家老娘们干啥呀？AA 制的话，你就那么害怕和他 AA 制吗？你 AA 制的话，我就 AA 制，到最后咱们这么讲，说不定谁有钱呢。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说的，就是不全面，所以说我听吧，就不太听，不太明白你咋回事。就是咱这么讲，是吵架的时候说的啊，那吵架的时候那说的事儿多了，那吵架的时候还要整死你呢。不也没有嘛，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您能把这事说全，或者说呢能跟我那个连麦啊，或者说打不是连麦就打我们热线电话，把这个事说全了就好了啊。这个打我们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就是突然之间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了一句话，然后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我就都能知道，而且就通过这一句话我就能知道，这个我这确实没那个能力啊，确实真的没那个能力。虽然我也想有啊，虽然我也想有，虽然我特别想有，我也正在努力，但是目前还做不到。所以尽量还是详细点说，最好能打电话啊。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说的阿阳说哥，你发现没有，大家伙儿啊是明显拿你当豆包使呢。什么看牙、脊柱侧弯啥的都咨询，母猪产后护理已经是基操了啊。这个没办法，没办法，就是信任嘛。这就是，非常那个非常那个感激的，就是太信任了啊。啥事儿都行啊，问问中小吧，中小备注能知道啊。而且他确实不忽悠啊，确实不忽悠啊。就算忽悠，也往好了忽悠，不往坏了忽悠啊。所以说，就是有这种想法，非常感谢，但是真没那本事啊。

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小米问说，豆包怎么能凭空出来美元、英镑，最好是金元宝啊？凭空出来好像够呛啊，凭空出来好像够呛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面额都太小啊，就是那个什么美元呢，什么英镑啊啥的，面额都太小了。你这就还上咱们那个，咱们有两个银行嘛，一个叫天地银行。

上边画的是玉皇大帝，还有一个叫丰都银行，上边画的是阎王爷，那都是一亿多的一张票子，比他那大多了，但那也凭空不能出来，你得拿钱买去。

小米说为啥他妈来气啊，就是不乐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是我问话有毛病，他把那截图给我拿过来，我看确实不应该这么问啊。人家老太太正在打麻将，他在那问说五毛钱抻直的，说妈呀五毛钱抻直的，要是实实在在输一把能输多少钱。

阳说的，人家小沈阳说了，打一亿飘十亿的，那是小沈阳说，那不小沈阳他媳妇说的吗？就是这个南北方，就是打麻将这东西，一个地方一个说法，好像飘这个事儿，南方的朋友就不知道咋回事啊。嗯，人家南方打麻将和咱北方完全不同，南方打麻将是各种各样的说的都有啊。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

信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啊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的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油灯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就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就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狸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幽顿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幽顿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吗，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成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

0: 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呢，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瑶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边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得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黎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心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排泄呀、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一汪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心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他家这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就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离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 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痰糊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幽动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动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动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哎，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林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动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的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的这个幽动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动因子，一天喝上半包 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的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李旺芳了。他说我们现在啊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哎、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子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熏灵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回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嘛，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边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呀、啊、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除物 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啊，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是不是？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啊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那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在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它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是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幽闭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100%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幽闭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这个幽闭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它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它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幽闭因子啊就是复原的黎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呀、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幽闭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啊、感染呢、啊、炎症啊挺好。 他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

怎么吃呢？这个优氮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1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边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优氮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呀、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1天用1包，或者呢是2天用1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1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一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1天的量了，一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1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1天1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呀，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月喝2盒啊，一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三个月开始就一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一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三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一包，第三天停一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2天，一天一包，再停一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月2包，一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三个月呢，喝一天。”第二天再喝一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一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一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一个月2盒啊，还是一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三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一盒嘛，这不就6盒嘛？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优氮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嘛，对不对？这个3/2一盒嘛，这不。

0: 六盒嘛，那两个小周期就是十二盒嘛，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啊，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吧。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一盒，我说这600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了，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三盒，我说这三六一千八，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两盒，二六一千二，我说第三个月一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吗？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离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离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呢、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坏的叶子呀、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剪，看看哪些呀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柠檬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对不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柠檬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要就是油桐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来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以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离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 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幽动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80%是这个幽顿草。他说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动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这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顿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茉莉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呀、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六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方的复原品幽顿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啊、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顿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 说一句，这讲究的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盾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嘛嘛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边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的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就钢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都有，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这肾结石呢0.4左右。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这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3: 这要一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不，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0: 不是你说吧，
3: 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3: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吧，都有5-6年了
0: 啊。
3: 自从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哎就没恢复好。那就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哎，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0: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看看，
3: 哎、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0: 你没咋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吧。
3: 对，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点，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0: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啊？那你这样，
3: 对呀、
0: 啊，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啊？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你
3: 不
0: 都说了吗？啊，
3: 哎，都把我愁坏了。
0: 你看，这你们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那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3: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但是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3: 对呀。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3: 啊，对对，那我一听那个莫非老师你这说，我不太高兴。
0: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啊，清洗肾和肝呐、啊，清洗整个的消化呀、啊，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要是你等我消息，
3: 太感谢了。
0: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哎，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就先感谢感谢您，孟非老师。
0: 行，你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太感谢了。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嗯，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
4: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新闻一点绝，沟通直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神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帮山黑水，问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一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8: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9: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作家呀，叫帕格尼尼。那小提琴拉得好， 他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这个帕格尼尼呀，从小那就展现出来了音乐方面的才能。要不说三岁看到老呢，八岁自己就能谱出小提琴曲子了，十一岁他就开演唱会了，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这是不是神童啊？等到他十三岁呢，他就开始啊旅行演出啊，就受到了其他的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指点。那随着他这演奏技巧的提高啊，他这声誉就提高了。后来呢，不仅在意大利，包括在维也纳、德国、英国都受到了很高的赞誉和赞许。什么意思？就出名了，那就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小提琴的大师。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哎，就这个被誉为小提琴之神的、音乐之王的这么一个小提琴家，从小就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呢。你看咱们光看人家好，你没看他有磨难那面呢？说谁谁谁，哎呀，那孩子学习考700多分，孩子不睡觉累得死去活来的，你们谁看见了？嗯，说谁谁家挣钱哪，做大买卖呀，剩上千万呐。那人家起早贪黑挨累的时候呢？所以呀，别光看狼吃肉，你咋不看看狼挨揍呢？啊，就这个小提琴家四岁的时候，他呢因为一次麻疹就造成强直性晕厥，差一点把小命丢了。等到七岁又得的猩红热，你看这都是传染病。等到13岁又得了肺炎。那你肺炎当地呢，他给他采取的是放血治疗，哎，后来就非常不好了。等到他4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咱们老百姓说牙花子，就长那个脓疮。你想满口这牙龈牙花子长脓疮，就是烂牙根烂牙花子，咋整？满口牙拔掉，而且感染了。这感染在五官部呢，鼻子眼睛都肿了，并且呢，你想记住啊，口腔里边有炎症，你吃东西它往下走，咽喉炎，结肠炎。后来他就失声了，就一个演奏家发不出声音来了，那个声带受损了。你等他跟别人交流，说你小提琴家，你不仅会拉，你得会说话呀。他交流他就靠写字儿，哎，对口型比划。你看就这些病没有把他打倒，而且他，你像人呐，这个求生的欲望啊，哎，热爱社会热爱世界呀，哎，非常著名。后来人家大伙儿就评论他，就说他这个故事啊非常感人。从小呢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你看那也是勤学苦练呐，才能把这小提琴练好。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说咱们有的大孙子啊，大孙女弹钢琴，说孩子弹得好，得奖啦啊，在省里拿一等奖，在全国拿一等奖。孩子天天练，练的手都疼，练的不好咬的妈妈那打手背，这种情况有没有啊？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道理，人这一生 没有一帆风顺的啊，干啥都是，就咱们农民种地，那你开春了，播种子撒化肥，羊大粪上尿素羊二胺，啊，你又铲又汤，又收拾秋，那你这中间说七八月份要下大雨，涝了，那庄稼减不减产？啊，这农民呐，一到秋天说看着卖点粮食，哎呀，挣了几万块钱，你没看人家挨累呀？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干点啥都不容易呀。这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你说老了老了，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哪个不是一身病啊？嗯，那一身病，那躺床上能有得病吗？你躺着不动，我经常说，懒人不得病，自私的人不得病。你看他懒，他不干，他稍微干一点，他说难受，我累挺慌。你看他不得病，就这个恨活计的人得病啊。你看咱们就说这个啥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这懒人能得这病吗？啊，咱们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啊，出苦大力呀，哎，又馋又汤。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虽然他没种过地，但是呢他在这个城里他上班，他干的呀也是重活，最后呢得病了。那有的老哥哥家里孩子多呀，七八个孩子，他是老大啊，扛麻袋卸火车。你们别以为说这个扛麻袋是只是城里活，城里过去那个大麻袋200斤装的，那收拾秋你不得扛吗？那老农民累折腰啊。那城里呢，城里也不都是坐办公室的，也有工人呐。有的老哥哥就上那个火车站卸煤，卸这一节车厢给多少钱啊，还有卸大包，人家拉那货他扛大包，哎，那不跟扛麻袋一样吗？累一身病，夏天热呀，干完活咕咚咕咚喝凉水，冬天穿那小棉袄那都湿透了，你湿透了你咋整？你后筋那骨你都上霜，棉袄湿透了后背冒白霜，然后你回去这一道，你回家这就塌着就回去了，硬把它塌干了。那得说好家庭，哎，说赶紧把里边的线衣啊换换，你不做病，那你里边那线衣冰凉的又是湿的，你塌干了你不做病吗？啊，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做的肺气肿、支气管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那我今天重点说腰间盘突出的事儿。腰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病就是累的。我昨天讲过吧，咱们那个脊柱是一节一节的，那人的你没看着，那个猪的脊柱，那大梁骨那脊骨一节一节的，中间不有个窟窿眼吗？一节一节摞在一起，中间这根管啊，不，胯骨疼啊。颈椎呢是后脑勺子木，脖子疼，肩膀头子酸，这个手没劲儿，手麻。这个病不死人，但是它瘫痪，让你手不好使，就端饭碗你能把饭碗掉地下，走道走走你那条腿软了，它没劲儿。你看，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纯累的呀，那咋整？你看咱们有的老伙伴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了吧，啊，对症了吧，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号，它是治疗型的药品，你一天3次，1次5粒，你就这么服用啊，它就解决你这个问题。另外呢， 马上啊，咱们现在呢，头伏、二伏、三。

信服会心呢都要给你们准备三伏贴，就是我出钱我也给你们准备，干什么呢？你得打开大门呐，让阳气往里走，让阴寒之气往外排，促进我们的吸收啊。你不管吃啥，你再好使的药它不吸收你不白吃吗？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治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治这类病，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啊，因为这类药呢它是刺激胃的啊，伤胃，都是鸡血疼啊，哎，金刚疼啊，雷公疼啊，这类药它是伤胃的。所以有些老伙伴得胃病，一旦你得了胃病不好了啊，吃啥药不吸收，而且还会贫血。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常见的这些胃病和肠子的病再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详细的说，你不能左耳听右耳冒啊，你得对号入座的听啊。先了解我们的胃和肠子。你看我们人吃东西啊，你吃东西是不是啊，说现在呀糊的苞米呀，你这苞米你吃你啃你嚼你往下咽到胃里，这都没啥说的，是不是？这一条道就到胃里，到十二指肠，完了往下走小肠大肠。那人呢，我们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那你吃苞米你不能说你血管里就是苞米粒子呀，它怎么变成血的呢？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小肠做的活，在十二指肠加的功。我用大白话说你们就明白了，啃一碎苞米或者吃的牛肉馅大包子啊，嚼吃，那咱们这一吃到嘴里一嚼，到这个食道往下一咽，然后呢就到胃里。胃呢它以降为和啊，你记住，胃以降为和什么意思啊？就是往下走，它只要吃东西下去了往下走了你就舒服，别堵到这儿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叫胃以降为和。那么胃往下走了，不是直接到小肠，胃跟小肠之间有这么一咕楼，这一小段儿，它叫啥？十二指肠。这就跟咱们做菜似的啊，老哥哥，你炖的排骨炖豆角啊，那你是不是先搁油啊？啊，先搁油，你提前你把这排骨都爆炒，是不是？哎，你炒完之后炖豆角，这当中要干啥？哎，花椒、大料、味精、鲜盐、桂皮，是不是？哎，这些常用的这些佐料你都得加上吧。然后添水，盖上盖，开始咕嘟咕嘟炖，对不对？它有滋味儿。那我们人吃东西也是这样，正常吃东西到胃里这一消化往下走，胃呢主受纳和腐熟。什么的意思？说你东西来到我这儿，我给你做熟了，到胃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它运转，胃动啊，这一动运转就把吃的东西，你看你那苞米粒子，你那牛肉馅大包子，你不能嚼稀碎稀碎的吧？那你嚼完之后你想过没有，它到胃里之后怎么变成黏黏糊糊的食糜呀？你看我们有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到胃里之后经过胃的蠕动搅拌消化腐熟之后变成胶黏胶黏的，黏黏糊糊的，稀碎稀碎的，叫食糜。你看有的人说你吃完饭过三个点你吐了，你看吐出的东西是不是胶黏的黏黏糊糊的，那在胃里经过消化了，那么在胃里没有其他变化，就是变成食糜。那在十二指肠这我是不是说过一根绳上拴几个蚂蚱？哎，就在十二指肠这做活了，胆出来点胆汁，刺儿它一刺激，胆分泌胆汁就是苦胆，
哎，那个肝呢，有一。

一根管出来到十二指肠了，呲儿又出来什么淀粉酶呀、转氨酶呀这些东西，我们的胰腺呲儿又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胰岛素吧，帮助消化糖，也是在十二指肠这，所以在十二指肠这它连着三根管到四根管，确切说连着四根管，有胆有肝有胰腺有脾啊。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随着到小肠了，到小肠就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吸收的过程跟我们的胰腺跟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肝都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得胃病，你肠子里长息肉啊，你消化吸收不好，不光是胃的事，那有的时候你光治胃不行啊，那你要胆囊炎呢啊，你要是脂肪肝呢，你要是胰腺炎呢，你要是糖尿病呢，是不都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啊。所以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解肠炎啊，说你营养不良，或者说你肠子里长息肉了，这当中跟几个病都有关系。那我现在先说啊，咱们胃炎的，胃炎有浅表性胃炎，是不是？轻，浅表性胃炎往往呢，就是一些慢性的胃炎，吃，比如说你吃凉的啦、硬的啦、辣的啦，吃多了，有点胃吧，撕撕拉拉、扎吧约的疼，不经常这样，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不用治，喝小米粥就能喝好。天天小米粥，吃发面的馒头，别吃凉的，主要是别生气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胃炎叫做糜烂性胃炎，是不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还有胃溃疡啊，胃溃疡伴糜烂。那你说什么？你那胃黏膜它烂了。我们拉个口子没长好，你沾水了，老百姓说孬乎了，那它烂了，哎呀流脓了，都白了，那不就是糜烂吗？那不就是溃疡吗？那这个东西要是在胃里呢，胃溃疡啊，是吃完饭就胃疼。如果你吃完饭就胃疼，你是胃溃疡。如果你饿了胃疼啊，下一顿要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俩点了，哎，我又饿了，再饿马上要吃饭了，等一会儿胃疼，饿的胃疼，那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哎，那这个溃疡跟还有一种叫反流性胃炎啊，一口酸水啊，一口苦水，辣得好的到嗓子眼可难受了。那你想过没有，这是单纯胃的事吗？你治胃病，胃病是最不好治的，胃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而且胃你记住它是一个情志器官，你心情好你胃就得劲儿，你心情不好你总没气儿找气儿，你总生闲气儿，你胃就不得劲儿啊。因为这当中跟胆连着，所以说呢，当胃胀的时候，吃东西不消化啊，胃胀总堵到这儿的时候，你别光治胃，你考虑考虑你的胆囊炎，叫胆壁粗糙欠光滑，叫胆囊炎。如果他说结晶形成，就上边要得胆结石，没得胆结石之前，那个胆结石呢就石头子儿呗，那形成小石头子儿之前能马上咔嚓一天就形成石头子儿吗？它不是结晶，结晶像啥呢？就像我们吃那个鲜盐面味精，就那细小的没形成大的石头呢，所以它形成的啊，胆壁粗糙欠光滑啊，结晶形成或者泥沙状的胆结石。这个结晶就像我们吃那个味精，那你看那红梅牌味精是不是、啊、莲花牌味精是不是那小粒儿，那就是结晶，你那胆结石就长那样。或者泥沙状的，泥沙状的知道啥样的吗？就像咱那鲜盐面，你看你做菜做饭的鲜盐面那一堆在那堆着，叫泥沙状的。所以你想啊，咱们吃东西从胃到十二指肠往下走到小肠，就在十二指肠这它有好几根管呢。

你这里头有结晶状的结石，有泥沙状的结石，啊，它是不是会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胆汁的分泌啊？这里有苦胆水啊，它影响啊，影响就会出现的往上反，特别是生气。你记住刚才咱们说啥了？胃以降为和，就是胃吃东西往下走。但是这当中为啥往上来了呢？为啥反流性食管炎了呢？打嗝，反酸，哎呀妈呀，烧心，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为啥？因为你有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因为胆气往上走，它犯你的胃，它不往下去，它往上来，这就说明什么？生气了啊！所以说就会得一些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那再往下呢？十二指肠溃疡，那就坏了。你说影不影响吸收？老姐姐、老哥哥，你笨想，你吃这排骨炖豆角。啊，你吃的牛肉馅大包子，那牛肉馅大包子老好吃了，发面的，是不是？那你这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坏了，就像手拉个口挠破了，影响吸收，影响吸收就会导致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为啥我讲那故事说那小提琴音乐家，他口腔溃疡，满嘴的牙花子都烂了，把牙都拔下来了，最后他的喉炎、的肠炎，就是那个炎症，那个细菌从上往下走。大姐就说你牙坏了，你口腔溃疡，你牙坏了，你吃东西嚼这个炎症，这个细菌是不是顺着你吃这个东西往下走到胃，那胃也感染了，到肠子，肠子也感染了，它有炎症了，所以影响了消化吸收。这就导致肠道内菌群失衡，菌群失衡，免疫力低下，所以吃东西不吸收。为什么有的老姐姐吃啥都不胖，黑瘦黑瘦的？菌群失衡之后会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它还容易形成萎缩性胃炎半糜烂，还萎缩了，还糜烂，慢慢的，你胃就形成像皮革似的梆硬，得什么肠上皮化生，得啥胃癌、肠癌呀 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胃肠道是大事儿。你看得胃癌的多，得肠癌的多，得肝癌的多，得胰腺癌的也不少。为什么？这都跟情志有关。刚一开始都是炎症。有点炎症呢，没当回事儿，所以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那我们老年人，你说老哥哥你今年70啊，或者是你77，那你跟30岁的大小伙子，你俩能画等号吗？啊，这等号能画上吗？他也画不上啊。为什么呀？人家30岁小伙子吃10个羊肉串，30个羊肉串，还喝2瓶啤酒，吃完了根儿嘎的去打麻将去了。你呢？你要吃完俩羊肉串就给你喝半瓶啤酒，今晚上你不胀肚啊？啊，你不得好几天不消化呀，难受啊？为啥？老肠子老肚子了，不消化吸收。那你想，你吃东西，牛肉馅大包子、排骨炖豆角，还是茄子炖土豆，还是糊苞米、糊倭瓜、糊茄子，蒸点辣椒焖子，你不管你整啥，你吃那玩意儿它不吸收，不吸收你身体能好吗？那你吃治脑梗的药，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的药，能吸收吗？是不白瞎了，浪费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好药，人家吃好使，到你这嘎达说也好使，但是就没说啥病都治好，哪有那些药啊？啊，哪有包治百病的呀？你咋不寻思寻思你啥胃你啥肠子呢？所以慧心告诉大家，咱们得吸收。你蒸馒头还得放点面起子呢吧，放点碱呢，对不对？干啥促进消化吸收？插小米粥还得放点碱呢，让它黏糊黏糊，促进吸收啊。那咱们要想把老年人这个肠道养护好，告诉大家，老年人肠道养护好，你就是吃啊益生菌，益生菌大。

家不陌生。那你上医院，人家给你老年人也开益生菌，老哥哥老姐姐们自己看各种的宣传也知道益生菌对肠道好，有条件的就买点那好的益生菌，上药店买，买好的。但是现在呀，营业员他不说这个好，他给你卖给你啥提成高的。你看说大娘啊，这个三盒挣一盒，这个提成高，他卖你200多块钱，可能他能挣70，提成高。你等这个呢，提成低，一盒就提5毛钱，三盒才提1.5块，但是他好使。服务员不说，卖药的不说，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让我把这个事儿给捅漏了。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这也是现在经济社会导致咱们老头老太太这出门口往东走，那药店好几家呢。哎呀，现在啥也不多，就药店多，一家一家的。那为啥就觉着这药不好使呢？过去有病了得上这个村里诊所去开镇痛片，开安胆剂，再有病了得上厂矿医院开药，那药咋那么好使呢？嗯，大夫他实打实的，青霉素能消炎，哎，不给你开头孢；白霉素、红霉素能消炎，哎，鹿霉素、阿奇霉素能用，不给你开头孢，因为啥？它贵呀。过去是哪个好使用哪个，哪个便宜用哪个，现在是哪个提成高用哪个，哪个贵用哪个，对不对？我说这话让多少人恨我，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跟你们说，这两天我正在张罗，跟我们院里呢也在联系，就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多维新牌益生菌，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好使啊，多维新牌的益生菌，它呢哎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啥东西让你吸收好啊。另外呢，它还能够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让你整个身体呢哎越来越好，哎吃啥都吸收，这个呢效果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它有抗癌的作用，提高抵抗力呀、啊、让我们抵抗力提高，它能抗癌，这个效果真不错。我给大家呢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都给大家弄过，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反应非常好，是不是啊？就那个叫多维新牌的益生菌还记得吗？啊，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粉它不贵，因为它当中吧有几种特殊的菌群，一个嗜酸乳杆菌，它是无死角的清理肠道的菌群和垃圾，就这个嗜酸乳杆菌，它能把你肠子里那褶皱里那个犄角旮旯里那个细菌呐、啊、都给清除掉。还有一种呢叫双歧杆菌，它有呢乳酸醋酸，促进肠道蠕动。那咱们有的老年人那个肠道蠕动慢了，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说说吃点啥呀不消化，就像肠子不蠕动似的呢。哎，这个双歧乳杆菌就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哎，而且呢能消炎保护肠黏膜和胃黏膜，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子做过息肉的，有感染面的，它能够消炎啊，保护胃肠道黏膜。还有一个呢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菌群平衡有益菌多了，有益菌就是好菌，好菌多了，那不好的菌

0: 有的人得完肠癌，他做造瘘，还挺好，维持还挺好，后来跳楼死了。为啥跳楼死了？他没尊严了，跟同学聚会，跟战友聚会，出去吃饭，人家下回不带他，都离他远远，不挨着他坐。为啥？他挂个屎袋子，他不埋汰吗？他回来就跳楼了。你看这人，所以说人呐，到晚年你没病你是硬道理，你穿他干净利索的，你往哪一坐人家尊敬你。你看你埋汰的脑梗后遗症，直躺哈喇子，心脏病上不来气儿，一得病了人就威弄啊。什么叫威弄？一得病了他就埋汰，他不愿意洗，不愿意涮，他也不愿意收拾了，他没那心情了，所以活得没质量。哎，姑娘不愿意看，儿子不愿意看，他们都说你咋不死了啊？你要是有100万在那存着，你1万块钱工资，你看那大孙子啊都搁轮椅推着你去看病，你要分分没有，坏了啊，没个好脸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说这些吧都是人之常情啊。啊，久病床前没孝子啊，到啥时候还得自身硬，那怎么办呢？有病早治啊。在前两天给大家提供了骨骼风痛胶囊，咱们有风湿的患者一定好好吃，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而且效果好啊。但是呢，咱们凡是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啊，这个脾胃疾病它重，脾胃不好，你大便不好，破破糟糟的，胃也不好，你看你风湿骨病它也不乐意好。为什么不乐意好啊？你吃药它不吸收啊。所以咱们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包括咱们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都呢把这个益生菌配上。我去年前年就帮这个时候都给大家弄过，因为它夏天吸收好，再一个夏天呢人肠道里头容易出现细菌呐。你吃什么了？吃瓜了，吃西瓜了，吃这个生菜了啊，一些这个咱们东北人吃什么生菜蘸酱啊，小白菜蘸酱啊，哎，大葱蘸酱啊，都是一些生的，就容易引起肠道功能不好。再一个，我们老年人得胃病啊，胃溃疡，这些胃病都容易引起我们整个人出现呢啊心脑供血不足。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胃病的人容易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哎，脑供血不足，头皮麻，手脚麻，动脉硬化，这就出现的记性不好，这都是跟我们的胃呀有直接关系。那所以说你要是吃固本延龄丸了，你把益生菌配上，你要是吃骨骼风痛胶囊了，你也把益生菌配上吃啊。这个益生菌吧，自己上药店买的时候吧，你还得加点小心，别图便宜啊，别让这些小福呢为了挣提成给你忽悠了。要是手上有那多维新牌的，吃它，一天早两袋晚两袋，效果好啊。没有的呢，你别着急盲目的上药店买去，你等几天，我争取3-5天之内把这事儿给你们办成。我整来的益生菌效果肯定好，而且价格便宜，让咱们老伙伴能吃得起来优惠。嗯，那你再有赠送，大家就都能吃起了啊。这个事儿呢，慧心来想办法。老哥哥老姐姐们别着急啊，哎，有不懂的来电话问，想跟我通话太容易了，打个电话找我学生慧心呐，我要跟你通话，那我学生就给你安排了啊，我要亲自接听我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好，我现在就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神》。

0: 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不及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老师好，您辛苦了。
4: 你好，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5: 我是长春的水有霞，我今年82岁。
4: 嗯，老姐姐好啊。
5: 老师，
4: 哎，
5: 我有这个困惑吧，就是啥呢？我，就是夜间吧，我得起6-7次夜小便。
4: 嗯，
5: 最近这两年吧，就是夜间一醒吧就憋不住了，就不能等到下地。我就这个情况，完了小腿呢，两个小腿都浮肿。
4: 嗯，
5: 右腿比左腿能重一点。
4: 嗯，
5: 再一个呢，我就是双脚吧晚上热，
4: 嗯，
5: 有时候就得放到背外边。
4: 嗯。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
5: 有，我10年前吧，心脏做2个支架。
4: 嗯。
5: 高血压我30多年了，因为啥？我是妈妈遗传的。
4: 嗯。那就遗传性高血压，吃降压药多少年了？
5: 吃降压药吧，我从退休也吃了30多年了。
4: 嗯。
5: 但是吧，我间断的吃。有时候吧，夏天啥的就不吃。
4: 嗯，老姐姐，现在有没有口干口渴呀？
5: 现在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我口干口苦。
4: 嗯，啊，这个尿频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
5: 我就最近这两年吧，就是。憋不住尿，以前吧就是起夜40多。
4: 嗯，现在呢咱们就说近期的啊，过去呢尿频总起夜，现在有憋不住尿、尿裤子、小腿浮肿的现象。这是什么情况呢？一个高血压性的出现了肾功能下降，也叫高血压性的肾病，就是你多年吃降压药，30多年高血压，肾功能下降了， 检没检查过尿啊？尿里有没有蛋白尿？
5: 尿啥的吧，一直还都挺正常，最近没检查，去年检查过还是正常的。去年我住院，心肌缺血吧，完了化验过尿。
4: 有没有蛋白尿加号？
5: 没有。
4: 这个夜里憋不住尿有多长时间了？
5: 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夜间醒了，就马上就能尿出来，都不能把我吓到地下。
4: 嗯。
5: 不能下床了。
4: 尿是什么色儿的？
5: 黄的，淡黄的。
4: 嗯。所以说你这一年没检查尿了，那么也就是说最近这一年多出现的憋不住尿，那现在眼下最该做的就是要查，一查尿啊，化验尿，二呢做个肾彩超。你这个肾呐太不好了，这个肾不好是多年吃降压药来的，高血压性的。再一个那个腿浮肿，你是心肾功能不全。
5: 对，
4: 这个病一个来自心，一个来自肾。心功能不全，人腿就浮肿。有没有一动弹没劲儿、上不来气儿的现象？
5: 这个没有。
4: 嗯，手心脚心热，
5: 晚上脚两个脚都热，是放到肺里头，完了上半夜吧能好点儿。
4: 张嘴看舌头，看舌头中间有没有个裂纹？
5: 原来吧中间有，现在吧就舌头尖儿有一个。
4: 舌头中间裂纹是胃火旺，现在舌头尖儿有裂纹了，说明你心火也旺了。
5: 啊，
4: 哎，所以就心烦，晚上脚心热，睡不着觉。心脏难受，现在浮肿啊，这个病老姐姐要吃药综合性调。我要你告诉你吃啥啊、哦、
5: 嗯，
4: 你吃固本延龄丸，治你五脏虚损。你现在是心肾两亏呀、啊、就是心功能不全和肾功能不全，这个浮肿了就要注意了啊，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的事儿了，这个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是肾脏和心脏来的，能听明白吗大姐？
5: 我听明白了。
4: 现在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啊，因为你肾功能不好，心功能不好，再发展是心衰。
5: 哦，
4: 叫心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心功能不全。现在这个浮肿就是你浮肿是早晨起来发现腿浮肿，还是到下午的时候浮肿？
5: 一般是中午以后，我忘了睡一宿觉吧，睡一宿觉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没就消了。
4: 嗯，对，这个浮肿就是肾来的，啊，早晨起来它消了，当下午这腿就胀得乎的就胖了，睡这一宿觉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脏和肾脏来的，啊，所以老姐姐要吃药，说慢慢调，从根儿上调，吃固本延龄丸，可以吃点骨骼风痛胶囊，因为你肾太虚了，你还得有腰腿疼，这个你比如说开个窗户、开个冰箱，你就怕风啊，特别怕风。
5: 我现在吃那个就是那个。骨痛胶囊呢？
4: 对，
5: 现在又买了，又买了。
4: 骨骼风痛胶囊对你怕风、腰腿凉、关节疼、风湿关节炎好使。同时呢，搭配点固本延龄丸，治你心肾功能不全。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自己上药房买去啊。
5: 啊。
4: 寄生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配合右归丸吃，或者金匮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金匮肾气丸这俩一起吃，用淡盐水送服，然后抽空啊让孩子领你上医院化验尿啊。
5: 啊，
4: 我看尿里有没有蛋白，这一年了得查了，因为这个腿也浮肿了。 还出现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啊。
5: 啊，
4: 尿里没加号，那咱们就大洗，就吃这小中成药，慢慢就能吃好啊。
5: 老师啊，我过过延龄丸吧，我去年都吃了个十罐了，我今年又买了，又买了。
4: 过延龄丸你就早晨吃一丸啊。
5: 啊，好。
4: 早晨空腹吃一丸。
5: 对。
4: 饭后呢，吃骨骼风痛胶囊。然后你搭配点这个金匮肾气丸吃就行。
5: 啊，
4: 金匮肾气丸也淡盐水送服啊。
5: 啊，
4: 对你这尿裤子憋不住尿下肢浮肿有效果。然后呢你化验一下尿，尿里没啥事儿咱们就这么吃，如果有蛋白尿你来电话我再给你开点药配合着吃啊。
5: 好好好。
4: 哎，好了姐姐，有啥事就来电话啊。
5: 师您辛苦了啊。
4: 不客气，好，再见。嗯，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老师你好啊。
4: 你好，老哥哥叫啥名？
6: 我叫刘显刚。
4: 今年多大了？
6: 今年74了。
4: 啊，详细说说情况，都咋的了？
6: 我就上火上的。
4: 详细说，哪儿不得劲儿？
6: 我就是舌头，就是一天这个火。从4月初开始上的火，
4: 舌头咋的了？是疼了？是裂口子？是坏了？
6: 裂3公分长口子。
4: 舌头什么位置？
6: 在大腰。
4: 正中间呗。
6: 稍微偏一点。
4: 是不是在舌头中间呢？
6: 稍微偏一点。
4: 不是前尖，也不是后根，是在中间，是吧？
6: 在前，对对，在中间。
4: 啊，往左往右没事，就是舌头中，是不是？
6: 嗯。
4: 舌中有裂纹，大便啥呀？
6: 大便不好，破糟糟的。
4: 啊，那你现在吃咸菜酱杀不杀的？
6: 我吃的少啊。
4: 你别管多少，你吃口大酱，吃点咸菜，舌头疼不疼？
6: 这两天不疼，那两天疼，这两天不疼了。
4: 嗯，尿尿黄不黄？
6: 哎呀，可黄了。
4: 嗯，这是胃火。
6: 胃火呀。
4: 嗯，胃火。
6: 那行。
4: 你血糖高不高？
6: 血糖不高。
4: 量过吗？
6: 量过。
4: 啥时候量的？
6: 我天基本天天量。
4: 血糖？
6: 血糖不高。
4: 啥时候量的？
6: 我头半个月吧。
4: 血糖空腹多少？
6: 空腹血糖5.0。
4: 啊，血压高啊？
6: 血压高，血压高，吃降药呢。
4: 血压高高多少年了？
6: 今年开始高下来，以前十来年不吃降药了。
4: 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
6: 100-105。
4: 吃啥降压药呢？
6: 我是在的，我不知道叫啥名啊，他专门是高血压的那地方是。
4: 吃降压药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6: 120-120-110那样。
4: 控制的还行。
6: 啊，控制还行。
4: 现在睡觉不好吧？
6: 睡觉还可以。
4: 一宿能睡几个点？
6: 5个点。
4: 啊，做梦不？
6: 稀里糊涂。
4: 嗯，尿尿黄是吧？
6: 焦黄焦黄的。
4: 嗯，这个火非常大。
6: 啊、
4: 这个火一个是胃火，大哥，这个火我告诉你，一个是胃火，
6: 啊，
4: 一个是心火，说明你吧，就上一股急火，
6: 啊，
4: 上火了，
6: 啊，上火了，
4: 有啥事儿啊？咋这么上这么大火呢？
6: 我借钱，我把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人家不给了，
4: 借给谁了？
6: 借给老邻居了，
4: 借给多少钱呢？
6: 3万多。
4: 那当时咋说的呀？
6: 当时也没啥没说呀，那借钱就给他拿钱就完了呗。
4: 那借钱拿钱说啥时候还呢？
6: 没说，现在要没钱了，一说问没钱了。
4: 当时他借钱干啥呀？
6: 哎呀，连他给他妈看病。
4: 啊，老邻居。
6: 老邻居。
4: 多大岁数啊，这邻居？
6: 他今年50多。
4: 他50多岁，借钱是给他妈看病。
6: 啊，说给他，说是给他妈看病。
4: 那这个人顾不顾正业呀？
6: 哎呀，他也没得好，他借我钱，他打算不给钱，就干掉2手指头。
4: 这你说你这老邻居，你当时没借条啊？

0: 我都没要，你们没要，没要借条也，啥也没要，
1: 啥也没要，就现在就打赖了，
0: 打赖吧，那没办法了。
1: 你是手里头啥也没有，
0: 我现在啥不行就保命了，给人坐火缆车就得了。
1: 哎呀，老哥哥，咱别上这火了。
0: 我
1: 这玩意就量你当时没欠条，这玩意就良心账了。
0: 我因为让你给我那个还给我开个小方，
1: 我给你开方，我给你治啊、哦，大哥。
0: 啊
1: 这个钱咱们就当刮大风刮走了啊！
0: 啊，就当刮大风刮走了。
1: 哎，这个3万块钱吧，咱也穷不了。他呢，这钱他也付不了。咱也别放在心上，用钱买不来命啊。
0: 对。
1: 嗯，现在吧，我告诉你大哥，我现在呢，睡觉你还能睡着，这是好事儿。你要睡不着觉吧，就不好办了。嗯，这个呢，我现在给你开几个小汤药啊。
0: 啊。
1: 嗯，竹叶15克，
0: 嗯，
1: 生甘草15克，
0: 嗯，
1: 木通20克，
0: 嗯，
1: 生地15克，
0: 嗯，
1: 栀子15克，
0: 嗯。
1: 黄芩、柴胡各15克，
0: 嗯，
1: 嗯，再加点半夏15克，这个吧，你熬汤药，
0: 嗯，
1: 熬汤药的时候往里放一块姜，就咱们家做菜那姜，你切2片、3片的，3片、
0: 嗯，
1: 切3片，
0: 嗯，
1: 放里头熬，就喝这小汤药。喝七副，你舌头能不疼？
0: 几副？
1: 七副。
0: 啊，好。
1: 吃完这七副，舌头不疼吧？还得吃药。去吃啥呢？
0: 啊、
1: 吃牛黄清心丸。
0: 啊。
1: 吃半个月。嗯、
0: 啊。
1: 天王补心丹，他俩配合吃。
0: 啊。
1: 吃半个月。
0: 啊。
1: 小汤药喝七副之后不喝了。牛黄清心丸、天王补心丹，这俩药配合吃1个月。
0: 啊。
1: 哎，你慢慢你就好了，要么这舌头太遭罪了啊。
0: 啊。
1: 慢慢能长上来。
0: 啊。
1: 没事儿，你睡着觉了，你吃好饭了，它能长上来。你现在大便干不干燥？破破糟糟的是吧？
0: 现在不干燥了，破破糟糟的，这个还行了呢，原先得光手抠着的。
1: 原先你大便干燥。
0: 啊，
1: 嗯，现在呢，它拉出来了，不干燥了。
0: 啊、不干燥了。
1: 你看看你，它舌头吧，不怕有裂纹。如果裂纹上长白舌苔了，就没事儿。
0: 长白舌苔了。
1: 你看那个裂纹是裂铁深，但是上面有舌苔是白的。
0: 对对。
1: 如果大裂口子，红是拉鲜的，上面啥都没有，那不好治。
0: 啊。
1: 你要是裂纹上面长舌苔了，说明你有胃气。得胃气者生，有胃气你能吃能拉能睡，有几个月就长上来了啊、哦！
0: 哎，好，谢老师，
1: 好
0: 了，
1: 老哥哥，
0: 好了，好了，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老师，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临江市举行基层治理同心共建项目启动仪式。

0: 临江市社工部召开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引领聚合力，同心共治暖万家，生动讲述基层奉献故事。现场，临江市委常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陈立山发布项目。
2: 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摄氏度。
0: 获同心共建单位牌匾，正式入列治理队伍。改编自真实案例的情景剧《共治暖邻里，美好住万家》将气氛推向高潮，展现社企治民多方联动、良性互治的生动场景。共建单位代表表示，将发挥资源优势，在助老扶弱、环境整治、应急冲突等领域主动作为。活动在大合唱、长征中圆满落幕。
4: 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南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其他地区21至23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应对台风格美，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3: 吉林市碳纤维产业再添新动能，新项目投产在即；
2: 第五届长春航空展将于8月举行，飞行表演队将精彩亮相。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都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先体验更放心。尤其是还没有用过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多了，干涩流泪明显当时就能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3: 没错，如果您也想试试，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可能要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优惠力度特别大，所以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统统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外围水汽和高空槽共同影响，预计我省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省防止于昨天上午

0: 实时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省防办召开防汛专题部署会议，要求各级防止和成员单位高度戒备，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要盯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小水库安全等重点领域，果断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7月21号，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改造而成、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2: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3: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4: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5: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力度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6: 新车型也挺好，它就在有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2: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
0: 吉林市碳纤维产业传来好消息，吉林化纤集团新建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下月正式投产。该项目投产后，吉林市碳纤维年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巩固其在国产碳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吉林市正全力打造中国碳谷，不断拓展碳纤维在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应用。
1: 第五届长春航空展将于8月下旬在长春大方山机场举行，本届航展将邀请国内外多支飞行表演队同台竞技，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天之翼飞行表演队将进行精彩的特技飞行展示，航展期间还将举办航空科普体验、装备静态展示等活动，为广大航空爱好者奉上一场蓝天盛宴。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新一批国家重点湿地名录，长春北湖湿地成功入选。长春北湖湿地拥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是生态屏障和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此次入选国家级名录，将进一步提升北湖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水平，推动长春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旅创新典型案例，梅河口东北不夜城成功入选。该街区在2024年荣获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称号，通过挖掘东北民俗文化，打造夜间消费场景，成为吉林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东北不夜城年客流量突破1000万人次，有力带动了当地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
1: 好多朋友啊，经常是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那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有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年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刚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也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用一用这一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普法小贴士。得了遗传性疾病，重疾险赔不赔？有媒体报道，投保人在投保重疾险后出险理赔，却被保险公司以重症属于遗传性疾病，合同约定免责为由拒绝赔付。得了遗传性疾病，重疾险就要拒赔吗？遗传性疾病属于专业医学名词，普通人无法自行区分疾病范畴。 保险免责条款想要生效，保险公司不能只在合同简单标注文字，必须专门向投保人用通俗语言讲清遗传性疾病包含哪些病症，免责会带来什么后果。同时，保险公司需要拿出录音、书面讲解记录等证据，证明自己完整履行过解释说明义务。如果保险公司无法举证完成明确告知，这条免责条款则属于无效条款，不能以此拒绝。

0: 约理赔，提醒广大投保人办理保险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看清所有免责相关内容，遇到专业难懂的医学法律词汇，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清楚，留存沟通记录。保险公司也应当完善条款讲解服务，充分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颜色呢变了，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的。炎热的夏季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那我们活动日期呢是截止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昨天发布上半年财政收入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8,999亿元，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等特殊因素后，可增比约1.5%。其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运行总体平稳。那下一步呢，财政部将继续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确保民生保障等重点支出在财政范围内应保尽保。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75,938亿元，同比增长接近1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63,275亿元，增长约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约为26.7%。网络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为稳定经济大盘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中国商飞公司宣布，截至目前呢，国产支线客机 ARG21 已累计交付170架，累计开通航线500余条，通航城市160多个。今年以来 ARG21 机队日利用率稳步提升，那安全运营态势良好，国产支线客机的规模化运营有力带动了我国支线航空发展，填补了国内支线航空市场的运力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职工医保门诊共计保障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已覆盖全体参保职工。改革将职工门诊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个人账户实现家庭成员共计使用，有效减轻了职工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医保部门表示，将持续优化门诊保障政策，让更多参保人享受到改革红利。
2: 前面节目给大家 推荐了保护心脏的朋友呢，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呢是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

0: 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了没有效果，要么呢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太大虚没体力，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您买到手的刚刚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是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暑期来临，多名未成年人相约汛期河道戏水，一人不幸溺水身亡，其余同伴未及时劝阻，遇险后没有及时呼救报警，甚至隐瞒事故擅自离开现场。这种情况下，一同玩水的孩子是否要担责？
2: 主动邀约者、参与陪同且存在过错的同行人均需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代为赔付。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88条第一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未成年人结伴前往高危水域，彼此之间形成相互安全保障义务，沉默旁观者不能免责。本案中，汛期河道水域属于极度危险区域，多名未成年人相约去该类危险水域玩水游泳，属于主动制造危险。其余同伴未及时劝阻，遇险后没有及时呼救报警，还隐瞒事故，擅自离开现场，属于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存在法律过错，故主动邀约者、参与陪同且存在过错的同行人均需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代为赔付。
0: 叔叔阿姨们，老话说得好啊，夏养筋骨，秋冬少受苦。夏天天气热呢，日常更得注意身体的调养，饮食兼顾营养与适口，补充精气神，出门遛弯干活带孙子都精力充沛。牛蹄筋儿就是再适合不过的选择了，胶质满满，温和滋补，养身子还解馋。
1: 没错，咱们自己呢在家做这个牛蹄筋呢，是光前期处理啊就是费老劲了，挑材料啊，反复的泡洗啊，还得焯水去腥，还得守着这个灶台小火慢炖大半天，火候稍微没拿捏好呢，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肺芽，要么就是炖烂没炖烂的，炖烂了又没有嚼劲儿了，忙活了一整天呀，也未必能做出这个合口的合口味来的好吃的这个牛蹄筋儿。想买现成的吧，杂牌子又多，要么处理不干净有异味，要么是添加剂一大堆，吃着不放心，还有的是重油重盐没口感，花了钱呢还吃到不称心的，相当的不值得了。
0: 没错，今天呢就专门给叔叔阿姨们呢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儿，百年老字号的线下招牌爆品，那老汤慢卤的地道京味儿，核心就是方便到不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随手擦一袋，那轻松解馋，滋味又补心。

0: 那这个，而且这个紫光园的品质绝对是没得挑的，清真的工艺严格把控，不掺这个碎金，无添加防腐剂，咸香适中不腻口，老人孩子都爱吃。还有这个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呢，干净卫生还好储存，囤在家里呀，随吃随取，一点也不费劲。居家吃饭，亲友小聚，桌上备好美味硬菜，生活也愈发红火。
1: 没错，这个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呢，原价40块钱一袋，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安排上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是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一共是1400克，2斤8两，只要199块钱。平时买7袋得花280块，今天直接省80多，折算下来呢，一袋才20多，比自己买生蹄筋回家卤划算多了。关键是不用焯水，不用找香料，不用守灶台，省去所有麻烦。直接吃现成的百年老汤味儿，省心又省钱。
0: 而且这份呢是买5送2的福利库存，真的是不多了，叔叔阿姨们可别错过了。不想做饭的时候呢，切一袋配粥拌米饭，热乎滋补还省事儿。平时啊嘴馋了当小食，这个筋道呢又有滋味，而且随时解馋，解腻，而且呢家里备着呀。自己吃，家里人也都舒心。想把这份方便又好吃的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儿囤回家的叔叔阿姨呢，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

0: 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0: 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

0: 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

0: 伏热，青铜藏梁。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蹒跚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是全国十强的抗日根据地的办公图，黄色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楠、曹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6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这

0: 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吉林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吉林省见面会在长春召开。
1: 希望的田野，洮南万亩冰麦开林收割。
0: 防汛进行时，各地多措并举，加快汛后恢复重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全省上下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望，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心贴心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2: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梨树县康平街道八里庙村党总支书记卢伟。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梨树时提出，一定要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秸秆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2: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 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费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2: 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零息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

0: 中国医器研发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鸿建。
1: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鸿基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0: 四平战役纪念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教育活动，年接待游客突破63万人次。长春新区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精准布局卫生应用、创新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持续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在吉林调研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20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辉南县团林镇河堤永康段、朝阳镇七孔闸排涝站、高504铁路桥涵、挥发河堤、牡丹江堤坝治理城区段，胡玉婷实地检查堤防运行、洪水防御等工作。他指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防汛工作实现3025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前仍处七下八上关键阶段，各级干部要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规律认识，吸取经验教训，抢抓时间窗口，补上弱项短板，确保安全度汛。胡玉婷强调，要强化水利工程作用，坚持科学蓄泄调峰，有效治理管涌、脱坡等风险，河流转弯处、迎水面、低洼段等薄弱点位要落实子堤修筑、护坡加固等工程措施，有效应对后续洪水。行洪桥涵要前置清障机械，及时疏通河道，关键点位要部署强排装备，保证退水能力。在梅河口市、敦化市城区内涝点，胡玉婷实地检查排水清淤恢复工作，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和社区干部。他强调，要加快积水强排，剖析内涝成因，补齐薄弱环节，有效防范长时间内涝。要抓好消沙防溢，严防次生风险。要倾听百姓诉求，用心用情保障基本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辉南县新立村、城西村、敦化市河东村、汪清县双河桥、凤林村、春河村，胡玉婷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村屯受灾、农田自涝等情况。他强调，当前山体溪水饱和，要严防地质灾害，加强山脚、山洪沟等危险区域警示提醒，确保群众安全。要抢排田间积水，落实一喷多促等田间管理措施，抓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秋粮丰收。要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入户帮助群众排水清淤，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要及时开展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加快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完善大型牲畜转移避险方案，落实保险理赔，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在敦化市沙河堰中学安置点，胡玉婷看望慰问转移群众，查看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情况。他强调，要落实好安置点管理服务措施。

0: 施，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心上。在吉林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梅河口市三达水务有限公司、铁东变电站，胡玉婷实地了解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组织生产自救，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他强调，要树立防汛是常态思想，对企业集中区重点基础设施、高价值设备落实防汛应急排水设施，以有效举措应对极端情况，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共度难关，制定专项政策，积极推动保险及早赔付，提供融资服务，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发展壮大。洪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1号到8月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吉林省开展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春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做了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将把接受考核巡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把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小单元，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全面做好配合工作，无条件开放所有点位，无保留提供全部资料，确保工作顺畅开展，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过程管理，直至整改消耗，切实把明查暗访成果转化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实际成效，坚决守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安排，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多作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的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2: 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3: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2: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吉县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1: 近日，洮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请听报道。
2: 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5: 今年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1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草。
2: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草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0: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议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7: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6: 洪水退去，重建正忙。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8: 就来家看看，现在炕搭好了吧？
9: 搭好了。
8: 行。
9: 那炕房没打算。
8: 那你得烧啊。
9: 烧呢，
8: 七哥，你把水开了。
10: 爹妈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8: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6: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 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11: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6: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与及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王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兴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12: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1: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请听报道。
6: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13: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作为一个边疆小国的一个发展历程和历史。
6: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早期活动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墓室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14: 孩子们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13: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们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0: 7月22号，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今天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5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
15: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16: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17: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2号，以土壤健康与食品安全为核心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围绕黑土保育、气候适配、粮油全链条安全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现场发布了升级迭代的梨树模式3.0版，并进行了落地黑土地食品产业产教融合战略合作签约。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22号，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系着国家战略。吉林颁布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将每年的7月22号设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以法之名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吉林因地制宜推行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保育模式，梨树模式推广面积持续扩大，全省累计实施保护性耕作1.19亿亩次，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6.1%，耕
13: 层厚度增长至20.6厘米，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土专项”“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在吉林落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加速构建，科技小院扎根田间，让科研成果在黑土地上开花结果。护黑土就是护民生，养良田就是养未来。吉林正以久久为功的坚守，让千里沃野永续丰产，在端牢中国饭碗中扛起责任担当。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中国油画名家笔下的长白山活动启动，活动为期10天，近百位老中青著名画家齐聚长白山，走进美人松雕塑公园、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自然博物馆等自然与人文景观，以画笔描绘北国风光，用艺术视角展现长白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张傲然。
1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9: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8: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8: 新闻有态度。
2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我特别想知道大家从你的语气里边能不能感觉到后半句有没有我、啊、
4: 后面有没有人我后面是有人的。
3: 你我不在的时候你怎么自我介绍的，语气是这样的吗？
4: 我就很冷静
3: 啊，就很冷静，
4: 就是显示让自己、
3: 啊、
4: 暗示自己很镇静
3: 啊。我今天我一个人来的、
4: 啊、
3: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那我们依然按照咱们的节目流程啊，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

0: 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儿。
2: 大家都知道了啊，
1: 有人就不一样了。今天的天儿，
2: 今天的天儿它肯定也不一样啊，因为今天是大暑，24节气里边夏季里边最后一个节气啊。
1: 大暑是不是就是特别热呀？你看小暑、大暑，
2: 上蒸下煮啊，这是我新学的一个词儿啊。哎，就是这个时候呢，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而且寓意着什么呢？马上就要到中伏。
1: 为啥叫湿热交蒸呢？就是这时候温度是比较高的。你看今天咱们都30来度了啊。然后你看这两天好像昨天今天看着挺晴，但是马上又迎来这个雨了。所以你看气温也高，然后还下雨，这不就是湿热交加吗？
2: 对，上蒸下煮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咱们东北也没有逃离这种天气啊。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话题是我昨天编稿子编到最后非常意外的，在浏览新闻这个消息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事儿。这事儿我自己都觉得挺奇怪，就是这个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新闻人物啊，但这个人在他身上发生这事儿，我稍微有点意外，但是我看大家的评论觉得又不意外。这个人是于东来
2: 啊，胖东来的老总。
1: 于东来深夜发文啊，内容就是胖东来禁止员工互相借钱，否则不能享受公司的任何奖金福利还有晋升的机会。咱俩是同事，你要跟我借钱，让咱们领导发现了，好吧，下个月奖金给你扣了，
2: 不能评职称。
1: 你要再不听话，一年之内不能评职称。但肯定，如果是领导要这么说，那我肯定要跟领导据理力争了。我说我们家确实有什么大事儿了，然后啊，确实是一时难过这个关。同事之间嘛，出于友好，我俩关系好，他愿意借我也愿意借，他愿意借给我，我也只能借他，对吧？但是这证明俩人关系好啊，他们就借了，互相帮助嘛。
2: 对，我就跟主任说，我是自愿借给小东的。
1: 但是那你说领导这个处置，你心里会服还是不服呢？所以你看，
2: 他肯定也是为了我好呀。
1: 于东来说，21号晚上，于东来就说了啊，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那么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10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互相借钱的行为，并认为借钱那是不成熟的行为。
2: 我觉得啊，他说的这种呢，就比如说咱俩关系很好，你问我借钱，肯定别人也不会知道
1: 啊。
2: 但是如果咱们关系不好，你问我借钱，我不高兴了，我肯定说谁谁管我借钱，这就容易让领导知道了
1: 啊。
2: 领导知道了，肯定那你这未来的路就不好办了啊，在公司里是有处罚的。
1: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这

0: 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行为，
1: 嗯，
0: 它属于道德规范吧。
1: 嗯，
0: 你要说领导强制执行，那属于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啊。
0: 那规章制度和道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深刻反思一下吧。
1: 其实我一直觉得于东来呢，他把公司的管理当成了一个大家庭的管理，从以往的新闻当中我们能感受得到啊。那么听众朋友对于此事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海福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
0: 嗯，都大暑了。
1: 中伏是最热的，我原来也以为三伏挺热。
0: 我以为你想说中暑呢，就是有小暑有大暑，有没有中暑？
1: 有中暑
0: 啊。你说没有中暑我该扇自己大嘴巴。
1: 我就知道有中暑啊。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眼贴，让您无忧的感受效果。您听好了，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现在只要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啊，用着更踏实。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眼睛经常干涩，总觉得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刺痛，甚至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能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26周年大庆力惠优度特别大啊，力度优惠特别大哈、啊！这个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热闹的事儿啊，这个7月19号，20点左右啊，深圳地铁发布一个公告，说因为全程出行出游需求持续攀升，那么自次日，也就是7月20号起，实行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必须过机检查啊，每位乘客均需配合手持设备接受人身检查。那么从公告发布到执行落地，间隔不足12个小时。那么第二天啊，这个早高峰，深圳有一些大客流站点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龙，不少乘客通勤等待时间长达20-30分钟，引发市民一片吐槽。舆论场的主流声音认为啊，这个安检升级缺乏差异化设计，没有同步配套客流疏导方案。
1: 对啊，如果你提高了你检查的这个精细程度啊，那你有没有增加人手呢？
0: 啊，
1: 每一个人检查的时间，比如说比之前多了5秒钟，那你是不是得多安排两个人？
0: 深圳是一个高节，就是高压力、快节奏生活的城市，大家都忙着上班，匆匆赶路。这事儿，我觉得我在北京来回走，你看北京最忙的地铁口，火车站地铁口
1: 啊，
0: 也这都是安检啊，你身上也得检，但是也没有等待20-30分钟啊，所以他还是说你出台这个措施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各个站点的这个客流情况、
1: 啊、嗯，而且有人反映啊，说有的站点检查的细，有的站点就还是那样匆匆就放了，你执行标准都不一样，凭什么啊给我们增加安检堵人、车上没人的荒诞一幕呢？对吧？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深圳地铁也迅速优化了大客流站点高峰时段提速安检，加派人员现场疏导，加快智能金属安检门的投放。这些措施针对性很强，也确实能缓解拥堵，但这些本来就属于政策落地前的预案，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前面？
0: 哎，就是出事儿之后你们反应倒是挺快，但是这事儿如果没出事儿之前，就是你政策公布之前，
1: 嗯，
0: 先同步把这些措施做到位，不就不会出现这舆论事件了吗？
1: 啊，他这个管理层觉得一拍大腿不行。

0: 我们得加强安检，安全第一。但是他，你是不是不坐地铁上班？你不知道地铁站什么情况，对吧？
1: 哎，
0: 两件事儿，一个是关乎公共安全管理，一件是关乎公共安全的视觉环境啊。就是之前呢，深圳地铁还有另外一个事儿也上热搜了，说的是部分地铁站因为广告色彩饱和度过高，铺设密度过大，引发公众吐槽。深圳地铁呢，于7月15号官微也回应了，说听劝，我们马上改。
1: 嗯，
0: 坦言广告管理只聚焦内容合规了，却忽略了色彩搭配、视觉密度等关乎公共审美与视觉与这个市民体验的细节、啊。
1: 那是一个公共空间，我去坐地铁，走过通道，走过这儿，走过那儿，满眼都是广告，而且这个色彩，说实话，用我们常用的词儿，那就是花里胡哨，晃的你看东西就对，走路都头晕。
0: 像我这种视力不好的，真的会恶心、啊。
1: 你是牺牲了我的正常的这个休闲舒适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你要赚这个广告费，你就不管我的感受了。
0: 说白了，还是那句话，管理层你坐不坐地铁，你这个东西竣工之后，你有没有看它是不是合理？
1: 尽管你看这两件事，它反应都特别快，但是依然让人吐槽，也是因为这个反应快，也让人吐槽了。有好多这个网友在网上留言说，这足以看出你是一个充分具有表演欲的城市啊！
0: 马后炮
1: 啊，就是总想我先弄一下，然后你看我多乖，我马上听话。
0: 不行，我改嘛啊！钱呢？你这都是钱啊！核心反思不能止步于事后补救，一座创新城市的公共服务治理水平高低，不应该只以舆情出现后的补救效率作为评判标准，更要看政策出台之后是否把市民体验、城市运行逻辑摆在决策的前端。不管怎么说啊，人家改还就是好的嘛。
1: 哎，但是最好是用不着改，你这政策一落地，各种配套措施也都出来了，让大家感觉非常顺滑，没有影响到大家太多的这个正常的生活节奏，那是最好的情况。
0: 主要是这两个事情呢，就并不难，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
1: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啊，在网络视频平台上，这个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是打动了很多人。那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了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儿。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都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那这个团伙甚至是通过减少喂食等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且要求扔到垃圾堆里去拍视频，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0: 多恶毒啊！
1: 这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多，我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说这个小猫小狗多可怜呢，你看这个腿没了，你看这个皮都被剥了，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刺激，我心里就深深画了个问号，我怎么在路上就没有见到那么多被祸害的猫狗呢？
0: 从来没见过。
1: 为什么你们这些主播一出门就能碰到呢？我心里就真的有的时候怀疑是不是你弄的，然后拍这些视频。果不其然，真有这样的人在干这样的恶心的事儿。
0: 据介绍，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共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而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1: 为了骗钱没有任何底线啊，这行为真是让人恶心到不能再恶心。
0: 哎呀，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讲因果的嘛，所以不会有好的结果。昨天上午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搭载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入轨了，并且将为矿区生态监测服务。他们还首次将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和星上算力融合在一起。
1: 那么过去呢，海量遥感数据传回地面处理往往需要数天的时间，为了破解

0: 定义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部署到卫星上，让数据在在轨完成处理和目标识别，仅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传回地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那么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可以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1: 入伏啦，如果好多的朋友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觉得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也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是不是天热就睡不好觉呀，或者这两天这个温差比较大，有的地方开空调，有的地方热，哎，人感冒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脏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补充辅酶 Q10 含量也很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白花钱啊。今天推荐很多人都在用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刚好就是咱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推荐含量，每天呢你也就不用多吃了，正好一粒儿可以给咱们的心脏补充能量。
0: 哎，那么经常胸闷心慌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就可以用这个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么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而且不是那种给您那种就是10天20天的那种小瓶装啊。今天49块钱您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您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秒杀活动啊，这个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了解，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的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这个病也叫秒睡病。嗜睡，就是容易睡着。
1: 有人特别爱睡觉，
0: 就咱俩在这播音，我这边就打呼噜了。就有这种可能性。
1: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看人家这身份证，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啊。所以您每天早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喝了以后确实效果不错，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产品，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一天就100名啊，大家赶紧拨打400100-3616，400100-3616。
0: 始终你说这天儿太热了啊，今天大暑， 那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1: 啊，是的，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好像是前几天中午的那个状况啊。
0: 就想呐喊一声，哎，这个暑真的挺大呀。
1: 黏糊糊啊，又很闷，
0: 哎。
1: 那其实这个时候屋里反而还相对凉快一点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上班就是，
1: 嗯，
0: 今天夏天我第一次这么干，就是早上起来上班之前洗了个澡。
1: 啊、哦。
0: 就觉得我忙活一早上之后，就觉得不对呀、啊，这身上还是黏。
1: 哎，我今年呢也是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就是白天会洗脸。
0: 啊。
1: 就真的觉得很热、啊。
0: 你是这就是今年。
1: 那之前早上化了妆了，就白天基本不会洗脸了，但是现在也会洗一次。
0: 你以前是一个月洗一次，现在是一天洗一次，巨大的进步啊。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啊，推荐您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啊、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关部、颈关部、腰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这两天有的人忍不住吹空调，
0: 嗯，
1: 哎，一下子这个肌肉就会有酸痛的感觉啊，受风了嘛、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用我们的通络活骨贴来试一试效果啊。
0: 哎，我跟你说，你这两天你没来，我终于知道这个始终有你名字来历了
1: 啊
0: 啊！昨天他发了一段话，你看，
1: 嗯，
0: 不联系，不常联系，不代表忘记。偶尔有你的消息一样欢喜，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好缠绵呢，
1: 跟我不来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你看这好几天不联系了
1: 啊，
0: 我的世界不大，就俩话筒，始终有你，
1: 一直给我留了一个、啊、是吧。哦，始终有你，给你点赞啊。哎，越来越觉得你的这个名字很有意味啊。
0: 嗯，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款美食，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儿。哎呀，我跟你说，天热的时候就不做饭，有开袋即食的最好了啊。而且我们推荐的是百年老字号的线下招牌爆品，清真工艺严格把控，不掺碎金，不添加防腐剂，咸香适中，不腻口，真空独立小包装，原价40元一袋啊，今天我们的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好划算啊。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一共是2斤8两，只要199元，算下来呢一袋才20多，比自己买生蹄筋回家卤划算多了啊。关键你不用焯水啊，不用找新料啊，不用手灶台，省去了所有的麻烦，直接吃现成的百年老汤味，省心又省钱。
0: 哎，抓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世界杯虽然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热门话题还留在网上，比如说夺冠食谱就火了。
0: 哎，
1: 嗯，西班牙夺冠赛前吃的主食是红薯配米饭，冠军的食谱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普通人怎么吃才能有精力、身材、血糖全都在线啊。门道呢就是有3个细节，第一个就是看时机，剧烈运动之前3-4小时是可以吃的，米饭和红薯的搭配比例为1:1，能量能够持续的平稳输出，还没有胃肠道的负担，
0: 哎，
1: 可以维持竞技的最佳状态。
0: 那么剧烈运动之后啊，补充能量，这个米饭和红薯的搭配比例是2:1，快速补充糖原， 迅速恢复。那么对于上班族来说啊，这个考试、演讲、赶项目等场合，这个午餐选择红薯饭，能够持续均衡的供给能量。只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吃到七八分饱，不要吃多了，吃胀肚了就麻烦了，对吧？第二个细节是看温度，这个红薯饭蒸熟之后放凉，它会产生更多的抗性淀粉，升糖效果直接打八折
1: 啊。
0: 第三个细节是看顺序，
1: 嗯，
0: 这个搭配肉和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可以先吃肉和菜，然后再吃主食，控糖效果会加倍。
1: 哦，我觉得普通人也要注意啊，因为现在我们的饮食条件太好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控糖的。那么这个血糖高有糖尿病，尤其是出现了并发症的，那您可以关注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好消息。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用的纯植物控糖，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到国内，而且还给咱们广播渠道送一波专属的福利。
0: 哎，这个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这个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啊，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这个辣木叶提取物是180毫克，则能调节代谢啊，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冷冻冻干技术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啊。那么多项食缓解药物依赖，帮助您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而操心啊。
1: 那么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障，安全又放心。现在咱们吉林地区的专属福利，您听好了，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钱。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的三伏贴，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你看，因为你这两天不来，咱们好多听众都不听了，都不跟咱们玩了，话题都没人跟咱们聊了。
1: 不是，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太好了。嗯，日常生活当中也没什么人管我借钱，我也没有钱可以借给别人。
0: 一说，这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场景，一提到钱，大家都不吱声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